0: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到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每天打击行动。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1: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呢，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

0: 受挫之后，美国政府拼命寻找政策。
1: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滥施关税的新说辞只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加剧全球供应链的混乱。这一举动折射出一个明显趋势，就是法律依据可以变化，但美方滥施关税的行径不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截至24号，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中部共有约20万人疏散。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要求军队支持灭火工作。西班牙政府首次宣布因野火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据报道，法国的吉伦特省一场野火22号从费雷角半岛附近燃起，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4万公顷，造成超过100栋房屋和一个露营地被毁。另一场野火23号晚上在费雷角以南约40公里的海滨城市附近燃起，截至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2500公顷。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24号表示，法国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火灾。随着风向转变，大火已经完全失控，极难扑救。有关部门将调整部署，阻止火势向波尔多市推进。眼下，吉伦特省已经疏散11万人，其中包括不少游客。
1: 西班牙近几周来呢，也遭受了一系列的野火灾害。目前最大的火场位于首都马德里以北约100公里的瓜达拉哈拉省，过火面积呢达到了3.2万公顷。据报道，马德里以西的两处野火已经合并了，正朝着距离首都约50公里的一座小镇蔓延。大火即将与附近另外一处野火汇合。西班牙政府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据了解，这是西班牙首次因为野火宣布此类状态。
0: 法国和西班牙都已经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委员会表示将向西班牙派遣4架灭火飞机，向法国派遣3架。
1: 欧洲今年夏天呢，已经连续遭遇3波热浪侵袭，多地旱情加剧，植被干燥导致野火的风险上升。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热浪、干旱和野火的强度，同时也为突发的破坏性风暴创造了条件。
0: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英国牛津大学24号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经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这也是候选疫苗首次用于人体接种。
1: 研究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招募志愿者并开展接种，同时监测受试者的状况，评估疫苗的安全性及其所引发的免疫反应。
0: 据介绍，这款疫苗从概念设计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仅用时8周。牛津大学表示，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
1: 世界卫生组织5月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这次疫情中流行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疗法。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国际新闻，我们接下来进入财经科技资讯。

0: 它有可能引发出酒店呢，因为没有利润服务的不太好，或者他没有办法去投入更多的改造、
1: 哎、
0: 反而最后还是消费者吃亏，
1: 就是卷低价卷低价嘛。
0: 对，所以这种低价的竞争，低级的内耗不能够再持续下去。
1: 是，其实呢，因为这个新闻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包括携程的十九项整改措施、
0: 嗯、
1: 它有一个调价的所谓给酒店的这个经营者的一个助手，但是这个东西会自己在后

0: 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英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一个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而英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
1: 科技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啊，当前咱们北京的蚊虫密度达到了全年最高峰值期。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孙雨琦表示，今年入伏以后，北京的气温在23到34摄氏度之间，刚好啊就踩住了这个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最近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啊，就是白蚊、伊蚊，它的占比还在逐年的攀升。
0: 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我最近真的没少买防蚊的产品，因为觉得有点容易被咬，在户外的时候。那么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说呢，外出要尽量啊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在家呢及时清理像花盆、托盘啊、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要特别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呢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自主的完成商品的识别套DH3 大厦这样的一个商超里面，它还不是一个银河太空舱，但是呢银河太空舱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大概是一个9平米的然后方形的这么一个，也是里边有口香糖啊饮料啊这样的一个，像是像以前的那种报刊亭，但是报刊亭是圆的，这个是一个方形的，非常有意思。那这个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就在里边售卖和抓取商品，它也不是执行预设的机械指令，而是在这个银河星脑大模型的驱动

0: 和电池包生产环节实现物料转运等等这种任务，它是长程的自主作业，纯视觉方案，不需要这个二维码或者是反光板定位，不像以前的那种机器人哈。
1: 嗯，
0: 它可以在这个复杂工厂当中精准的操作，而且这个工厂当中很可能还有光照的变换呢、啊，人机混形啊，它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况，所以它可以自主判断和行动，而且不是遥控的，是纯靠这个视觉柔性定位和360度的全向的避障。它有这种的核心优势，像你说它这个双臂的最大负载是50公斤，但是它目前在产线上是搬30公斤的，那它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个银河通用呢，它已经把这个新智生产力推广到更多的产线了，比如说他们和博士、现代、北汽、上汽长城、极客也开展了深度合作，那也希望机器人能够干人不愿意干或者人长时间干不了事儿。
1: 嗯，好，那他既然能干这么多的活儿啊，又零售店里也可以卖东西，工厂里边搬重物，他靠的是什么呢？就说那个他有个银河星脑是吧，那银河星脑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怎么去适应，他跟以前的机器人比最大的技术突破在哪个地方？
0: 银河星脑实际上它是一整套的东西，它有很多东西来组成，它是全球啊首个实现大脑小脑神经控制一体化端到端的巨神大模型。它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实现了从认知决策到运动控制的全面打通。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就是它是银河星脑，一个是他们发布的这个银河星脑WBC 0.5，它是一个小脑基础模型，它基于全球最大规模的20000小时人类运动数据让机器人的运动能力像 PPT 一样啊，随着数据和规模的扩大而持续的提升。另外他们最近还发布了一个叫 WAMTTT 的框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啊，它在工厂里面或者在实验室里训练之后，哎，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你想象它一旦走入咱家的第一天，我们家的马克杯和你们家的马克杯它还不一样，厨房灯也不一样，它台面吧，我的这个操作台可能比你家的要矮5厘米，那只是虽然看起来细微的差别，但是足以让一个在实验室里千锤百炼的机器人当场就卡壳了。那这个就是当下巨神智能最核心的痛点，就是训练时精通，部署的时候不通。所以说其实很多机器人在部署到比如说你家我家或者是超市里面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后训练的东西，那个要适应你们家的这个状况嘛。所以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把模型在模拟实验室里学到的这个技能迁移到真实的场景当中。但是就像我说的，光照、物体的纹理、尺寸、桌面高级厘米都可能会影响它，那难以实现这个场景的无穷变化。它让机器人在部署到新环境的时候，咱们说这套系统哈，不再需要昂贵的这个遥操设备或者是很多天的重新训练，只需要看一段咱们普通人用运动相机或者是手机拍摄的人类干活视频，它就能快速适应并且上岗。不用以遥操作设备了，也不用动作标注了，也不用停工好几天了。那从此这个巨身智能从成本极高的遥操这个学习进化为看视频一看就能学会。那在相同的预算之下，100条机器人轨迹加上100条廉价的人类视频，实现了74.1%的成功率。这和以前用200条极其昂贵的机器人轨迹数据能成功率达到73.7%，性能几乎完全持平了。
1: 真是人机在另外一个层面可以实现这样的互动哈，真是特别好。那我想问一问，就是现在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啊，商业化了到什么程度？刚刚说在40多个城市有这个170多个这个太空舱哈，那他刚刚可能还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说估值突破200亿元，资本市场对他非常认可。那么跟你在现场看到的整体上机器人干活的水平是不是匹配呢？
0: 是这样，就从我的观察来看，银河通用的商业化已经超越了试点的阶段，正在进入初期的铺开和马上进入规模化的应用阶段了。是这样，我认为资本和市场的高度认可呢，是和机器人干活的水平较为匹配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也有这个疑问，当场就问了这个银河通用的联合创始人张执政博士，我说是不是在这个机器人的投资里面有泡沫呀？因为今年产生了好多个100亿独角兽，还有200亿独角兽，这里边是不是投资过热呀？然后博士他给我解释的也非常
1: 好问题，其实
0: 他认为，对，他认为说 泡沫其实是取决于咱们大家对技术的期待和技术当下的现状之间有一个差异哈。比如说我期待着机器人能帮我带孩子，能帮我洗衣服做饭，但是技术当下可能实现不了这些。那么这个差异性如果是在可控的时间范围内能够被解决，比如说五年十年他就进家庭了，而不是说一百年他才能进，那他就不是泡沫而是推动作用。那前沿技术落地，前沿技术

0: 好的，可能是潜力，同时也是现在的技术发展，那同时也是现在它在工业场景下的应用，所以它已经从做出来走向了用起来，并且正向规模化发展，因此我觉得它的这个投资和估值还是比较匹配的，主持人。
1: 好啊，那好，蔡蔡，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次的采访叫机器人发展看北京，北京有什么？比如说北京有产业政策，有这个创新的生态，我们北京有各种扶持的一些措施哈。你觉得银河通用它为什么能够长在北京？那么北京市经信局提出说，我们在2026年底要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这种能力，现在就已经是2026年7月底了啊。那银河通用在这个其中，在这个规划当中，它的角色是什么呢？
0: 是这样，就是你问的特别的好，银河通用能生长在北京和北京独特的这个产业政策、创新生态和战略定位是密不可分的。我举一个总体的数据哈，就是在北京整人形机器人整机的单位已经超过了30家，是位居国内前列的，并且还培育出了像银河通用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松原动力还有踢足球的这个加速计划等等在内的一批的行业领军企业。

0: 智能机器人纳入到补贴范围了，并且亦庄还发布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十条等等这样的政策哈，从首台套奖励到标杆场景的建设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持。其次，北京是构建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的啊，就像我说咱们人才的优势非常有优势的，海淀有特别多的高校还有科研院所，另外就是这个30家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银河通用是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它不只是领军企业，而且还是这个科技成果转化和转化到实际落地的关键执行者。无论是万台规模的落地还是工业服务等领域的常态化操作，银河通用都比较扎实的通过它的商业化落地成为了这个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的一块关键的拼图。
1: 好的，距离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20多天的时间哈，不知道未来你还有哪些采访的任务，总之有了新消息我们还要随时保持联系。谢谢蔡蔡啊，拜拜。
0: 再见。
1: 拜拜。这个机器人终于哈不是那种表演翻跟头的明星了，而是变成了可以取货、可以送货、可以分拣搬运这样的一位员工。银河通用的故事是技术突破、商业闭环和政策托底的三重奏，它也证明一件事，就是当机器人开始给人类打工，那么我们距离人机共生的未来可能是比想象当中更近。
2: 好，非常感谢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资讯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

0: 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二十二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接下来还是体育方面，来关注中超联赛第二十轮本周末开踢。中国足协计划从本轮开始邀请部分外籍裁判员援助执法中超关键场次，其中呢，韩国籍裁判员高亨进、金希坤作为首批外籍裁判员将分别主哨。今天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北京国安，以及青岛海牛主场

0: 鼓楼，那漫步中轴线景山是一景，目前呢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打造的向日葵景观正值盛放阶段，花海景观是今年全新布置的，整片花田占地约2000平方米，搭配草边骏马田园小品，丰富夏日游园景致。清晨和傍晚是向日葵最佳的拍摄时段，最佳观赏期计划持续到8月上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温榆河公园第二届何以生活艺术自然季近日开幕了，这是公园的年度 IP， 将持续到

0: 去世，享年80岁。
1: 大多数观众因为他在电影《向导》里所扮演的俄国军官毕奇科夫，以及机智的阿凡提和骑着毛驴上北京的库尔班大叔而记住了他的名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大家一直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短剧里面的 AI 角色。那最近呢，红果短剧正式发布了关于规范 AI 剧角色创作的公告，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高频 AI 脸泛滥、形象同质化、版权侵权这三大痛点，设立了硬性创作的准则。
1: 在人物塑造层面呢，平台明令禁止多部剧集共用高度近似的 AI 虚拟面孔，要求每部作品内主要人物要拥有自己鲜明的外貌、气质区分度。

0: 理上新规划出三条红线，严禁私自挪用他人原创角色造型、服饰道具设计，禁止擅自盗用商用写真、美术作品用于 AI 生成制作，所有受版权保护素材必须事前取得完整合法授权。
1: 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在北京市顺义区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实验室，2026北京榜样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核心技术研发，他们突破行业瓶颈，推动 5C 超充技术成为行业标配，实现纯电车型700公里以上续航。

0: 竞争中持续领先，用行动诠释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敬业担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采制的榜样故事，15分钟补能，700公里续航，柳志民团队解锁新能源汽车充电自由。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这个电芯现在的能量密度还不够，你看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3: 几方面来做一个优化。首先呢，政府的这个
4: 在位于顺义区的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实验室里，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正在和同事讨论电芯的优化改进方案。他们是。

0: 案已经从技术亮点成为行业标配。
1: 我们理想汽车过去几年时间里面，我带着我团队的核心取得两个一个突破。第一个呢，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包络下实现一个更大的电量。现在我们量产的每一款纯电车型续航都在700公里以上，正常的冬季的环境我们也有500公里，同时呢能够在10分钟补能500公里，15分钟把电充满。
0: 这些突破的起点说起来简单，柳志明告诉记者，他们就是想解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然而为了用户不焦虑，柳志明和他的团队却经历了漫长的自我焦虑期。
1: 每一年都比较难，就我们都在这个引领技术，然后再去攻关一些核心问题。如果说最难的话，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的电池的这个遇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瓶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车的性能？

0: 工作极其认真。作为高管，他亲自前往最艰苦的极端测试一线，大家一点都不奇怪。为了解决问题，他甚至会查看所有原始数据。
1: 夏天的话，就是吐鲁番的环境，或者说东北亚那么低、那么高的温度，但是他呢，还是会每年都会跟我们去那儿去亲自体验一下，看到底坐的这个车是不是符合这个设计要求，能不能满足用户的这种需求。柳博平常对我们这个指导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细的，他不只是说单纯的站在旁边看，他是愿意蹲下来说跟我们一起去一点一点的看数据。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做一个热管理的策略的时候，就是感觉怎么调就是都没法兼顾，有两个方面。那柳博看了我们其实做了这好几组数据之后，就指出来说，其实是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把那个电量的因素给它加上来。那其实如果只看我们做的那一组一组数据的话，是不容易发现这个点的。
2: 就是他是看了很大量的数据之后才发现的。
1: 对，他是盯着我们，就是他就问的比较细，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差别列出来之后，然后发现到啊，原来是那个因素是啥。
0: 核心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柳志明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面对实验的不顺利，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
3: 其实这个过程里边应该有70%-80%吧，都是这个当时想的这个方向很好，但是其实做起来的话就没那么容易。我做过这个理想 ONE 的车型的项目总监，其实当时我们车型即将量产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些工程问题没有突破，没有解决，所以当时挑战非常大。那我就连续3个晚上没有睡着觉。如果是说这个问题不解决，车型没法量产，会导致我们整个从商业以及我们的制造都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后来呢，我们逐一的去排查我们这里边所有问题潜在的这个原因，然后去寻找机会点，然后最终这个在量产的最后时刻，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柳志明并不惧怕压力，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敢于挑战。面对失败，他很少沮丧，而是把失败看作技术突破的契机。
4: 我觉得我人物画像的核心点，我敢于挑战。就我这个人很少沮丧，当我遇到问题，很快就能够与问题共存。我觉得每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大的机会点，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做技术开发嘛，每一天都是与问题共存。
0: 现在，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实验室总建筑面积约65000平方米，投资约25亿元。具备整车级、零部件级、全套实验验证能力。而9年前，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带着国企工作经验加入理想汽车时，柳志明也没有想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会发展得这么快。
3: 起步的话，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一无所有，肯定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概念设计方案开始，然后不断去搭建我们的实验室，然后不断的去做积累。当时我们行业的这个纯电车的话，续航大概是能够做300-400公里；增程车的话，大概的续航的话，应该在5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充电速度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把电补满。当时的话，这个看到的技术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把电动车能够做到这个500-600公里，就已经是这个能力的一个极限了。
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在全球赛道中实现超车。柳志明说，最让他骄傲的是，在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引领者，这也激励他去实现更大的技术突破。
3: 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呢，在整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里面是领先的。目前的话，我们也看到行业里面很多友商你追我赶，做更快的一个超充速度。充电速度呢，相对于这个欧美的话，那我们是领先一大截的。现在欧美的话，目前还都是以2C、3C 的充电速度为主。很多呢领域的话，实际上来说，国外是对我们做技术封锁的，我们一定要实现技术突破。那这个本身呢，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0: 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科创策源地、智能网联第一高地、高端整车研发总部。

0: 衣服它是不是卫生啊，它是不是经过很好的处理再进行第二次租赁呢、
1: 嗯、
0: 大家有一些担心，这是很这种担心很对的啊。
1: 对，不过就是像婚纱这种它要是买起来就真的是挺贵的。
0: 对，它有的时候你用的场合和次数有限、啊、所以说你这个巨是巨资来买是不是值得，所以呢可能就是租的多一些。
1: 哎，对，大家考虑可能不一样，不过就是你去租的时候可能也能看看就是它的这个新旧程度，
0: 嗯，
1: 对吧，也能做个判断。啊，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去医院啊，能够租轮椅，这个确实很方便
0: 啊、嗯，这个确实啊。还有那个陈明迪说，图书啊、影视碟片呐、啊，适合租，因为你看完里边的内容就行了。确实啊，上大学的时候租录像带、租这个碟片，还有那个上中学的时候租各种各样的小说、租书，哎呀、嗯，太怀念那个时期了。
1: 对，我小的时候也是我的那个同桌。他就爱看漫画，
0: 看漫画，
1: 然后又跟我分享，我就看他租了好多，看得特别快，然后租了完事还给我看，
0: 得抓紧看，
1: 对，
0: 每天收钱的。
1: 嗯，
0: 我们一般会几个同学合着租，我租一，他租二，他租三，然后大家一串，哎，这样的话就全看到了
1: 啊。还有朋友晴天说去游泳的时候租个游泳圈
0: 啊，这个好像有很多那个玩水的地方都有，还有租小人书的啊、
1: 嗯、
0: 等等等等。今天一说租的回忆啊，确实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很多当年租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被租的东西，当年又没有。哎呀，这个经济社会嘛，总会不停的变换，
1: 对，便利大家的生活。
0: 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阳、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0: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1: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7万多字。
0: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2: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so
3: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0: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4: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啊，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是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也更高。
0: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5: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0: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

0: 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

0: 那也很简单，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外国人，假如说我愿意持有人民币，我这个人民币的购买力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嗯，
0: 因为中国低通胀嘛，对吧？只要我想买东西，来中国买就能买，这个是你货币的稳定的温和升值的最大的基本面，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这个毕竟中国的现在咱们说经济结构里边还是外需强内需弱嘛，
1: 嗯，
0: 所以外需还是很重要，也就意味着呢，如果你这个汇率啊短期升值太快，出口商尤其是这个中小出口企业还是受不了，
1: 嗯，
0: 那么你看历史上这个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哈，基本上央行呢会有意无意的把年度的波动率呢控制在5%以内，
1: 嗯，
0: 那我个人感觉呢，过去从去年的4-5月份到现在，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接近6%了啊，所以我觉得短期节奏需要正好趁着这一波美元走强，咱控一控，
1: 嗯，
0: 啊，大家都有好处，
1: 都有好处啊，
0: 啊，其他国家也能接受，咱们也能接受，啊，
1: 秦所长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说说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推出哈，就是人民币的这个结算在国际交往当中是不是也显得更为重要？
2: 是的，是的，嗯，其实我们一直在

0: 定的持有还是基于呢你对它有一个深度的认知，这个是最基础的。或者说呢这个它涨了以后呢我还敢于坚定的再买进去，因为很多股票或者是这个基金哈，它可以涨十倍，那么它涨了五倍以后呢，或两倍以后呢，我还能再进去，一定还是基于我对它有一个认知，而不是基于它说已经涨了，我这个我怕踏空啊，这种本质上呢，就是还是有一个好的心态，另外呢，如果没有特别深度的认知啊，比如说我们对地缘就很少有人能够像咱们秦老师这么深入的认知的，没有特别好的认知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呢，其实就是您一开始讲的分散化，这样的话呢，会取得一个长期来看相对合理甚至偏不错的这个收益。
1: 这个普通人做到真正的真分散，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比较难了，就是您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做投资组合的时候，能不能为这个地缘风险预留一些，比如说多少比例的这个防御性的仓位，包括我们这段时间可能大家这个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啊，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啊，这个乱世黄金好像在2025年2026年就显现的更为明显一些，您怎么来看？
0: 我个人理解呢，就像这个秦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地缘冲突呢，其实它的时点很难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如果太关注这个的负面风险呢，其实也难，说白了踏空也是一种风险啊。我理解呢，这个做这种这个纯被动的，比如说我担心这种这个下跌啊，然后我留了太多的现金呢，其实也不一定合适哈。另外呢，您提到这个黄金，其实呢它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资产，它的过去几年的涨幅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想从一个这个微观角度看呢，就是这一波这个中东的地缘局势升级以后，它没有再大涨，其实可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是不是涨的已经挺多的了，咱就客观讲哈。但这个事儿呢就是很难分析，因为就是说怎么给黄金定价这个事儿呢不太好定价。我原来这个研究过哈，大概可能有几个视角，都是简单的视角，不是特别确定的结论哈，也是供大家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历史上黄金的大行情基本上呢从底部起来大概其实是六倍呢，假如说这一波呢从1000开始算，6000，那现在5200、5300接近了，对吧，再涨一个10%就到位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阻力。第二个呢，我看过这个一些分析啊，我觉得有一定道理的。他说呢，这个还要从美国开始说，因为美国毕竟现在还它静态它还是一霸权。刚才不提过这个美国现在它政府债务是一个问题嘛，就是政府欠了很多钱还不上了，但是美国还是持有很多黄金的。那么一个简单算法呢，就是黄金价格涨到多少

0: 到六个月，他可能就撤了，
1: 周撤了。
0: 撤了完了以后呢，这个交易结构呢会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如果后面再有一个像秦老师说的地缘政治的热点再爆发，
1: 嗯，
0: 那么他会有再上一波。
1: 那比如说秦所长，这场冲突原来先开始好多，包括可能很多人分析说特朗普的这个也是希望以闪电战结束哈，这个现在目前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您觉得这场

0: 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个战争的后续的影响或者说它的后遗症，可能还是比较长期的。
1: 嗯，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下这，比如说开火，然后停火，就这一下就把所有的影响都消弭掉，那就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对吧？
0: 对，
1: 嗯。所以现在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国际的局势的动荡。当然了，我们从这个普通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哈，这个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周博士，动荡可能会多的时候，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在预计。这个段时间可能会突然之间就蹦出来了哈。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最容易犯的一些比较错误，
2: 我想最容易犯的错误其实就是刚才跟您那个交流的，就是投资呢，整体而言呢，它在底层啊，它是一个反人性的事情，所以呢，反过来讲，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2: 啊，就是跳出来一个说，然后那个我追进去，或者是赶紧砍掉，然后来回两下，这个就难了。而且您看过去几天，其实反应的非常明确了，对吧？那个布油一开始冲上去，回来又冲到120，现在又掉下来，现在又回到。

0: 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1: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2: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3: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4: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2: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3: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6: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

0: 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嘛，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

0: 得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
1: 是吧？
0: 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说了199元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0: 哎，
1: 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台风红霞即将开演，卢雪雨带已影响汕头等；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多家博物馆火爆上新；特朗普威胁对欧。

0: 台风洪霞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台风洪霞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及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10点， 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省防总已将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一级应急响应。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定于今天0点起， 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水利部昨天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受洪霞强降雨影响， 即日起到30号， 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等主要河流将明显涨水。 水利部要求地方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预报，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目前，5个工作组、专家组已在广东、福建等地协助指导。 7月27日， 北京将迎来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纪念日，正阳门城楼在完成修缮后将正式向公众开放，并推出主题展览。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推出天宫藻井主题展览。天坛公园的新闻创品中轴线申遗2周年限定纪念店造型香炉也将正式开售。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持近日走访多家中轴线遗产点位，请听报道。
1: 天坛公园审乐署今年正式对外开放，观众可以在中和韶乐主题展中亲眼看到乐师们敲响按照古籍复原的金编钟和玉编磬合奏，感受金石土木、丝竹刨革、八音的魅力。
2: 中轴线申遗成功前后，天坛公园始终在对古建筑进行腾退和修缮。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介绍，
3: 实施的双环亭、这组建筑的修缮和彩画的维修，以及这个黄前殿后身墙体的修缮，包括我们随着拆迁腾退的进展，公园的西外弹墙陆陆续续实施了3期外弹墙的修缮。那么最新的一期呢，80余米的弹墙
2: 也将于今年的7月份马上月底就完成修缮了，就分了3期，陆续西外弹墙修了500余米。天坛公园在2026年还推出了13类100多种新品文创，包括即将在中轴线申遗2周年纪念日发售的祈年殿造型香炉。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表示，
4: 眼前看的这堆都是特别受欢迎的，都是爆款。您包括我这个杯子，它是一个祈年殿的型，它分春
2: 春夏秋冬，所以您看到我们很多的产品，包括 AR
5: 的产品都是天坛公园的春夏秋冬的状态，里边都有视频，然后有各种花类的。
6: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地在7月27号上新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结合著名的隆福寺天宫藻井构件，展示古建筑之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告诉记者，
5: 首次呈现了天宫藻井修复的相关的档案，展出的4件 馆藏品都是天宫藻井的构件，其中呢有3件时隔15年以后首次向观众呈现。我们在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借助了沉浸式的数字化的展示方式。
7: 在展厅旁边，博物馆还特别开设了配套文创空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俭表示，2年来，先农坛文创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8: 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还有沁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天宫藻井冰箱贴。
1: 那么 到目前，这一款产品销售的23万多件。
9: 在7月27号开新展的还有经历修缮的正阳门城楼。
1: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透露，正阳门城楼的修缮不仅恢复了历史建筑原貌，也采用原工艺原材料进行修缮。
9: 详细的查阅了这些历史上的修缮资料，屋面的瓦件进行了定制，增加了瓦笼，分钟耗笼，采用的泥灰瓦砖这些材料，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考察。正阳门城楼的
1: 新展览将完整呈现正阳门历史，多件珍贵文物将集中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 部主任研究室干部周博介绍。
2: 其中一件呢，就是我们的流利旺寿，是正阳门正脊上面卸下来的一个建筑构件。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建楼、瓮城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的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4号，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1欧元罚款。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4: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4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

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

0: 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4: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3: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4: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3: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4: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3: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4: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

有些地方啊，我啊，这应该是我呀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到那个地方呢，我会特别的强调，相信听众朋友大家见多识广，您能明白。那位说我们不太明白，就您说到这个份儿上啊，还是没弄清楚啊，打哪儿说起啊，又是事情发生地点距离您家很近啊，那就是您家附近的事儿吗？啊，不，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在朝阳区的双井地区。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您还别说，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值得立心学习。什么习惯呀？喜欢运动，这好啊。故事的主人公，这好几位呢啊，咱们先说头一位，王先生。是不是真的姓王不重要了，报道当中啊也没有详细的说，哎，这不是重点。这王先生呢喜欢运动，经常去打这个羽毛球，哎呦，

那意思啊，哎，这事儿啊方便。怎么方便啊？他把那车钥匙直接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这是原文啊，报道的原文就这么说的，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辆就可以，就能挪车了。这地方我没太看懂，反正啊，这个我那辆车靠手机是没法这个操作的，也许他那可以。当然我觉得呢，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他把钥匙留车里方便对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如果你打电话，哎，跟您商量，您这车得挪一下，没问题，我的车钥匙就在车内，您自己上车，打着了车，您把这车开出去，然后呢，您这挪完车了，您受累，再把这车帮我开回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反正啊，他原文就这么说的，就是把钥匙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过来请他挪车，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

0: 他开车了。晚上啊，他开着车就是就去您说那个地段啊，那附近吃饭去了。说到这儿啊，立新猜一猜，哎，大概猜到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段？那地方我也常去，看电影啊，吃饭呢、啊。嘿，饭馆林立，各种的风味特色。电影院呢、啊，嘿，那地方啊，特别的繁华。那时候您等会儿吧，您呐、啊，先别带着我们画地图，我们不打算进行这个双井地区半日游，还是赶紧讲这个故事。对了。李先生说了，这车主啊，说我那朋友姓张，啊，张先生，他开着我的车，今天晚上去吃饭，去的地点就是您说的那个地方。却原来啊，这李先生把自个儿的车借给这位张姓朋友开，这天晚上呢，这主开着车去吃饭了，就把这车停在了门口，就那饭馆附近门口的停车场。这个地方恰好和那个打羽毛球那位王先生停车的地方离得不远。
1: 哦，
0: 那么在这之后呢，在这之后啊，这个先这个完事的是这位张先生，王先生呢那边还打球呢。啊，您记住啊，他这钥匙在车里，这车可没锁。哎，他那意思就是好心，万一有人让他挪车，这个比较好操作。哎，这是前面说的这个情节，我再给您续一下，怕您忘了。那么这位张先生呢，在附近这个吃饭去了，吃饭的时候，哎呀，这位张先生啊，多贪了几杯，哎，喝了，喝的还不少。哎呦，开着车来的，好办呐。怎么办呢？打电话叫代驾呀，叫了一位代驾员。呵，代驾员来了之后啊，跟这张先生这俩人，哎，这个见面了，说好了啊，麻烦您开车送我回家，没问题。但是呢，刚才说了，张先生就是他开的人家李先生这辆车停的那个地方，距离王先生那辆车不远，这俩车呀看上去还是高度的相似，就这两辆车啊，长相差不太多，再加上当时啊夜色深沉，在这儿得给您演奏一段京剧的曲牌子《夜深沉》。嗨，那位说不用了，赶紧讲故事。这个张先生呢喝了酒了，那么那位这个代驾员呢，估计也是个马大哈，也没太仔细看，这俩人。这二位就开始找他那车。哎，我的车在什么地方？我的车在这儿，不在，在那儿。哎，就是他，就是这辆车。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刚才一再说，这王先生，他为了就是人家要是谁让他挪车方便，车钥匙搁在车里，车没锁。哎，这张先生跟这个代驾员过来一拉车门，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我的车，不然我也开不了这车门啊！你看这钥匙还跟这儿了，走走走走走。他喝的有点多，脑子不

但是您猜怎么着啊？没找着车。哎，不能啊，刚才你说了开着这辆车回了家了。对呀、啊、他们家在哪儿啊？他们家跟立新他们家离得远吗？嗨，这里没我。

张先生借了这个李先生，但是他没开，转而呢他又这个稀里糊涂的开了人家王先生的那辆车，找着了，找着了。民警上前一拉车门，嚯，好家伙，这车里这个酒气这个大呀，呵，味儿这个窜呐、啊！再一看啊，那位张先生在那个车里头啊，驾驶位子那个位驾驶座那个地方那个座椅放平了，哎，张先生，呵，踏踏实实的躺在上面。呵，这呼噜打的好家伙，呼呼大睡，浑身的酒气。哎呀，那位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代驾这个驾驶员呢把这张先生啊送到那小区，但是呢张先生这时候啊，他这个叫代驾的时候还有点脑子，还是比较清楚，多少还能交流跟这个代驾司机。等到啊这司机开着车把他送到小区地库里头，张先生啊，这酒劲儿上来了，醉意更浓。这喝酒的人就这样，他刚喝完打饭馆出来，哎，他这个精神啊还是比较的兴奋，哎，这脑子还可以，还能交流。等到是在车上坐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这酒劲儿窜上来，行了，倦意上来。哎呀，这代驾员本来想问问这车到了地库停到什么位置啊，这位先生跟您说话呢，问您呢，您这车在哪个位置，您倒是指给我看呢。再看这位张先生，好吗，睡着了，没办法沟通。这代驾司机一看，得，这个叫不醒了，让他好好睡吧，直接随便就找了个地方把这车停好，这代驾司机代驾员走了。代驾这一走，您猜怎么着，嚯，再看人家这位张先生，

省得麻烦。你瞧，第二呢，这个代驾这司机他有责任。本来这司机叫代驾就是喝了酒啊，神志不清啊。你作为代驾司机，你到场之后，你得看看车牌啊，你得核对一下订单啊，他那个订单上有那个车牌号啊。结果呢，看都不看，就听这个张先生说啊，这是我那车，拉开车门就开上就走了。你看，结果你看，闹这么个误会，最后就是这位张先生。哎呀，这个他也得注意，这喝酒啊，说实在的啊，要适可而止。咱不是说你喝了酒，你叫代驾，这没问题，是没问题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应该叫代驾。但是呢，你看，这要不是他，这个喝了酒之后，这脑子不太清楚，没认出那个这李先生借他那辆车，结果直接就开王先生那车，你何至于有这事儿啊？是不是闹这笑话啊？哎呀，以后他要再叫代驾，相信啊，一定多长了个心眼儿，得多看两遍车牌。嘿嘿，所以说呀，这个民警就提示了，你看这几方的责任。当然相信啊，这种事情咱们大家是碰不到的，咱们生活当中都仔细，哎，都得啊时时刻刻的留意，要确保安全。但是这个故事呢，咱也不能只当笑话听，哎，还是要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发布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聚焦一老一小、妇女等重点群体。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啊，三条轨道新线年内通车，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再加速。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起实施。得嘞，那么今儿的话里话外呢，立新就给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头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1: 买！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

0: 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
0: 啊，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小吊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0: 嗯，
1: 生梨咱们也能吃，哎，
0: 吃
1: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的说阿姨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哎，确实硬，啊，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0: 嗯，
1: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0: 等一会儿，
1: 徐哥。
0: 哎，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
0: 莱阳梨，
1: 对，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0: 嗯，
1: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再赠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0: 上。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啊，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哎，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96年的8月2号，这一天，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男子篮球赛的决赛，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当时云集了大梦奥拉朱旺、大鲨鱼奥尼尔等一众大牌球星的美国梦三队和南斯拉夫男子篮球队。尽管这支巨星云集的球队一路是过关斩将，无人能打，最终呢也是轻松地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但是在决赛这天，这群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篮球明星却心甘情愿地把风头让给了一个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在全场观众和比赛双方的队员热烈的掌声中，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先生将一枚特制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金牌挂在了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的脖子上。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会在1996年获得一块1960年奥运会金牌呢？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4: 说到奥运会，我想可能每次奥运会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它的点火仪式了，而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给人的印象更是尤为深刻。当时身患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用颤抖的双手将火炬点燃的画面，几乎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最感人的镜头之一。

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没错，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在亚特兰大奥运会男篮决赛时被颁发1960年罗马奥运会金牌的老人，正是这位名满天下的

0: 穆罕默德·阿里，1942年1月17日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的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原名卡修斯·马塞勒斯·克莱。他是世界拳击历史上第一个三次获得重量级拳王称号的选手。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卡修斯这个阿里的原名可能有些陌生，因为这个名字是阿里的祖辈从他们服侍的奴隶主那里继承来的名字。阿里不愿意使用这个奴隶名字，而给自己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
0: 阿里的老父亲老卡修斯·克莱是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一个广告画师，而他的母亲奥德萨·克莱则是靠给有钱人家当佣人补贴家用。在阿里小时候，拳击对他来说是一种很陌生的运动，因为家里去，再加上他还有个弟，他的父母不可能像今天的家长一样想着怎么把阿里培养成才，送他去上个什么拳击培训班。阿里与拳击的结缘是一次巧合。在阿里12岁那一年，他收到了父亲给他的圣诞礼物，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有过这种人生经历，就是父母给我买了一件特别好的东西，一定要带出去在朋友的面前炫耀一下，看看别的小伙伴那种羡慕的眼神，心里绝对比再收一次礼物还要开心。阿里也是这样，十分兴奋，便约了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儿出去骑车玩。当时路易斯维尔当地的一个体育馆里正在办一个商品交流会，据说有免费的爆米花、热狗和糖，阿里跟着朋友一起就去了，在那儿玩了整整一下午。

0: 自行车，又不敢回家，他一下子就把阿丽给急哭了。这时候有个人过来给他们出了个主意，前面路口拐角有个地下室，里面有一个叫马丁的警察，你们去找警察问问吧。阿丽就一边哭一边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进了地下室。
1: 全世界热爱阿里的人都应该感谢那位给阿里出主意让他去找警察的好心路人。当阿里推开地下室门的时候，他仿佛走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一个拳击馆。阿里一瞬间便被里面的声音、景象和气氛吸引，甚至连自己来的目的都差点忘。当时阿里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打拳，我想跟他们一样打拳。
2: 啊，我

0: 拍了拍阿里的肩膀，递给他一张申请表，说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都有训练，如果你感兴趣就来吧。
1: 自行车没找着，却带回了一张申请表。回到家中，阿里被父亲大骂了一顿。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一辆自行车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啊。等到父亲的火消了，阿里小声地问道，那我可以去打拳吗？父亲有些犹豫，这个时候还是母亲出来给打了圆场。他认真地问阿里，你想成为拳击手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他又转头向阿里的父亲说道，既然这样，那就让他去吧，总比在街上胡混要好。
0: 就这样，12岁的阿里开始了他的拳击生涯，并且很快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天赋。他身手敏捷，出拳迅速，脑子也很聪明，喜欢思考。阿里的启蒙教练马丁在一次采访中对记者说，我还记得他做过一些可笑的事情，那是一次他和芝加哥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戴金拳套的拳击手比赛。我们到了那儿，因为他是第一次出台要称重量，他站在秤台上转向我问道，马丁先生，今天晚上你急着到哪儿去吗？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啊，还没有定。他说，我想要是你急着去哪儿，我是在第一回合把这家伙打倒，你就可以早些走了。果然在比赛中，对方根本就不是阿里的对手。在第一回合即将结束时，阿里连续用重拳将对手击倒，提前结束了比赛，也实现了他在赛前向教练夸下的海口。
1: 到1960年，阿里18岁的时候，他已经参加过了167场业余的拳击比赛，而成绩则是令人惊叹，161胜6负。凭借着拳击场上优异的表现，18岁的阿里成为美国代表队的成员，出征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
0: 在阿里参加奥运会之前，心里就有一个梦想，成为奥运冠军。在当时，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种族隔离制度依然存在，黑人与白人不能在同一个餐馆吃饭，不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甚至坐公交车，黑人和白人都不能坐在一起，只能坐在公交车的后部。作为一名黑人，阿里自然也是从小就饱受歧视，但是阿里的教练告诉他，如果你能够获得奥运会金牌，你就会成为国家的英雄，你就会受到世人的崇拜。

0: 人形容他的出拳脚下的步伐又像飞舞的蝴蝶一样轻盈灵活。此外，年轻的阿里不仅在场上表现突出，在生活中他也非常活跃。在奥运村里，他向每个人问好，还和大家开各种玩笑，成了那里知名度最高的运动员。
1: 在决赛中，他的对手是波兰人皮埃兹克斯基，他是三届的欧洲冠军，还是1956年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三个回合下，阿里以点数的优势战胜对手，获得了自己唯一的一枚奥运会金牌，而他独创的步伐也在这次奥运会上大放光彩，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蝴蝶步。但是我们在之前的故事里说过，阿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被补发了一块罗马奥运会的金牌，这就有点奇怪了。他在1960年的时候明明上台领奖，那为什么会因为一场比赛而颁给他两块金牌？
2: Olympic champion, and the flag is going ton ton ton ton ton ton. And I'm standing so proud. I just hear the man say it. Champion of the whole world, Cassius Clay.
0: 奥运会结束后，阿里带着金牌回到了美国。那个夏天，他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各种欢迎会、庆祝会，媒体的采访接踵而来。阿里觉得自己成功了，他用自己的拳头征服了美国，所以他走到哪儿都把金牌挂在身上，连睡觉也不摘下来。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种族歧视的鸿沟哪里是一块金牌可以抹去的。
1: 1960年的夏天，阿里刚刚回到路易斯维尔不久，这天下午他接受了市长的接见，骑上摩托准备和朋友朗尼一块回家，但在回家的路上却碰上了一场暴雨。没有办法，阿里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阿里身上。一瞬间，阿里觉得嘴里又热又干，一股怒火冲天而起。各位，这位是世界冠军，路易斯维尔的世界冠军，刚刚从意大利凯旋回来。朗尼看阿里情绪有点不对，赶忙出来打圆场，但阿里却一句话都没有说，扭头走出了餐馆。冒着倾盆的大雨，阿里走到了不远处的一座桥。

0: 在转战职业拳击之后，一路顺风顺水，罕逢敌手，直到1963年年阿里收获了19胜0负的职业生涯战，其中15次以击倒对手的方式获胜。
1: 在拳击比赛中，获胜的方式有很多，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有三种， KO、 TKO 和点数取胜。KO 是英文 Knock Out 缩写，意思是拳手在比赛中将对手击倒在地后，经过裁判

0: 到了1963年底，职业生涯19连胜而未尝一败的阿里已经成为了当时的重量级拳王桑尼利斯顿最有力的竞争者，两人之间的直接对决呼之欲出。这场比赛被定在了1964年2月25日，地点在美国的迈阿密。这张照片是比赛之前媒体宣传用的对比图，这里面有几个数据我们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首先 Rich 就是臂展，左边利斯顿的臂展是84英寸，也就是2米13，而阿里呢是79英寸，刚刚2米。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 Fist 意思是拳头，在拳击比赛里就是握拳之后的拳头最大的周长，利斯顿是15右2/1英寸，差不多是39厘米，不到40厘米。这么大的一个拳，他比赛戴的拳击手套都是特制，一般的手套戴不进去。而阿里呢，是13英寸，33厘米。在各项身体数据上，大部分处于下风的前提下，再加上利斯顿恐怖的战绩，利斯顿在之前职业生涯中，无论哪一场比赛，也不管对手是谁，他都是以击倒对手的方式获胜，也因此获得了魔王的外号。所以在赛前，阿里并不被人看好。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尽管不被人看好，但是比赛的结果却出人意料。阿里出色的速度和能力让利斯顿完全找不到对策。
3: Less than 1 minute more in the second round. Another jarring right hand left jab. Another one. Double level. Double level.
2: 不过第四回合结束之后，阿里在场边休息时不小心把药油弄进了眼睛里，视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最终阿里还是顶住了眼睛的不适，利斯顿则是七回合前没有上场，阿里被认定 TKO 击败利斯顿。虽然赛后利斯顿回应称自己因为肩膀受伤而退赛，但是阿里还是以22岁的年纪成为了当时拿下重量级拳王的称号最年轻的拳击手。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0: 赢得了拳王的金腰带，阿里可以说是自此走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但自此他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开始风云突变，一连串的打击接连而至。
2: 在战胜利斯顿的第二天，阿里在媒体上公开宣布自己皈依伊斯兰教，加入了美国当时的黑色穆斯林组织，并且抛弃了自己原来那个奴隶的名字卡修斯·克莱，改名穆罕默德·阿里。
4: Why do you insist on being called Muhammad Ali now?
5: That's the name given to me by my leading teacher, the Honorable Elijah Muhammad. That's my original name. That's a black man name. Cassius Clay was my slave name. I'm no longer a slave.
2: 这件事情在当时的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黑人更是美国的弱势群体。阿里的这一行为让他被美国的主流社会视为叛逆，当时不少美国主流媒体批评他是多嘴的黑人叛逆者，他成了舆论的公敌。
0: 我们无法想象阿里到底是付出了怎么样大的勇气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对于阿里来说，这个决定可能非常简单，因为黑色穆斯林所宣扬的价值观就是平等，而阿里自从把那块金牌丢进俄亥俄河之后，所一直追求的也是平等。
2: 按照规定，拳击手在挑战拳王成功之后，还会再安排一场比赛，让失去金腰带的前任拳王有机会能够夺回。

己的荣誉。由于利斯顿在第一场比赛之后进行了一次手术，所以这次复赛被推迟到了1965年5月举行。但这场职业拳击场上极为重要的比赛却遭到了观众和媒体的抵制。为了表示对阿里的抗议，这场拳王争夺战的上座率不足5成。

0: 而当阿里仅仅用两分钟就击倒利斯顿卫冕成功之后，全场观众更是没有一个人为他鼓掌欢呼。阿里一个人在拳台上呐喊庆祝，甚至面对镜头疯狂的咆哮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的处境。他成了拳击场上的公敌，只要有他出战的比赛，所有人都会去支持他的对手，即使他获得胜利，也无法避免媒体疯狂的嘲笑。
1: 但是即使这样，阿里在拳台上的表现依然是无人能挡，媒体给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对手，阿里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些对手击倒在台上。尽管在拳台外的世界阿里饱受争议，但阿里在拳台上始终是一个不败的拳王。然而他的光芒万丈的职业生涯却因为一通电话戛然而止，而这通电话也为他36年后重新获得奥运会的金牌埋下了契机。

1965年的一天，待在家里陪伴女儿的阿里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他的经纪人打的。他告诉阿里，他在肯塔基州的征兵等级被从 EY 的不适合服役调整到了 EA 的需立即服役。阿里是这边刚挂上电话，电话又响，一家报纸给他打。阿里这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话，

千丈，反对歧视，拒服兵役，阿里又将面对怎样的王中暴雨？档案正在为您讲述。从1955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美国人在越南打了将近20年的战争，而1965年更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政府不断增兵，对国内的宣传的掌控也是日益严格。为国上战场的人是英雄，反对战争的人是懦夫。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著名的拳王，一个明星，阿里公然反对战争的言论，让他本来就饱受非议的形象再次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样的表态让美国的上层社会不禁发出了惊呼，卡修斯反战的举动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淘气孩子那样令人发笑。阿里被人称为叛徒或是笨蛋，而为了遏制国内已经开始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反战倾向，美国政府决定拿阿里开刀杀鸡。

0: poser when I want justice. You my poser when I want equality. Want me to go somewhere and fight for you? You won't even stand up for me right here in America, for my rights and my religious beliefs. You won't even stand up for me right here at home.
1: 1967年3月22日，阿里在第七回合击倒了挑战者弗雷，再次蝉联拳王称号。但让阿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在拳台上没有人能够夺走的金腰带，竟然要被收回了。1967年6月25号，美国休斯顿的地方法院以拒绝服兵役的罪名吊销了阿里在全美各州的拳击执照，收回了他的拳王金腰带，并没收了他的护照。此外，阿里还将面临5年监禁的处罚和$10,000的罚款，但是允许他保释。我们为您找到了几份1967年6月21号的美国报纸，而且还都是大报。您看哈，有《纽约时报》、《休斯顿邮报》，还有《每日新闻》。这一天，阿里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他出席审判。尽管法院还没有宣判，但是这些报纸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用上了几乎一样的标题：卡修斯·克莱面临5年的监禁。就这样一边倒的报道，可以看出阿里当时的处境。为了自己说过的话，阿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拳王阿里赋闲在家。但是这个时候，阿里才刚刚25岁，正处于一个运动员一生身体和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但是。

0: He's a simplistic fool and a...
1: 在强大的压力面前，阿里并没有屈服。他经常出现在各种集会甚至电视节目当中进行反战宣传，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训练。

0: 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的反战呼声渐高，阿里开始得到人们的拥戴。1970年，他的拳手资格被美国最高法院恢复，终于阿里在1970年重出江湖，续写了拳王的神话。
1: 1968年4月，阿里。

先到广州，准备从那里被取消了。阿里一行下榻在广州的东风宾馆，正考虑放弃北京之行。第二天，国际管理集团的一位官员突然接到了国家体委一位老友的神秘电话。我们诚恳地建议你们能够来到北京，有一位重要人物想见你。直到会见之前，阿里才知道那位重要人物就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79年12月19日，阿里首次访华，这一次访问可谓来去匆匆，他在北京逗留了8个多小时，参观了故宫和长城，并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美国媒对邓小平与阿里此次见面的评价是一双扭转乾坤的巨手。

0: 里将手下灵柩撤退。在阿里纪念博物馆穆罕默德阿里中心门口，人们自发地把自制的纪念卡片和物品堆放在一起，表达心中的敬意和思念。
1: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缅怀拳王的声明中写道，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他勇猛地活跃在拳击场，同时鼓舞着年轻人，同情有危难的人，用坚强信念和幽默来应对自身面临的健康挑战。能在白宫为他颁发总统公民奖章，看着他点燃奥运圣火，以及与这样一个经历过辉煌和磨难的人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
0: 拳王阿里的逝世让世人感到无尽的惋惜。讣告发出之后，许多人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阿里的悼念。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他是最伟大的人，他震撼了全世界，世界因他而变得更好。奥巴马还表示，他像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一样，在困难的环境下勇敢地站出来为大家发声。当他的身体陷入衰退时，他愿意为了和平和解放奔走于世界各地，看望残疾和重病儿童，并鼓励他们成为伟大的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在声明中说，阿里拥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机智和优雅等品质，称他不仅为更美好的世界而战，更利用自己的平台帮助他人。在阿里的一生中，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用自己的赤子之心苦苦追寻着自己曾经希望和平与平等的梦想，他至死方休。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5: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4: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5: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4: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嗯、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1: 嗯，
0: 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
1: 嗯，
0: 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
1: 嗯，
0: 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么这个贝尔热拉克为什么这么著名？为什么它能够和波尔多当邻居？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推荐它呢？是源自于它整个的历史。大家要知道啊，法国酿酒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源远流长的。那么波尔多其实是经历过百年战争的。那在当地呢，有很多这个沿着多尔多涅河建立的这个葡萄园和修道院，也就成为了很多酒庄的圣地。那么在百年战争期间，波尔多的港口和葡萄园其实是被英国人所控制的，但是因为贝尔热拉克更加的这个地区小，所以说呢，它一直处于法国政府的控制的期间，所以说整个的贝尔热拉克地区是没有经历过战火的。那么这里的修道院和葡萄园，它保留下来非常非常珍贵的老藤葡萄，这也是举世闻名的老藤葡萄的一个圣地。那么这样的老藤葡萄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它有着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活力和柔滑之感。
1: 没错，
0: 这里的葡萄酒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入口以后有油似的这样的顺滑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我们才把这款贝尔热拉克的法国原瓶原装的葡萄酒推荐给大家。另外还跟大家强调一点，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瓶装酒啊，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0: 大家要知道，红酒其实在世界上呢有很多国家在酿，
1: 对，
0: 包括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红酒。那么为什么法国的红酒这么被人所推崇？是因为它第一有刚才我们说的老藤，第二它的酿造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第三就是它的这个配比是特别好的。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酒庄酒？其实一个酒庄它是否兴盛，源自于它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香，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

0: 这六瓶哈，总共是12瓶。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另外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的这档节目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仅限这档节目啊，我们把所有的瓦楞纸箱都换成了白色的彩箱。这个白色彩箱上面印有这款酒的信息，印有这个酒庄从1855年开始被贝尔德拉克的当地所承认，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样的包装非常非常的典雅，如果您拿出去送人的话也特别有面子，但是只在本档节目，只要您现在订购，我们才有这个彩箱赠送，所以说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您提示一下，您除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呢随时咨询在线客服为您解答。那如果呢您要是企业用户，或者您有这个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51，我们也会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提供服务。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

0: 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歌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的这种厚重感。这个厚重感有一点这个黑浆果的香气，这个是因为梅洛和这个赤霞珠所混酿而成带来的独特香气。那么咽下去以后，口里边的回味是什么样的呢？浓烈的葡萄香气和酒精的味道所结合，但是您整个喝的过程当中是体会不到那种酒精的辛辣感的，这个是没有的。第二点，它没有那么涩，就是您舌根的这个位置没有那种涩感。这个也是源自于橡木桶它陈酿之后的转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现在打电话的话，还把那个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换成白色的，适合送礼的非常典雅的彩箱，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2: 西西好，大家好。
1: 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2: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1: 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1: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1: 对，
2: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

0: 头茬春末，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也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末。
1: 它是头茬末，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0: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1斤的量。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额外给您加赠的赠品呢，是再给您加赠5袋，跟这个主品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每袋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1: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0: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期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0: 是，
1: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1: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

0: 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近视防治指南更新，首次明确夜间光照标准阿托品适用人群。明天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近视防治指南2026年版，这是继2018年、2024年后的第三次更新。新版指南将过去笼统建议进行精准量化，可操作性大幅增强。指南首次明确夜间光照标准，儿童睡眠时卧室光照应控制在10勒克斯以下，相当于一个极暗的小夜灯亮度。专家建议睡眠时关闭所有照。

0: 院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1: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五十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四区三。

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能吐槽，能爆笑，能
1: 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给大家送上大暑养生干货。
4: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3: 欢迎孟大夫。哎，上季咱们说了大暑整体的养生原则，那节目播完之后呢，我的上班族朋友们啊，正好听了我的节目就跟我吐槽说，哎，道理都懂，但是每天上班要走20分钟到地铁站，太阳直晒，想不热都难啊。还有人说早上出门涂的防晒到公司就全被汗冲没了，一天下来简直晒黑了一个度。还有朋友吐槽说外面38-3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舒服，有的时候还会感冒，一冷一热的太遭罪。
4: 哎，我觉得练文说的这些简直太真实了，这简直就是每个在大暑天而且通勤的上班族要经历的牛马的日常啊，这简直
3: 是啊，
4: 对吧？室外是暴晒高温啊，地铁写字楼又是低温空调，这一冷一热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啊经络啊，再加上防晒如果不到位，补水再不及时，咱甭说晒不晒黑晒不晒伤了啊，还容易中暑，容易感冒，容易肩膀疼腿疼，甚至有的时候再吃不合适点，哎，就该找我了，胃肠道问题也非常的频发和高发。
3: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特别有意思，首先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其次呢针对大家通勤的全流程，比如说出门前路上地铁里然后到办公室包括下班回家，
4: 对，很有意思。
3: 是的，这几个流程我们把这个流程里面的防晒防暑防温差救急舒缓的正确做法全部都讲透。
4: 对，而且都是您能直接照搬的，就是说我明儿其实就可以用到的这种方式。
3: 没错，那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出门前的防晒。
4: 是的是的。哎，你是每天涂防晒吗？
3: 是，我说实话啊，我发现我自己天天涂防晒，哎，但是怎么感觉还是晒黑了？是我买的防晒值不够，还是买的防晒不好呢？
4: 其实是这样，这个防晒这个问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原来是一个非常不重视防晒的人，包括我说的好多坑，我之前自己都踩过啊。我还觉得这个防晒，我一开始的错误观点就是，是不是只有夏天才需要防晒，冬天就不需要了？
3: 哎，对呀、
4: 啊，包括就是阴天我还需要涂防晒吗？直到我被晒出了斑，然后我去我们医院的皮肤科看，我说我这么大不会长老年斑了吧？人说，哎，他说你是不是平时不涂防晒？你看，我现在给练文展示了一下我的斑，对吧？就是，然后我说不会是我，他说啊，他说你一定是防晒涂的不对，然后所以他就容易长斑。所以对于通勤族啊、上班族，尤其是想漂亮的小姐姐们啊，那这个防晒有的时候我们得问问大家涂对了没有？他有的时候不是产品不行，他可能是涂的方法不对，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您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啊？我妈老说，我妈说我就是顾脸不固定，这个脸和脖子俩色儿啊，对吧？这涂了防晒会这个会变白一点，所以就是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是不是您出门前2分钟才涂？然后是不是阴天就不涂了？或者您是不是觉得这防晒指数它就应该是越高才越好的？
3: 是啊，所以今天正好替大家问问啊，这个日常上下班通勤是不是长时间户外，防晒指数选 SPF50。家更好。
4: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高度的防晒。我们说日常的通勤，因为大部分就其实是在室内的，对吧？路上可能也就10-20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SPF30+ PA 三个加号其实就已经完全够用了。为什么？我们说 SPF值对应的是防止晒红和晒伤的一个时间， SPF 30大概能防护多久呢？其实是450分钟，也就是7个多小时的时间，也就日常您通勤上班完全是够。

0: 不用了，如果您追求这个 SPF 50加，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我是不是越高越好啊，它的防晒能力啊确实有提升，但是您要想到这对您来讲多余了，您就在路上走20分钟，对吧？这个时候您这个 SPF 50加对皮肤的这个负担和致敏性都会有这种增加的风险，您涂高了以后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黏黏的不舒服。
1: 嗯，
0: 对，它真正关键的不是指数有多高，而是这个涂对地方，而且我们得提前涂，所以今儿得跟大家说这个防晒的几大误区。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只涂脸了，像我妈老说我不头不顶的，这家伙就脖子和脸俩色儿啊，对吧？您是不是忽略了脖子、耳后、后颈和手背？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这头发不能散下来，我们要梳起来嘛。梳起来了之后，我这脸涂了防晒了，我那天就背着这个太阳走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咱这个老百姓话就对，就大脖梗子。哎呀，给我晒的！我说我妈说你这怎么晒红了？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今天就是背着太阳走了一会儿，这头发梳起来了也没个遮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涂的厚，这脖子、耳朵、后颈，这个身上它不涂。通勤路上，有的时候您不是对着太阳，它背着太阳的时候，就这大脖梗子，哎。
1: 是
0: 颈后耳后这一晒就容易红啊，
1: 而且颈后也是特别敏感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一晒就黑了，一晒就红了，
0: 对，我是一晒就红了，而且容易长颈纹啊，同志们啊，所以对于所有这种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啊，我们说就可以都把它涂一涂，尤其这个脖子后边耳后后颈部分，然后咱也要把它千万别给这个落下了啊，落下了之后您有的时候您防晒就顾一脸，那后边它晒黑了它也不行啊。第一个就是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第二个误区就是你都是啥时候涂防晒？
1: 一般就是早上化妆前，或者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是洗漱完涂，然后再穿衣服再出门。
0: 因为有的时候我比较贪床，想多睡2分钟。哎，孟大夫从起床到出门，我只用花10分钟都不到，咔蹦起来，咔穿上衣服，咔一抹，哎，出门就特别快。
1: 哎，所以这个防晒抹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急忙忙，就上班怕迟到啊，对吧？对吧？孟大夫得8点整坐在这诊室里等待大家呀，然后又想多睡2分钟，有的时候就咔，我真的是从出门，人家说这个出门得收拾多长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需要，直接10分钟我都能出去，恨不得5分钟我都够。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涂上防晒霜啊，它不是立刻生效的，它需要在皮肤上表面形成一个膜，一般来讲这个膜得多长时间能够形成的，这种防护膜一般是15到20分钟。所以有的大夫会说你提前半小时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它才能起效，有效的去防晒黑防晒伤啊。我们说除了防晒晒黑和晒伤是两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涂上就出门，这路上直晒啊，那会儿还没起效呢，等您到单位，哎，起效了，那会儿也不晒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涂上了，太阳直晒，您没起效呢，也跟皮肤裸奔没有什么区别，又容易晒黑又容易晒伤。所以呢，我们正确做法就是您早上洗漱完护肤以后，咱就先把防晒涂好，这个时候涂完防晒咱再去吃早饭，再去收拾东西，等您出门的时候，哎，这个防晒的这个保护膜刚好就形成了啊，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
1: 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嘛，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可能是叔叔阿姨，那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人才需要涂防晒，对不对？防晒这件事情是跨越所有年龄都需要涂的。
0: 对，但是有很多男性朋友，像我老爹这。钢铁硬汉，家里人部队的嘛，然后我爸说，我这是太不疼，我这不这年。

0: 我主要就是、我说是怕你晒坏了晒伤，之前是出去去公园的时候、然后和我妈出去了之后回来了之后，她晒完了之后脸上开始爆皮，就开始脱皮儿。然后我说这个就它其实就是晒伤了，
1: 没错。
0: 对，其实说到晒伤、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误区了，就是阴天下雨天要不要涂防晒。之前和小姐妹约着去拍照，然后尤其是毕业的时候啊，买了漂亮的衣服还露着肩膀头子、那简直就去拍照了。当时正好是一个阴天，然后找了北京的一个公园，我想阴天脸上也化妆了也涂了防晒了、觉得身上阴天的用途啥，结果就那一天拍完照回来了之后，然后肩膀就红了，然后抹了各种晒后修复啦，然后芦荟胶啦，还是红，然后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开始脱皮，就是一整片皮肤能给揭下来、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个误区，就是下雨天和阴天它没有太阳啊，但是这是认知最大的一个误区，紫外线不会因为阴天下雨就消失啊，尤其是我们说大暑的这个节气没有太阳没有阳光，它不代表没有紫外线啊，
2: 是啊，
0: 我的朋友
2: 太阳一直在呢。
0: 对，我们说紫外线叫 UVA 对吧，这种长波紫外线能够直接咔嚓它就穿透云层啊、那直达皮肤真皮层啊，造成这种晒黑啊光老化长斑等等，它和这个温度和阳光没关系，这种紫外线的防护哪怕是阴天下雨啊，它咱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啊，甚至有人觉得我在办公室我靠着窗座我是不是不用涂防晒啊？普通玻璃它哪能挡得住这个我们说这个 UVA 这些紫外线呢，如果您的工位是靠在窗户旁边的，你说我平时这个下了地库就开车啊，下了车就是这个写字楼地下，我压根儿就不出去，但是我就坐在窗户边上那也不行，长期的靠窗坐，这窗户这普通玻璃它也挡不住紫外线啊，您上一夏天班啊、黑了2度啊，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室内室外，不管是不是阴天下雨，防晒工作是不能少的。
2: 哎，那我平时比如说身体上涂防晒霜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就经常会用防晒喷雾、最近也是特别火的。那这个防晒喷雾除了方便补涂快，但是这个用量其实还比较难控制。
0: 哎呀，这个防晒喷雾我之前也用，为啥呢？因为你看我出门一共就不到10分钟都要完成那么多事儿。
2: 是啊，
0: 抹的话有的时候怕抹不开，
2: 对，
0: 我就直接呲一喷身上，而且你想脸碰上身上呲一喷，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量很难控制，还有就是您喷这几下它不均匀啊，有的时候您抹的时候能抹均匀，您喷的时候很多地方没喷到啊、所以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就出门前啊把这个防晒打好啊，足量啊，而且要提前足够这时间啊，一般来讲提前15到20分钟，如果比较稳妥的话您提前半个小时把这防晒啊咱们得把它涂好，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把这防晒喷雾也好或者是这个防晒霜也好放在咱的包里啊，有的时候我们下午啊如果要是出去啊暴晒的时候还是需要再补涂的啊，当然了尤其是这防晒喷雾咱也别对着脸猛喷，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猛喷完了之后他会有那种颗粒感，我只要一吸就不行了，就开始拼命打喷嚏了，嗷嗷打。
2: 是的，那孟大夫刚刚也说了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这个 SPF 的值比较高，可能也会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造成一些皮肤损伤的问题、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化学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是不是戴帽子打伞这种物理防晒会更好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们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就是他说我抹了防晒霜我过敏或者我闷痘
2: 啊，对呀，
0: 特别厚重，我就感觉脸上黏黏的，我不想抹防晒，我戴脸基尼。哎呀，这个脸基尼很有意思，经常有这个患者朋友在门诊然后说孟大夫，然后露了两个小眼睛
2: 吓我一跳，
0: 对对对，然后整个都是脸基尼，就整个戴上，就现在防护面罩防护口罩防护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硬防晒其实它比化学防晒来说更安全，对，还不会闷痘啊，适合各种，你啥肤质你都能戴个口罩，对吧？
2: 没错，
0: 尤其是正午出门的时候、你说我不愿意物理防，就不愿意化学防晒，或者说我担心化学防晒这个劲儿不够，哎，我这种遮阳的效果其实很好，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选购这种防晒产品的一个使用建议吧。首先，这种遮阳伞是不是我普通打把伞就行？我家里下雨的天打那个伞。 其实
2: 这个防晒纸不够吧。
0: 是的，首先我们要选有黑胶涂层的这种防晒伞，和咱们平时在家的那个伞，它其实不是说我下雨天打那个伞，其实不是一种伞，有专门的遮阳防晒伞啊，它有这种黑胶涂层，我们可以选这个 UPF50+ 的啊，它的。

0: 防晒效果更好，而且伞面的大一点啊，别选那种轻飘飘的。之前我就下雨天我直接有那种透明的伞，就很漂亮，透明的颜色。
1: 是，
0: 我说你现在打一这那没用啊，它就防啥了这？对啊，对，
1: 遮不住啊，
0: 没有防晒效果，对吧？所以的时候我们说打伞，伞面大一点，把我们的身体把它都能覆盖到，尤其是脸、脖子、肩膀啊覆盖到啊，有黑胶涂层的遮阳伞非常好。还有就是遮阳帽，我们选择这个檐儿啊比较宽的这个遮阳帽啊，可以遮住这个脸，甚至有的这遮阳帽耳朵后颈都能遮上。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遮阳帽，我妈说它特别像养蜂人，就是养蜂人的那种遮阳帽，就是整个脸、脖子、肩膀全给盖上了，
1: 就是这一块全部都盖上。
0: 对，我妈每次戴上都说，我觉得我要去采割蜂蜜了，
1: 很形象了，也是。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遮阳的效果就很好嘛，因为它专门的遮阳产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防晒衣，它比较的透气轻薄啊，我们有选这种带防晒指数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穿个小裙子啊，我外边套一个防晒衣，这种防晒衣有短款的，有那种长款的，一直到这个腿底下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其实，但是注意啊，一定不要买这种不透气的厚面料，别到时候你给自己罩里边这个
1: 中
0: 反而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能盖住我们的这个，比如胳膊呀，然后能盖住我们肩膀啊，但是一定要透气轻薄。然后你想透气轻薄啊，一把遮阳伞啊，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然后您再戴个帽子，或者就是遮阳伞帽子，您可以二选其一。这个时候您想，它其实啊，比这种涂厚厚的防晒霜啊，其实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很安全，也不存在过敏闷痘的问题。同时，您也可以防晒霜加物理防晒同时使，它其实更靠谱。
1: 嗯，没错。那我们这个涂好防晒，带好装备，
0: 就该出门了。
1: 出门了，
0: 对。
1: 哎，那接下来路上的防暑才是真正的考验。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大暑天走在路上，觉得脚底下发烫，人都要化了。很多人觉得太热了，哎，我就随手买瓶啊猛灌，觉得特别爽，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好呢？
0: 哎呀，这其实是通勤路上最常见的一个坑啊，就甭说大家了，就每次我坐地铁上班，又要从家里走到地铁站，然后下了车站之后，然后像我们院是南锣鼓

0: 了，但其实这是错的。您大汗淋漓的时候买个冰水猛灌，让温度高，全身正在全力散热，皮肤血管、胃肠道血管全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一盆凉水从这个嘴里浇下去，哎呀，胃肠道黏膜的血管会因为受到冷的刺激急剧的收缩，特别容易引发胃痉挛、肚子疼、拉肚子。最重要的是啊，这个这种冰水啊，全身这个毛孔也闭合了，本该排出去的汗、散出去的湿、散出去的热也给憋在里边了。所以其实您正常的补水方式啊，我现在就是在医院准备了一个保温杯，里边有这种温水啊，温水了之后您可以小口慢喝，所以我在里边每天泡点柠檬片啊，有的时候加蜂蜜，有的时候不加，然后这个时候觉得啊，小口喝点这种柠檬水，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解暑的作用，而且它最主要的就是别吨吨吨喝太多，小口啜饮啊。其实一方面，如果您流的汗比较多，您也可以买一点这种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您在泡柠檬水的时候自己加点淡盐水，加点这个盐啊，或者加点蜂蜜啊，它能补充这种流失的盐分，比纯净水更解渴，而且也能更防中暑。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冰水了，是因为您没赶上那疼的时候，真的有胃痉挛疼的打滚的时候说，哎，孟大夫我再也不喝了，太疼了之类。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上班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温温和和

0: 这些坑这当年我可都是空调，因为现在装空调嘛，有的是立式那种空调。
1: 对，
0: 哇塞，给我热的，我说不行，赶紧让我吹吹。哎呀，就站在那儿那个风口那儿，哎呦，好凉快，好凉快。但是其实不行，穿了以后肩膀有的时候会疼。
1: 嗯，
0: 随着年纪增加，发现不行，头也疼了，这叫
1: 是
0: 年纪大了，果然干什么都有点心酸。
1: 这不是年纪大吗，老师？我有的时候在这个空调风口一吹到后颈了，我觉得头就超级痛，
0: 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就一进空调房可千万别立马脱外套，尤其是您从这个我们说像我这个从这个楼下上来之后浑身这正热的时候一定要落落汗。
1: 嗯，
0: 经常老板说再落落汗，等这个汗落下去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外套脱了再去换衣服。
1: 嗯，
0: 要不然特别容易把这个寒湿啊直接我们说叫什么直中经络，反而在夏季的时候让这个陈年的寒陈年的湿啊影响到您的这种身体健康。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哎早上八点要上班了，结果我的地铁还差两分钟赶不上了，我就拼命的跑啊。嗯，很多年轻人就是早上通行的时候赶地铁赶公交一路小跑，其实会出很多的汗。我们上一期节目里也说了，就是出很多汗呢其实也是一种耗气的表现。那到了公司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不是已经有点中暑的前兆了？
0: 哎，对，其实咱们确实赶时间能理解，每次那也贪恋那五到十分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是如果您可以早起这五分钟十分钟，有的真的就是这种早起五分钟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就晚起这五分钟得迟到十分钟，就这种感觉。嗯，所以我们说尽量稍微早起一点，路上咱放慢脚步慢慢走，别太着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您走得特别急其实会给自己这种焦虑感。
1: 对
0: 对，包括就是我老家有的时候亲戚来他就说，他说我来北京最大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老家乡东北嘛，他说很多人走就不太着急，他说感觉他说我早上起来看到大家都行色匆匆，就感觉都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所有人都在低着头吭吭吭吭吭在往前走。
1: 是
0: 的，我说确实是，我说一个这是社会的大家都太卷了，都太努力了，都太积极要求上进了，但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普遍会焦虑，
1: 没错，
0: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在一直在往前赶一直在往前赶。就不如就早起个五分钟给自己放一个这个让自己的心灵不要那么焦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说咱们慢慢走放慢脚步，对吧？
1: 的
0: 有的时候我说我但凡早起十分钟来的时候和那一路小跑的我比起来，甚至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看到哎太阳，看到太阳，看到植物，看到哎感觉哎你看这个花又开了，然后那个树又抽出绿芽了。
1: 嗯，
0: 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不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低头赶路而忽略了人生有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赶路抬头时候看到那一株开花的树。
1: 是的，
0: 对，
1: 莫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来北京之后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包括有的时候你挤地铁啊，有些就是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或者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硬要挤上去。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放轻松啊，我们也可以等待下一班地铁的到来。
0: 对对，当然了，您不迟到也很重要啊。
1: 是的，
0: 但是您早起十分钟也很重要。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说这种不同的通勤方式，像我有的时候会坐地铁，
1: 防暑的技巧是不是不一样？
0: 对，防暑它的技巧不一样。如果您是说我就可以溜着的上班，我就离得近嘛，我步行通勤，我这个房子就离单位很近，那您真是太幸福了啊！尽量走树荫的地方，走这个建筑物的阴影底下，别在太阳底下直晒啊，慢慢走，别一个劲儿的往前这个快走也不太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您现在有这种很多便携的小风扇，热的时候拿个便携的小风扇啊吹一吹也可以。包括如果您要是骑车通勤的话，像我真的有这个同事是骑车上下班啊，每天十公里啊，注意带好。
1: 十公里。
0: 来十公里回去十公里啊，每次来的时候骑一个小时回去骑一个小时啊，一定要注意带好防晒的这种套袖和防晒的面罩啊。短裤短袖有的时候一晒容易晒伤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骑慢点别骑太快，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太累了，咱就找个地方歇会儿，咱还别硬扛。
1: 嗯，
0: 啊，长裤然后呢通风的然后舒适的最重要，然后带好这种防晒。像我妈妈是喜欢骑车，所以她每次就带好脸基尼，带个小宽檐帽，然后呢带个这个防晒的这种冰袖的套袖。
1: 嗯，
0: 对。当然如果您像我一样是坐地铁和公交通勤的，您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这种防晒的薄外套，上车我就穿上防晒衣嘛，上车我穿上特别冷嘛，然后我护住这种脖颈啊，我不靠着这个空调口出风口这个硬吹，我下车的时候我这个薄外套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到了单位的

0: 就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出汗的时候，我等这个汗落一落，我再把这个外套脱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办公室里面，好不容易熬到公司了，终于能吹空调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0: 嗯，
1: 哎，我怎么感觉在办公室待一天，反而哎肩膀疼、头疼，还口干舌燥的，比在外边还难受呢？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空调病嘛，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就孟大，我不是想吹空调，我那工位它就挨着风口，我就在风口底下。嗯，对，他说我夏天的时候都得恨不得这个腿得裹个小毯子，所以确实是这样啊。长期吹，寒湿都聚集在我们的体内了，无论是肩颈、关节、呼吸道啊，就会觉得酸痛啊。等这个夏天过去了，你说秋后酸胀，秋后酸胀，等秋天的时候，这啊颈肩腰腿疼，这鼻炎慢慢就找上门了。其实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跟大家说，25-26度就行啦，室内外温差别太大，别对着风口吹啊，咱别对着人啊。冲着墙或者冲着天花板吹，如果您这个工位啊就在风口，您确实没办法啊，您可以披一个这种小小的披肩，对吧？我这披个小披肩，或者是我穿个这种薄薄的防晒衣，我把这个肩颈给固护住，防止它会疼痛。包括您也别一直对着电脑干，虽然咱很认真，但是这隔一两个小时，咱也是看看远方，缓解缓解视疲劳的同时，咱也动动脖子，然后走一走，上个厕所，就稍微活动一下会比较好。
1: 嗯。那我们第二伤是什么？
0: 第二伤就是刚才说了，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也是早上起来8点坐这开始看诊啊，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基本这4个半小时起不来，就坐在这儿。下午吃个饭，吃完饭也没地儿动啊，就吃完饭在那儿一坐，下午再坐4个半小时也是出诊。所以久坐不只是大家要改善，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改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感觉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为什么老叫家人嘛，就感觉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彼此让对方都变得更好了。就其实在我跟大家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给自己提醒，其实我就光知道有啥用啊，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8-9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1个小时再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动动脖子，伸个懒腰，啊，对吧？喝
1: 两
0: 口水
1: 两分钟也行。
0: 对，您就起来一两分钟啊，伸伸懒腰，拉伸一下，然后啊换换眼睛，然后喝两口水，上个厕所，其实啊都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肩颈的这个血液供。这个血液循环帮助我们排湿的，别一坐一上午不动。我们说久坐啊，这干嘛？久坐叫湿气越堆积越重。您就看您那个小用圈，就看您那个小肚腩啊，它就都堆在那儿了。所以咱定个点儿啊，1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喝两口水，换换眼睛，上个厕所。这其实也是啊，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总觉得不行，这活儿特别着急。真那么着急吗？就算这么着急，您这个效率不高它也没用。
1: 是，
0: 有的时候反而您就这样稍微活动一下，诶，文思如泉涌，这灵感就直接闪现出
1: 来
0: 了。对，
1: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上班博主啊，他们下午有的时候犯困，就去做一杯冰咖啡或者买一杯冰奶茶
0: 续命。
1: 对，叫续命。诶，这个习惯好吗？
0: 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冰饮啊，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当时喝了精神了，但是体内的湿气越来越重了，你会发现越喝这个人就越爱犯困，就越沉，就越依赖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您下午犯困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这种绿茶，或者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比如按我们的这种太阳穴啊、风池穴呀，然后稍微醒醒神，其实比这种冰饮啊要健康的多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如果您在办公室看着电脑久了，这真的是我有这个问题。电脑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只是肩膀受凉了，因为它那个肌肉，可能我们坐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点，大家不会一直挺着这样坐着。可能这包括现在我和练文在录节目，然后我现在也是啊，歪歪的旁边一带，练文坐的可直了，但是就觉得哎，我这样坐着可能舒服一点，这种坐姿不正确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大家放松一下这种肩颈，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直了，双手交叉在我们的脑后啊，我们稍微把头往后仰一 仰，其实就是抬头嘛，啊，这个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改善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用这个脖子去画圈啊，然后呢往后仰一仰，然后扩扩胸啊，其实就是来舒缓我们这种肩颈的。而且它老受凉，它这个气血运行活动就不畅了。我们这种无论是扩胸运动，或者是往后的这个扬扬脖子呀，动一动我们的脖子，其实都有刺激局部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空调吹出来的僵硬和酸痛啊给它缓解掉。
1: 嗯，而且也能改善一些上班族的颈椎的问题啊。
0: 嗯、是的、嗯。
1: 那最后孟大夫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适合通勤族随身带的防暑小物件？
0: 对，必备好物啊。
1: 对，
0: 就说
1: 必备好物，
0: 就是我自己
1: 的。
0: 对，这个我自己准备的、嗯、一个，就是我在其实包里放了一个迷你的保温杯，它只有250毫升，很小很小、嗯、而且非常 Q。买的话都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买、嗯、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
1: 嗯、
0: 啊，我擦一擦擦一擦哪儿呢，腋下呀，然后呢这个颈动脉脖子呀，就是这些搏动的地方，它会带走这种额外的热量，安全又舒适、嗯、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其实就啊刺脖子汗出的，我们稍微擦一擦，尤其这种无酒精的又不刺激，然后又能擦手，又能这个擦一擦，然后去带走一部分热量，感觉瞬间就凉爽了、
1: 嗯、
0: 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准备的那种薄款的那种防晒的外套，或者您准备披肩也行，它其实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其实它很小的一个，就跟之前的那个小一个小包拆开了之后就拆出一件衣服、
1: 哦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是准备了一个外套就放到这个包里，然后如果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那天我穿的衣服比如露肩膀，我就把它披上。所以这几个您可以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
1: 嗯、
0: 当然现在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比如降温的一些喷雾啊、喷上了以后瞬间就凉了，但是它可能含有酒精，它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

0: 能喝的不太合适。另外一方面，即便是不含酒精的，它也不是万能解暑药。还是那句话，适合您体质的才是最合适的啊！这跟寒湿导致的中暑，您喝藿香正气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是暴晒，比如说是暑热中暑了，或者是湿热这个中暑，湿热这个问题，您喝藿香正气水，它可能就不太对症，甚至可能物极必反。
1: 没错，
0: 嗯，也利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携的清暑薄荷茶啊。其实我们薄荷加菊花加陈皮，再加上一颗乌梅。薄荷、陈皮啊、菊花各2到3克，加一颗乌梅啊，我们直接泡完了之后，然后放在咱这个小小的这个便携式迷你小杯子里边，然后到了单位，咱可以再继续续水，它有很好的这种清暑、散热、健脾理气、生津止渴的这个作用。同时，您也可以去按一按，比如说我们的内关穴和合谷穴啊。如果您觉得路上有点中暑的感觉，觉得有点头晕恶心，内关和合谷都有这个治疗啊中暑这种头。晕恶心的这种作用，你也可以按一按。
1: 好，那我们这期呢，其实大家也听了啊，全是实操的干货，特别是我的上班族的伙伴们啊，也可以重点的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啊，从出门前的防晒到路上的防暑，再到办公室的一些避坑啊，还有随身的好物和调理方。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明天咱就能照着用。
0: 对，其实大暑这个通勤的核心啊，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啊，除了叔阿姨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小伙伴说，哎，我就上下班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啊，就我们注意这个季节咱别和高温硬刚，也别过度贪凉，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比单纯这个热更会伤害您。所以咱的这个季节追求的就是咱慢一点稳一点，做好防护啊，春夏既养阳，但是也要一年无恙。
1: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日常通勤选防晒霜 SPF30+PA3+足够，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覆盖脸、颈后、耳后、手背。阴天靠窗工位也要防紫外线，优先搭配黑胶遮阳伞、宽帽檐、透气防晒衣等物理防晒，更安全稳妥。二，大汗淋漓时别猛灌冰水，易引发胃痉挛、闭汗、中暑。喝温水或淡盐水、电解质水，小口慢饮。步行走阴凉处，骑车做好防晒防护。坐地铁、公交备薄外套，减少一冷一热的刺激。三，进空调房先落汗再脱外套，封口工位披披肩护住肩颈，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防湿气堆积。少喝冰饮提神，可喝薄荷、菊花、陈皮、乌梅茶清暑生津。肩颈僵硬可多仰头扩胸放松。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松。

0: 想求救却
1: 有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钱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肌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

0: 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
1: 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进完膛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
1: 嗯，
0: 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
1: 嗯，
0: 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哎，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嗯，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

0: 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1: 哎，
0: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啊
0: 哎、
1: 也要大几十块钱。 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嗯、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进过糖的啊、
0: 哎、
1: 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元。
0: 哎，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55-1551，400-055-15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
1: 嗯
0: 啊，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哈，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是吧？它是驴皮熬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吗？对。
0: 就锁住了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0: 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爬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爬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爬鸡。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爬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人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

0: 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属公园首批72台智能机器人上岗；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目前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首批72台智能设备将于7月底前陆续进驻全市14家市属公园，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卫巡导览、水面养护、生态监测等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更安全、整洁、智能的游园环境。此外，机器人依托语音识别、语义理解、大数据知识库等技术，可实现主动迎宾、咨询问答、路线指引、科普讲解和宣传展示等功能，增强了游园互动性和趣味性，推动传统导览服务向智慧化、沉浸式服务升级。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2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过5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破18亿。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也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加持，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四分之一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

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

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键后键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键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键，都换成了叫做三花键，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键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儿。

0: 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是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西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县的西蒙草原酱。

0: 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
1: 其实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

0: 所以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高。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暑运首城旅客增长超50%，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北京税务部门曝光3起偷税案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暑运启动已逾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21日至8月31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63万张，同比增长超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710万张，同比增长超5%。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晚22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55亿，功夫女足8仙。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3位。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破18亿。新闻广播消息，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其中包括北京金汇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虚列以终止合同咨询支出偷税案、明泽建筑装饰设计服务北京公司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件，以及北京龙兴佳能能源有限公司将油款收入隐身进入个人账户的偷税案件。再来关注，北京卫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7月24号，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2: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

0: 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4: 今天全场满减，
5: 太划算了，
3: 买！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8: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9: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能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

持人江宁，今天将为您播出北大红楼读书会。本期节目以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为主题，特邀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其实是一种大本大源的一个文化自信，他相信中华文明这种连续它不会断裂。这就是总书记在2023年提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连续没有断裂的文明。所以我们来理解，就是孔子子在川上曰，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中华文明这种连续性。那我们再从孔子他答那个他的弟子子张一个问题。因为子张呢，当年呢，就是在2500年前，子张问孔子怎么问的呢？他说十四可知吗？一次是30年，那么十四就是300年，就是子张问3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预知吗？孔子怎么回答呢？我想我不用原话，我翻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孔子他说，商的文明是对夏的文明的一个损益，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发展，然后呢？周的文明呢，又是对夏商文明的一个损益，一个传承发展，一个集大成。然后孔子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后世继承周的这种道统的话，这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虽百世可知也，百世是3000年，就是3000年之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那我们知道3000年孔子究竟多少年？孔子究竟是2500多年。比如说我们今天互相来问一个问题，说3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预测吗？我不知道诸位会怎么回答。那么要是说30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

界上只有中国父母对子女这么一种关爱，然后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就是一种孝，孝道。所以我们来看，这就是中国的那个社会，它最小的一个单元，就是在中国传统是家族宗族，那么今天是家庭，然后它的价值观是这种孝道。然后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西周礼乐文明，就是尊尊，尊就是尊重的尊，就是你要尊你当尊的。那么你要尊的是谁呢？周礼里头说到，中国文明传统一直就是一个贤能政治，这背后是一个士大夫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成己成人，达己达人。中国的社会我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它强调这种孝道，它是以家庭作为一个最小单元。那么它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德性社会。然后政治呢，中国的政治它是一个德性政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中国的党强调就是党纪严于国法，强调就是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党的自我革命一整套体系。就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其实这就是对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传承发展。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德性政治。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说，其祸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后世继承周的这种文化价值，这种道统的话，虽百世可知也，三千年之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来理解整个中国文明这种连续性，这个连续性背后是一个道的一个连续，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一个连续，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价值观这么一种连续。所以我们来理解了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它的一个特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他提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第一个是连续性，第二个是创新性。所以我们要知道中华文明历史上是面临一次次的危机挑战。我们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里头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华文明只有到了近现代才面临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时刻不是的，中国历史上面临一次次的危险的历史时刻，就是我刚才讲到三千年前西周确立了那个整个

0: 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也是我们学习的另一朋友朗诵相关内容。
1: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2: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

春秋这种礼坏乐崩这种内部的政治社会秩序崩解，外部面临这种夷狄入侵的时候，他通过对于那个中国文明核心原点五经的一个整理，一个重新的一个诠释，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文明秩序、价值秩序、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总书记2013年他到曲阜发表曲阜讲话。那我们知道曲阜讲话是跟那个总书记提出的两创，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连在一块的。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中华文明历史上碰到遇到了一次次危机，孔子时代是一次危机，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那么讲的是五代十国。那我们知道五代十国战乱不止，然后呢原来这些世家大族在战争当中都被消灭了，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宋以后社会是什么一个社会呢？它是一个平民社会。所以我们来看，就是面对一个唐宋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大变迁，从原来士族的社会转向一个平民社会然后呢，作为就是整个国家作为王朝的指导思想，儒家它需要做出一个调整，就是面对晚唐五代这种价值失序，然后呢要重建这种文明秩序，重建价值秩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南宋朱熹，朱子呢，他跟当年孔子做的工作是一样，他通过经典的一个诠释，通过把那个《礼记》里头的《大学》《中庸》专门拿出来，然后把《大学》《中庸》跟《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朱子为什么选择四书来取代五经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五经是一个非常繁难难懂的，那么当然这种世家大族他有这个财力，有这个余力，他可以来学五经。普通老百姓其实就说很难去那个学五经。我们知道大学中庸文字非常少，然后呢它适合这个平民社会，所以呢就是朱子选择四书来取代五经。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元明清的时候，科举考试用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所以朱子呢，面对唐宋的这么一个历史大变迁，面临五代十国这种文明失序，然后朱子重建了文明秩序，重建了价值秩序，所以他做的工作就跟当年孔子一样，重建文明秩序，重建价值秩序。所以我们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地，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跟中国民传统，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一个准备。我们知道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其实是有文学革命所以我们来看从文学到文化这么一个转换我们再往后来看，就是毛泽东40年代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看起来是一个文艺的问题，他在根本上是中国文明传统里头是要解决一个文以载道的问题。所以从延安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自觉的一个建构新道统、建构新文明秩序的这么一个文化自觉。所以呢习近平总书记他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跟那个毛泽东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中间是从大历史来看，它是有一个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从那个文学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然后再到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然后再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再去理解就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总书记他2013年曲阜发表了讲话里边是关联着两创，中华优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那么在2021年3月2号在武夷山朱熹园发表了讲话，关联着就是两个结合。所以这中间一以贯之的就是在这个文明出现危机失序的时候，重建文明秩序，重建价值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后边朱子所

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盛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盛行。虽然全球化之下，美国、欧洲的这些发达国家，它的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它没有外移到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呢，它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全球化之下，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它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贫富差距。所以这就是西方的全球化带来的一种巨大的一个贫富差距。而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反封建的遗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中国敢跟美国一战。所以如果要理解，当我们讲到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铭记先烈啊，我们要理解到中国革命它不是一个过去式，它是一个进行式，它深深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没有中国革命啊，就没有今天面对美国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贸易战、科技战啊，中国就会像日本一样，像欧洲一样倒下去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遗产，中国革命深深改变了一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所以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今天不要忘记谁？毛泽东。所以我想我们要来理解，就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呢跟大家说，他说毛泽东选集是一部血的著作。什么叫血的著作呢？血的著作就是毛泽东选集，它其实就是一部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由小到大能够以弱胜强，这种武装斗争奋斗牺牲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它是一部血的著作。1941年5月19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做报告，这就是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么怎样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去改造我们的学习呢？下面我们就请青年朋友朗诵相关内容。

织。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革命，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中央呢，他深刻的看到了，就是一切的关键在于政治，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所以中央呢，他最重要的就是整个他的组织动员力，动员最大的农民投身到中国革命当中去，通过这种土改，然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中国革命它一定是一个社会革命，所以为人民服务，刚才讲的为人民服务最最重要的就是激发每一个普通战士的觉悟，觉悟是最重要的，这种思想觉悟。然后呢，就是我们来看愚公移山呢，是通过我们的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觉悟，带动广大人民的觉悟，这就是愚公移山。然后纪念白求恩，这就是一个世界人民的觉悟，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扩展。所以呢，就是毛泽东深刻的理解到整个在中国传统里头政治的根本作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觉悟。所以我说21年到49年中国革命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觉悟，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要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广大工人的这种觉悟。所以我们来看到50年代这种工人的爱厂如家，我们看到上海东北很多工人新村，我们看到工人这种主人翁这种精神，我们看到工人这种就是王进喜所指的工人这种创造性。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工匠精神？当然有啊。然后在这意义上我们再来理解中国是现代化，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的中国是现代化跟中国革命是什么关系。总书记讲到就是中国是现代化，它是深深植根于

和太和两立贞啊，这是出自周易的乾卦，也就是清华的校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也就是我们在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看到的。为什么三个都是和，强调一个和谐。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一个家国天下共同体的一个现代化，追求的是一个天地的一体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来理解中国现代化，为什么中国能走出这个中国现代化，是跟它的一个文明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关联性的。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来理解今天总书记提到，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那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么一个历史性飞跃。那么在我看来，什么叫站起来？站起来是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什么叫富起来？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什么叫强起来？强起来在我看来是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一个文明大国。这个文化文明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思想观念的文明是一个整全的，它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一体的。所以呢，中国首先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你只有政治上独立，你经济上才不会是一种依附式的经济。所以今天全世界欧洲包括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是依附式的发展，中国不是这样。所以呢，中国站起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政治独立才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才能那种经济这种独立成为不是依附性的发展。然后呢那么在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但同时是一个科技大国的基础上，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大国。所以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中国人民呢达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味着是一个文明体的复兴。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所以我想最后再跟大家来交流，就是新老两个传统以及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在我看来它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为什么叫第三次伟大创制？第一次什么时候？就是西周的分封制第二次伟大创制。

0: 所以呢，我们在2000年之后才能深刻的理解，就是当年秦始皇的郡县制，当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了中国后世2000年。我想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我们后辈要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的一个稳固完善。所以呢，就是我们千年之后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武备所做的工作是要影响后世千年的，在座所做的工作是在历史上是千年之后才能更清楚的看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它是要为中国开千年新局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要理解一个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问题，我们是要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要影响千年的。我们要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思想，为什么社会主义它在欧洲产生，但是在欧洲示威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巨变之后，为什么中国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强调面对资本主义这种带来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这种自然的破坏，社会主义强调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社会主义强调对这种自然的保护所以呢，就是中国我前面讲到中国强调这种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强调这种天地人共同体意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呢，社会主义跟中华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道家高度契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20-30年西方共同主义进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进来，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这就是社会主义跟中国的文明传统高度契合。所以经过两个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不再是两张皮，变成中国文明内在的一部分。这就是当年就是郭沫若所说的马克思进孔庙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上我们来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我们来理解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就跟当年郡县制一样，是要为中国下一个千年开新局的。那么对世界来说的话，针对过去500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一个对于人跟人自然这种关系的破坏，人跟自然的破坏，然后呢中国的社会主义然后呢它将为人类下一个500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在这一上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它所建立的一套新的一个社会制度，它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为中国未来开千年新局，也将为世界未来500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好，谢谢大家。
1: 您刚刚收听的是北大红楼读书会，出品人张静林、谭一鸣，总监制李海，策划陈红、凌明、都斌，监制陈彦旭、刘虎，执行策划李卓、杨慧林、安竹君，总撰稿乔鲁京，主编耿深，宣传总监李爽、汤浩辰、李杰，运营统筹王威、田思思、秦乐宇，新媒体胡国威、张卓然、郭敬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 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携程因垄断行为被罚51.79亿元，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顺利举行，北京亦庄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6.1%， 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海淀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7月25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并利用技术手段调价，对不配合者采取限流、摘牌、扣储备金等惩罚，排除限制竞争。再来关注，12345市民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15位市民代表走进12345话务大厅，实地观摩市民诉求如何完成从耳畔接听到指尖转办再到各落实部门高效承接的过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俊新的报道。
1: 走进话务大厅，没有印象中此起彼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2: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一拨就通的服务功能。
1: 电话端稳扎稳打，互联网端也在加速布局。12345热线接通后，系统会通过知识库精准推荐，帮助话务员快速定位信息。
3: 我们整合了12315、12320、12369等64条热线，我们还设立了网上12345，可以看到除了我们自有的12345微信服务号以外，还有京通、北京时间等等，目前涵盖了20多个平台。近年来，我们引入了一些 AI 大模型的应用，比如我们的智能派单。我们的智能派单可以通过对市民反映的内容进行智能点位、分类、关键词以及承办单位的推荐。
1: 技术再先进，最终落脚点还是市民感受。市民江女士讲述了她第一次拨打12345的经历。
4: 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之后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之后我又第三天的时候，我就收到了照明中心一个姓丁的工程师的电话，他告诉我说，我们收到这个12345的工单之后，已经灯给您修好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照明中心的座机电话，或者打我这个打电话的手机号也可以。
1: 正是这次经历让江女士对12345充满了信任，
4: 愿意把它推荐给在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这样的亲友或者是互联网上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有这样一个渠道你可以去尝试，那我自己试过是有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0: 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出炉，多项指标稳定增长，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 6.1%。 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2位数，进出口额实现1188.5亿元。

也应用的全链条培养模式，并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本次大赛吸引清华、北大、澳门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与科创企业参与，320多支队伍、千余名科研人员参赛，近百个脑机项目同台比拼展示。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

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连化物所发布全矾液硫储能电解液重大技术成果，新型低矾浓度电解液实现了量产工艺突破，长效储能电站建设成本降低27%，破解了长时储能商业化高的成本痛点。当前风电、光伏存在发电间歇性缺陷，长时储能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核心支撑。锂电池不适配超8小时长效储能，而全矾液硫电池是最优路线之一。但是高纯度的矾电解液长期抬高了建设成本。这次研发改良电解液溶质配比，添加新型复合稳定剂，在不降低储能容量、循环寿命的前提下，大幅减少了矾原料的使用量。实验数据显示，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低温环境下放电效率提升15%，可适配西北风电基地、东部光伏电站全场景。目前该电解液已经完成了中试量产，甘肃1000万千瓦新能源基地规划配套10座大型液硫储能电站，优先采用新技术。科研团队表示，下一步将推进电解液循环回收工艺，进一步降低全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该技术落地将加速长时储能规模化普及，解决风光新能源消纳难题，助力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再来看看国内车企智能制造基地批量部署新一代国产人形机器人，依托全新具身智能算法，完成汽车零部件的精密装配、车间巡检、物料分拣全流程作业，标志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实现了工业规模化商用。此前人形机器人普遍存在着环境适配差、动作精度不足、自主学习能力弱等问题，难以落地复杂产线。而新款人形机器人搭载多模态 3D 感知系统，动态避障，精细抓取重复精度达0.01毫米，可自主识别产线故障并调整作业流程，无需工程师反复调。

0: 延期上映到7月底。片中的很多台词和情节其实道尽了海外华侨的乡愁。而说到华侨寄回家乡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会看到电影里面，比如说这阿嬷的咸猪肉啊，还有包括南洋的一些特产咖啡啊等等。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当年有一群华侨，他们往国内寄的不是吃的用的，而是一粒粒种子啊，一根根芽条。这些漂洋过海的小东西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那这些种子来到中国之后怎么安的家，怎么繁衍，怎么推广，那背后有哪些公关和技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植物学博士、节目老朋友啊，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种子的这段安家记。史军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哈，我们说大暑到农事忙，也正是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的时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史军老师来聊一聊那些曾经漂洋过海然后在中国安家落地的那些农作物。我听说呢，在咱们厦门的鼓浪屿上有一个种子天堂，是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史军老师去过这个地方吗？这是个什么地方？您能不能先把我们讲讲啊？
1: 对，我还真去过这地儿。对对，这个地儿在鼓浪屿上面啊，就是我们讲今天的鼓浪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了啊。
0: 是，
1: 去厦门的朋友肯定是要去这个岛上的。那这个岛上面其实，吸引人的，第一肯定是那些拥有比较独特鲜明特色的这些建筑，老房子什么之类的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更关注于这些的一些特别的景点啊。但是这个鼓浪屿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植物园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啊，这个源自

0: 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那之所以放在鼓浪屿，其实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它跟咱们的这个它是一个岛屿嘛，隔开的，而且呢也包括其实在这个鼓浪屿上面有很多都是华侨的这个就是当年居住的地方啊，有一些这个建筑在上面，它也是很有特点的。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要把它隔离呀、啊、然后看看有没有疫病啊，我们说一个种子或者是一根枝条换一个地方，它能不能规模化的去种植，这其实是挺考验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学那个晏子春秋里面哈，就提到说橘在淮南则为橘，橘在淮北则为枳哈，就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了，这个植物可能就不是当年那个植物了。所以我们要想让一些对一些来自海外的这些植物或者一些经济作物能在我们本土实现安家，并且能够实现规模化种植，能够开发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会历经更久，经历的关卡会更多？
1: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个事儿
0: 啊。好，
1: 不是说它变了啊，而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适合，导致了一些特定的，可能是嫁接果树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啊，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掌握了这种嫁接的技术，因为嫁接技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园艺生产技术啊，可以把这个橘子的枝条嫁接在枳的它的根上啊，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强健的根系以及好吃的果实。但是通常来说，那个橘子的耐寒能力就比较差啊，所以你把这个组合的植物挪到北边去以后啊，上面这部分就冻死了啊，冻死了以后再萌发的枝条那就不是橘子枝条了，再萌发的枝条就成这个枳的枝条了
0: 啊
1: 啊，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就变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组合产物。这个大概其是一个我们今天讲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了，在植物的世界当中也存在一些特定的我们叫环境适变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植物也会根据它的环境它的一个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长状态，这种确实有啊。但是你要说把物种都变了，就植物的遗传学而言并不是
0: 环境造成的
1: 容易出现的啊，这个对。但话说回来，我们讲在最初引种的时候啊确实不容易啊，引种驯化一个东西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我随便弄一种子，弄一枝条带回来，然后就成功了。那成功不了、啊。这是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植物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生活的环境的时候，它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啊，因为，温度可能有变化，水分，这个分布的时间、空间。都有变化，然后还有当地的土壤情况也是有变化。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植物能大规模的推广？你首先得进行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啊，就包括说你带回来的这一批种子里面，是不是都适应这儿的生活？那不一定，那说不定就里面有一些是适合的，有一些是不适合的，你得把它们都筛选出来。这就相当于小规模的实验。那在这种小规模实验，等它产生的这个后代，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规模实验田里面，这基本上能够稳定的开花结果啊，产生这个产品了啊，那基本上可以算是知道说哦，这东西可以有大规模推广的潜质。那在更广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就可能就需要做更多的一个实验，看看它能够适应多高的海拔呀，多少的这个降水能让它活呀，包括土壤的酸碱度是什么样子能让它活呀，那这就是为更广的一个怎么说呢，更广的一个推广做更多的技术性的工作啊。那再下一步，那就是把这些已经筛选好的潜在的能够适应不同区域

0: 域的这些植物的个体，包括说品种啊，放到相应的这个要推广地方的这些种植苗圃里面去，然后再观察它们的这种特性啊，能不能取得我们满意的收益。如果能，好，这个就可以进行推广了。如果不行，那我们再去做又从头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去，再去找。啊，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们随便拿着种子就撞大运去吧。哇，这个撞大运，它的代价可是极高和极大的啊。这是不能随便撞大运的。
1: 对，也就是引种它只是第一步，引回来的珍贵的这些种子、这些枝条，我们得好好保护它们，同时还得好好的利用它们。这个利用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的挖个坑，咱们种下去观察就行了。它可能确实还需要很多的这种条件啊，给它营造一个环境啊，包括技术上的这种补给呀、啊，再包括我们是不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推广开来，然后去评判它的这个经济价值。这听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它肯定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过程。所以结合刚才史军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例子哈，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些漂洋过海的种子，真的在我们国家立足之后、落地生根之后，到目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经历了刚才说的那些个阶段，提到了橡胶，我们以橡胶为例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样是在我们国家什么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橡胶产业在咱们国家给它这个落地生根的。史军老师再帮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好吗？
0: 实际上橡胶的它的在全世界引种的一个基本的过程是吧？那在最早的话，它的原产地是亚马逊的区域，后来呢是逐渐被引种到了东南亚区域，到了新加坡，到了马来半岛，到了东南亚整个区域。那后来的话，到了其实20世纪初的时候，咱们的很多的爱国华侨就开始啊尝试去引种这个橡胶啊。在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902年，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的华侨啊，从新加坡就带回了这个橡胶的种子还有种苗啊。那在这个海南就开始试种啊，但是这个试种呢离真正产胶还是很远的，其实也是很远的。我们讲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能够割胶的这个区域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数量有限的话，你那割那胶就够做一个橡胶球那也不行是吧？
1: 对，没有价值啊。
0: 规模化生产远得很。对对对，那实际上在我们讲啊，在20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大家都一直是在海南反复的尝试去做这个引种啊，然后尝试着做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成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那就是20世纪的从1911年以后的事情了啊，基本上是在海南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胶原的一个生产啊。当然了，那后来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华侨尝试着从新加坡啊从马来西亚呀、把这个橡胶引种到广东这个区域，但是很遗憾的是啊，就是广东的整个区域其实并不大适合橡胶的大规模的种植。你说能种吗？能啊。如果我们今天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东莞植物园参观一下。东莞植物园里面保存着一块橡胶林，那块橡胶林历史也有将近百年了，啊，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橡胶林。但是那块橡胶林的问题就在于，它活是能活，但是割不出来胶，
1: 不产胶，哎呀，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产胶啊，活是活着的啊，就是活的还可以。我去看过那片橡胶林啊，就是长势还行，但是就是割不出来胶啊。你看，它很多时候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不就说到了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一点一点的试种，然后再 大规模的这个扩展啊，
1: 嗯，
0: 你说如果说你都没试种，你是大规模扩展了，说哎这能种活，好都能种活，但是不产交，你说你种这东西干啥呀？
1: 是你就白投入了哈，
0: 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对对对，好，那时间一直啊，就是会逐渐逐渐的往前啊，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那其实我们对于橡胶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有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植物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人员都投入到了这个工作里面来，然后呢就不停的去全国各地找更多的橡胶的移林地啊，就是适合种橡胶地方。这样的话，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啊，包括说在海南的更多的地方，就开始来建设我们的橡胶种植园。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稳定了我们的橡胶的一个基本的供给啊。这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其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如果没有这些，种植园，如果没有说之前的那些爱国华侨的这些打下的很好的基础努力，那我想，那我们的国家的橡胶的这个生产的体系，其实发展起来就要历经更多的艰辛了啊！其实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去感谢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你看从1900几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来着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哈，这个橡胶产业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既有我们华侨的这些热忱啊，爱国热情在，同时也有我们的这种科研人员，他们不断的去发现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培育，在橡胶园做了很多的试验性的工作，才结束了我们国家蕉树种植规模化发展之前比较落后啊，橡胶产量比较低的这个历史。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称赞哈，说这个我们的爱国华侨是带回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橡胶在我们国家落户的一个故事。而且不光是橡胶，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阿嬷的情书哈，引发了国内外这些不管是国人也好，还是一些海外华侨也好，他们的这种思乡情和爱国情，就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历史当下最真挚情感的一种流露，对家乡的那种思念和热情。而且包括我们也知道，像广东啊，然后福建啊，就是潮汕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渊源哈，包括我看到了关于这个檀香这样一个植物的这个引种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檀香的这个引种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史军老师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跟橡胶又不大一样，对吧？
0: 嗯，首先我们讲啊，檀香跟沉香这是俩东西啊，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两搞混了。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啊。沉香是来自于土沉香啊，这种植物啊，这种植物呢也是引种来的。我们国家是从很早很早之前呢，就从越南引种了这个植物来到了广东啊，特别是在广东的东莞生产的这个檀香，生产不是檀香，生产的沉香，也叫白木香，也叫管香，因为是东莞生产的这个沉香，这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是一种啊。至于说檀香呢，它是来自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太平洋的一些群岛上的一种寄生、半寄生的一种植物，就是，它在它生命的初期，实际上是要依靠吸收其他植物营养活着的啊。这种植物非常的有意思，
1: 有点寄生，
0: 所以它引种的过程中，对它不是自己能够发芽生长的植物，在它是小苗的时候，它必须吸收其他的植物的营养，就是它的根系要扎在别的植物的根上才能活着。
1: 嗯，
0: 你看这个行为本身就比较的
1: 奇特
0: 特别，是吧？就更。对对对，就更不用说它 本身产生的这个特殊的拥有特殊香气的这种植物化学成分啊，对于我们人来说

也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就是檀香这个木材被我们中国人广泛接受，大概1000多年的历史啊。那最初的话，其实是跟这个佛教的一个盛行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檀香的木材，包括说燃烧这个香料，实际上是作为一些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用品来出现的啊，所以它逐渐就流行开来了。但是后来发现哦，这香味儿，哎，大家还挺喜欢的啊，就变成了一个功能更为单纯一点的这种香料作物了，是这样来的啊。那至于说它的引种啊，其实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是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从印度啊、印尼来的啊。那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们的华侨啊，从印尼啊带来了这个十几粒的这个檀香种子啊，给交给了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华南国家植物园啊，在这里就进行了这种培育，最终成功培育出来的五株幼苗，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国内栽培檀香。

0: 其实这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啊，这五六十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反复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它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有很多批次的这种引入啊，以及不断的筛选啊，到今天我们才能够闻到的这种檀香的这种特别优雅的这种香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从它最初的两亩地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引进了4000多个优良的品种，从橡胶到水稻，从香料到药材，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注入了生机。那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吗？比如到现在了，这个智能化的今天，我们还需要不断的从，是全球的各个角落去搜寻一些可能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然后通过一些正规的途径引种进来，然后再进行本地的这种规模化的推广，这个路还会一直走吗？
0: 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的现代的这种交通手段，以及说我们通讯手段的这个发达，让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作物的这种交换连接变得更为容易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啊，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做一些事情啊，因为我们之前肯定是极有地域性了，是吧？我们做最初我们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可能只局限于某个

0: 去做更广泛的这种物种的这种交换啊，包括说一些新的一些杂交物种的选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我们的这种不管是粮食安全也好，还是说我们的生活的幸福指数也好，其实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的意义呢。别的不说啊，说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最近在不断去推广的一个作物就是藜麦
1: 藜麦
0: 啊，藜
1: 啊，
0: 麦这个东西啊，对，
1: 五颜六
0: 藜
1: 色
0: 麦
1: 的
0: 这东
1: 哈，
0: 西也
1: 是
0: 不
1: 吧？
0: 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呀，
1: 哦，
0: 对对对，有红藜麦，有白藜麦是吧？啊，这个东西，那藜麦这是南美洲的啊，原产是在秘鲁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区域。啊，那他们是种植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重要的谷物，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谷物还不错呀，这个谷物，特别适合生长在一些高海拔、高寒，特别是土壤又有盐碱化的这些地方啊，它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极端环境的一个粮食作物存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同时，它的籽粒呢也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包括说。富含像这个淀粉啊，这不用说了，包括是蛋白质啊，以及一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啊，就是被这营养学家啊称为是最完美的谷物嘛，啊，这就是什么都有，唯一一个缺陷就是产量有点低啊，但是这个事儿就慢慢有可能能解决，是吧？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到今天我们仍然在。做引种驯化的，或者说做一个新作物引进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啊，那在未来的话，肯定还有更多的这样事情啊，就包括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种像非洲的作物呀、南美洲的作物呀，就在做新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尝试。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餐桌，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交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对，像藜麦哈，据我所知，在咱们北京的延庆地区，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种植，因为延庆它也属于相对可能比较冷凉的地方哈。那包括像这个海拔高一点的，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这个藜麦更适合种植的地方，这之所以有了。它现在能在我们国家的种植，也跟这个植物的引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个工作未来还会一直的进行下去。其实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让大家了解了曾经那些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种子也好，枝芽也好啊，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的帮助之下，实现了在祖国的安家、繁衍、开花和结果。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哈，不断的去让他们的产量有所提高，成为一种支柱型的经济。作物啊，也在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一份赤诚可能会温暖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史军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聊关于咱们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些植物的故事。谢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

0: 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暑运首城旅客增长超50%，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北京税务部门曝光3起偷税案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暑运启动已逾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21日至8月31日，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63万张，同比增长超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710万张，同比增长超5%。新闻广播消息，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晚22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55亿，功夫女足8仙。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

0: 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破10亿。新闻广播消息，日前，北京税务部门依法查处并曝光了3起偷税案件，其中包括北京金汇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序列以终止合同咨询支出偷税案， 明泽建筑装饰设计服务北京公司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件，以及北京龙兴家能源有限公司将油款收入隐身进入个人账户的偷税案件。再来关注，北京卫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起航。 7月24号， 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 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 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
1: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始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3: 北京卫星小镇以2区1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专村1号以及距古墟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3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
2: 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沿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束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游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4: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单位，以及呢，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环境。
5: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务，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2: 据了解，未来海淀将推动卫星数据与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深度融合， 力争到2023年产业营收超过1000亿元，建成世界领先的商业航天产业集聚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祝双奥名城展精诚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WTT中国大满贯2024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WTT中国大满贯是WTT最高级别赛事， 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 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 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足协杯第六轮1/4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北京国安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运。

0: 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

0: 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

0: 鲜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击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5: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变。

这是神经细胞的包体外面的树突，我的胳膊就是神经细胞的一个周突，那我们所有人他在这个周突外面，就像我穿的衣服，但是我这个衣服只有一层哈，其实它外面这一大层，很多很多层，那这很多很多层呢，它就是形成了髓鞘，所以刚才说的脑白质病的它的这个病的区域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胳膊和我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袖子，这个区域叫做脑白质，那这个手掌和这个树突呢，它叫做是灰质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脑呢，它就像一个核桃一样，核桃外面是灰质，花花溜溜的那个是灰质，中间这个地方是白质。所以那这个包体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使得你，它会发出来一个指令，比如说让你去拿这个杯子。

0: 的时候不会做了，会走的时候他又不会走了，这个叫做倒退。咱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一个抛物线这样的往上走嘛。
1: 嗯。
0: 然后，但是遗传病的孩子，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就这样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遗传性脑白质病到现在为止，一共是有分为三大类，然后其中有两类，它都是倒退的啊。一类就是说它一直就没长好，
1: 嗯，
0: 这个就是发育迟缓的，这个它可能一直就不好了。
1: 嗯，
0: 这一大类也是我研究的这一大类，叫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1: 嗯，
0: 也叫做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病。那这一大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8种疾病了。
2: 三类，每一类下面有好多种，
0: 好多病。
2: 您研究的这一种下面还分28小种，
0: 已经有28种病了。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发育倒退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他原来发育好的后来又不好的，这也有一大类的遗传性脑白质病，它叫做髓鞘变性，
1: 嗯，
0: 就是他原来是好的，
1: 嗯，
0: 他该坐坐了该站站了，
1: 嗯，
0: 但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又变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叫做发育倒退。然后像一些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呀，X 链锁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些都是他就是倒退型的。
1: 哦，
0: 所以脑白质病它是分为一个是一直就没有好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原来是好的后来又变坏了，
1: 嗯，
0: 至少是这两大类。
2: 那有没有存在就是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是最后呢彻底好了，或者从面上看起来没问题的，有这一类吗？
0: 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在这28种

0: 姜玉武教授他从美国回来了以后，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脑白质病没那么多的认识，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他们对脑白质病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回来了以后我们逐渐逐渐的，像有一些病，有一些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它的那个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都是我们课题组给翻译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再一个就是当时的确我原来上博士的专业不是神经系统，我是上的是呼吸系统，然后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他们那个做癫痫呀这些都大家都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正好留院了以后，就觉得脑白质病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嘛，一个专业领域，再一个就是我也自己本身也很有兴趣，再加上那时候我等于是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所有的这些的刚开始的那时候这些检测技术还比较不那么不像现在这么成熟，然后所有的这些引物啊做 PCR 呀等等都是我在自己亲自在做，所以越来越做越来越看那些序列什么的，再加上那时候一个一个的病人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所以就一直就做了这么20多年。
1: 所以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因为您主动选择，是命运的安排。
0: 应该也是机会所然吧，因为留在了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那肯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嘛，你要去了别的地方的话，然后可能你就做那个专业了。
1: 我是因为今天跟您做节目啊，我才知道了遗传性脑白质病，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我估计听到这个病的人或者得这个病的人很少。那么在这么少的基础之上，您怎么做研究啊？
0: 一开始很困难的，因为这些病人来了以后他不一定是说他就很相信你说遗传性脑白质病它是一种罕见病，因为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0万分之1。
1: 10万分之1？
0: 10万分之1，对。
1: 那就说明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多少人得这个病。
0: 是，像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当时我是跟我的老师吴希如老师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告诉他说是这样一个脑白质病，然后他说我们去了上海广州我们

清楚的疾病的一些样本，我做基因重新给他做全外显制作或者全基因组的检查。我们在这些不明原因的这些家庭里面，一共选了20个家庭。那这20个家庭呢，后来经过重新分析数据，然后重新做检测，重新分析数据，我们有7个家庭是已知致病基因的这个突变，所以这7个家庭就诊断清楚了。然后接着我们还找到了8个家庭是可疑的候选的致病基因，然后其中有5个基因我们已经验证了它就是一个新的致病基因，也在那个数据库里面也命名了新的5个新的疾病。然后其中有2个基因是我们组里边主导，在国际上主导发现的这2个新的基因，就是 HRD19 和 HRD25 这2个疾病。那发现了它们有什么好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现了以后，这些患者他自己就能清楚是什么样一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从无到有，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现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这是从无到有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患者他就能诊断清楚，就能做后续的遗传咨询、产前诊断。然后第二个，对于所有的专业的人员来说，尤其是医生，他们就能认识这个病。然后就能对这些病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另外一个，对于这些病，然后我们就能做它的致病机制，而且这些病它本身就有一些致病机制的新的一些观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锌离子的一个螯合剂，然后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不是能治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0: 就有别的基因来代替了它这个功能，所以它变好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致病机制的研究。
1: 嗯，
0: 所有的这些专家们，尤其是科研人员，现在对于这些遗传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一定是在临床和那个治疗中间的一个桥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可能你的治疗才更有指向性，才能更能找到它的靶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那个 HLDR25 型，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基因，它是一个锌离子转运子。
1: 嗯，
0: 就是咱们细胞里边有锌啊、钾呀、钠呀、钙呀等等的这些，但是它是因为锌离子的浓度的变化引起来的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用锌离子的螯合剂来看看能不能使它的这些症状能够缓解。
1: 嗯，
0: 首先是在动物实验，或者是在人取人的那个血，然后我们培养神经干细胞，然后这样子的话再做实验。如果要是在动物实验上面，还有细胞实验上面，它的确这个锌离子的螯合剂能够有好处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能在对于弄了一些药物然后来治疗这样的一些疾病。
1: 嗯，
0: 所以致病机制研究在所有的这些治疗这些方面都起得很重要的作用。
2: 对，其实您刚才回答的是您在研究的过程中到底在研究什么，但我其实还感兴趣的是您做这个研究有没有想过它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病它是罕见病，得病的人很少，大部分的病也没有药，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甚至有一些病可能病因是什么也许都不知道。在我看来，您是在做一套卷子，是一套没有答案的卷子，但是您一直坚持下来研究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您到底在找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孩子他们从发病到诊断，其实他来门诊的次数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就是他们的依从性也是使得我们当医生的觉得，你知道他们那种眼神，好像每一次来到门诊那种眼神，他都觉得首先我孩子得诊断清楚吧，然后所以这是一点。
2: 哪怕说这个病没有药，但是他也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他也需要这样一个确定性。
0: 对，还是再回到刚才，就是我诊断清楚了以后，我就能给他做下一胎的产前诊断，我又让他家里边生好的孩子。从2005年到现在，我一共已经做了1000多个胎儿，然后在前面的300个胎儿都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2: 哇！
0: 后来就是到了我们那个北大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在做，但是经过我手的大概是有1000多个胎次。因为有的家里边可能他不只做一个胎儿，他可以做2个胎儿、3个胎儿那样子，所以我应该差不多是帮助了1000多个家庭，让他受累的孩子，就是患者的这些，他们可能就会他们自己来选择流产或者是引产。
1: 嗯，
0: 但是大多数大概80%的都是好的孩子。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要首先为这些孩子来跟他先诊断清楚，然后我再来跟他做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让他们生一个好的孩子。
1: 嗯，
0: 另外一个就刚才我说了，他预后的评估也是我们来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信念，所以要把这件事情一定做好。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是家长他对你的这种依从性，然后他能10年20年的跟上你，然后最后你跟他诊断

0: 收获的。我对于遗传病对于罕见病对于治疗罕见病有着更加不一样的看法。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又刷新了我对于医学的认识。
1: 谢谢。
0: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呀，在医学领域叫偶尔治愈，一直探索，然后常常陪伴，
1: 常常陪伴。
0: 甚至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偶尔治愈应该把它变成经常治愈，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就是当医学的能力或者说人类的能力有边界的时候，

0: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世界，
2: 世界
1: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1: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4: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0: 说话。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0: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啊，反正我至少我做菜是有一个习惯的，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平时家里头必备的，只要您在家里开火，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其中就有一个，那就是酱油。我的习惯是我很少放盐，但是我一般拿酱油来调味儿，或者是拿酱豆腐来调味儿。我会喜欢酱油当中的这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哈，今天也可以请我们的这个营养师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我就觉得酱油就鲜，就是比盐好。但是这两天我的朋友圈里又闪现出来有朋友转发啊，说某文章说了酱油致癌，大家千万要注意，买酱油的时候啊后边有代码，什么 GB18186 SB10336 SB10338 等等等等。您都仔细看过吗？您都了解过吗？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酱油分哪些啊，都是有哪些分类，怎么就有人说这是勾兑出来的酱油，有人说这是酿造出来的酱油，有人说酱油它就是致癌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营养师蒋腾，欢迎蒋腾。
4: 哎，婉乔你好，听众大家好。
2: 你是一个爱吃酱油的人吗？
4: 我不单爱吃酱油，我是一个，因为我在家做饭，所以我们家这个调味料的种类啊非常的多。
2: 哦，那你肯定就是酱油是酱油，老抽是老抽，还有这个生抽，对吧？就是不同的这种种类。我曾经还看见过有头抽，我说红，因为我有一天在超市里看到好贵的头抽，我就开始问旁边的那个服务员，我说什么是头抽？其实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已经输了，对吧？那肯定人家会知道我不是一个专业做饭的，我做饭做的少啊，所以今天问问你有没有。
4: 但是问这个问题说明热爱生活，热爱美食，要不然根本都不会有这个想法。
2: 那我们来让这个蒋彤来说说，你们家会备着头抽吗？
4: 我们家首先第一个头抽不是最贵的，还有比头抽更贵的。
2: 什么？
4: 那个有一个牌子，有一个东西叫太油。
2: 哪个太字啊？
4: 这个太太的太。
2: 哦，
4: 一个大加一点儿，油就是那个食用油的油。
2: 我没听过呀，这干嘛的？

0: 一小瓶儿，两三百块钱。
1: 我的天哪！
0: 这是比较贵的啊。还有什么呢？你刚才说的什么生抽、老抽、头抽，这都是酱油的下面的分类，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白酱油，透明的，日本人做调味的时候用的。
1: 是鱼露吗？
0: 它跟鱼露还类似，但是不太一样。
1: 有、哦、是吗？
0: 对，它叫白酱油。
1: 我只知道白醋，但白酱油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0: 我当时是。哎，我爱做饭，所以我们家调味料种类特别多，就酱油刚才说的泰油、头抽、生抽、老抽，包括什么蒸鱼豉油，我们家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上次看白酱油了，我说哎，这是什么东西，跟你当时看见这个头抽的感觉是一样的。然后我也问售货员，我说这是什么，然后售货员说他也不知道。
1: 哦，
0: 所以这种东西我一般是干嘛呢，
1: 外来的
0: 买一个尝尝。
1: 哎，
0: 所以就买回去了。尝尝确实跟你说的跟鱼露有点像，但是不太一样。
1: 多有研究精神。
0: 对，不就是爱吃。就是爱吃。
1: 嗯，
0: 但是像你说呢，我觉得有一点是什么呢，为什么你喜欢用什么酱豆腐也好、喜欢用
1: 酱油
0: 也好，首先第一个它都是大豆制品。
1: 哦、
0: 对吧，酱豆腐其实也是大豆磨的豆腐然后发酵出来的。
1: 嗯，
0: 这个酱油也是大豆发酵出来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它都是发酵的，发酵东西就会有一个特点，酱油当中一定有美拉德反应，我就说只要是发生美拉德反应的东西
1: 都鲜、
0: 嗯、都好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它的整个发酵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非常丰富的成味物质，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什么是头抽？头抽就是做酱油的时候第一道出来的

0: 头筹就是第一道提取出来的叫头筹，颜色比较清淡，做凉菜拌着什么等等这些吃。
1: 嗯，
0: 后面的呢再抽的叫二抽。
1: 嗯，
0: 再往后就有一些加了焦糖色以后就叫老抽，再往后那就没法吃了，是吧？
1: 对对，太浓了，
0: 太浓了。所以基本上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头抽啊，你刚才说生抽啊，
1: 嗯，
0: 和这个老抽的区别。
1: 区别，
0: 大家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说致癌等这些事儿，
1: 对，
0: 除了致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个谣传。
1: 嗯，
0: 咱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先说大家怎么分辨，就你刚才说这个酿造的这个问题。
1: 嗯，因为曾经有一个广告说了，要晒足180天。
0: 对，
1: 我这一听，一瓶酱油它至少有半年的时间都在晒豆子嘛，它要这样的话，岂不是我们拿到手里的这都是陈酿？
0: 发酵的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特点，发酵只要是得当的，它时间越长，它的成为物质就会越丰富，就会越好吃，
1: 嗯，
0: 或者越好喝。你像酒也是发酵的，
1: 嗯，
0: 对吧？醋也是发酵的，酱油也是发酵的
1: 、哦。
0: 只要是发酵类的东西，只要是得当，它都会有一个最佳的呈现的时间。
1: 嗯，
0: 当然了，我刚才说越长越好，并不是说无限长啊。你看，有的葡萄酒，你真的是过了它的那个最好的位置，你放了50年、100年，可能反而不好喝了。它有一个最佳区间。第二个来讲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酱油这类的东西。大家不一定非要记那个什么国标，就你说 GB 是国标的这个拼音，
1: 哦，
0: 然后 SB 这个东西呢，一般是省标啊，或者起标啊，或者行标啊，这个其实大家不用关心，这是给检查的单位或者是给相关的

0: 包装上打的有没有酿造酱油这四个字儿，只要是酿造酱油的基本上就属于咱们说的什么晒呀、啊、什么之类的，这是第一个。
1: 哦，
0: 第二个看配料表。
1: 嗯，
0: 配料表上一般你只要是酿造酱油它都会写什么呢，大豆，然后有些呢写什么非转

0: 转基因的，
1: 嗯，
0: 要不然它属于欺诈消费者。这是不是更高级？
1: 嗯，
0: 未必。什么叫去脂大豆？
1: 对呀、啊，
0: 就是榨完油以后的大豆
1: 啊，那就剩下干了是吧？
0: 豆薄嘛，剩完剩豆饼了。
1: 嗯，
0: 这东西呢，为当饲料也可以，然后呢，你拿来做酱油
1: 也可以。
0: 就一般写这个非转基因去脂大豆的呢，有两类，一类呢可能是为了控制一下成本，
1: 嗯
0: 啊，第二类来讲的话，有些说环保嘛，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别浪费了。
0: 但是你要让我选，我肯定选的是非转基因大豆这个原料
1: 酿造的，
0: 对、
1: 嗯，
0: 只要是这样的，基本上它都会是酿造酱油，
1: 嗯，
0: 什么是非酿造的？那就被勾兑的嘛，蛋白质发酵的。之前有些谣传嘛，说这个有些人收头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以前啊，现在我不太了解了，以前我知道很早以前。

0: 如果他瓶身既没有写酿造酱油，配料表的第一名也不是大豆的话，
1: 也不是水，
0: 也不是水的话，
1: 那就一定会有问题了。那就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属于用蛋白质的酶解法或者用什么方法来制作的这个酱油了。
0: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自从跟那个蒋彤做完配料表的那期节目之后，我现在也是养成了一个毛病哈，到哪儿我都先去看一个食物后面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成分表。

0: 东西。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咱们刚才讲了，你每天吃姜的量啊很少，没有人把酱油当
1: 水喝，
0: 当水喝的，
1: 对，
0: 也没有人把酱油当饭吃的，它都是一个调味品，嗯，所以你每天的摄入量又是极小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范围内，不会出现所谓的酱油致癌的这个说法。还有些人说，你看酱油是发酵的，对吧？
1: 嗯，
0: 酸菜也是发酵的，对吧？
1: 嗯，
0: 酸菜有些人说致癌，那酱油是不是也致癌？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说的酱油致癌的问题。第一大类，发酵类的天然酿造酱油比较安全。第二个，天然酿造的酱油当中，这种有害物质的含量极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
1: 嗯，好的，这就是刚刚我们把关于酱油的一些负面消息我们都先澄清了一下哈。
0: 对，
1: 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真的吃了勾兑的酱油它对我们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今天邀请蒋彤来跟我们说说酱油这一个我们至少厨房会做饭的人啊，厨房里面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料了。这个调味料招谁惹谁了？我们曾经这个朋友圈里头有人说它致癌，刚刚我们已经澄清了。
0: 嗯，
1: 另外我其实哈一直有一个非常恨它的一点，
0: 非常恨，
1: 我认为是酱油让我皮肤这么黑的。我妈在生我之前，我爸问她说你想吃点什么，她说我想吃酱油炒咸菜疙瘩，然后我爸就给她做了一盘，过了两天我就出生。

0: 那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这不还有很多人说吃了黑芝麻头发会变黑吗？
1: 哦，对呀、啊。
0: 那要这说法，
1: 这难道不对吗？单找一起，
0: 单找一起说，这个到最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那按道理来讲，吃什么都会变黑啊，只要是带有黑色的食物，嗯、所以这个本身也是
1: 不对的，
0: 不对的、
1: 嗯、
0: 啊，不跟这个没有关系。
1: 嗯，
0: 疤痕皮肤的那个颜色变深，即使你什么都不吃，你天天吃那雪花梨。该有色素沉淀该变黑的时候
1: 还
0: 是会
1: 变
0: 黑
1: 的，
0: 这是跟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本来完美如瑕的这个完美无瑕一点瑕疵都没有的皮肤，
1: 嗯，
0: 出现了一个破损，伤口要愈合的时候它需要让细胞重新再长出来，它长出来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完整，所以它就会有一个疤，那这个时候同时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色素堆积，就像我们知道肝脏有一个再生的能力对吧，
1: 嗯嗯，
0: 你切了肝会再长出来一块，
1: 嗯，
0: 但是你再长出来那块肝和你切掉的那个部分长得就不一样了，所以核心是跟疤痕有关系，跟酱油一点关系都
1: 没
0: 有。没
1: 有，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嗯、
0: 有些人说什么吧，酱油中的盐的含量很高，
1: 对，钠，
0: 对，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酱油当中含盐量高确实是酱油的一个硬伤，但是说过来是什么呢，酱油当中的盐的含量其实每15克当中啊只有0.8克的钠，就是相对来讲它的盐的含量在它总体比例当中啊是相对比较低的，
1: 哦，
0: 它的含盐量相对折算完只有13.5%，
1: 嗯，
0: 所以它更多的丰富的物质是发酵得来的，所以像你说我你不爱吃盐，你说我就喜欢吃点酱油，你只要酱油不是咚咚咚咚咚往里倒，你适量的加一点，其实我觉得比直接加盐呀要更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口重，我就喜欢吃咸的。一般营养师给的建议会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要求你硬性的一定要把盐的量给减下去，因为人吃东西是为了，一是为了生存，第二为了高兴。
1: 嗯，
0: 你这东西不好吃了，就不愉快嘛。
1: 对呀，
0: 所以更多的时候一般。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牙龈出血等等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么说回来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的这个牙齿健康的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么说回来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口牙龈出血等等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几类会是跟营养相关的，剩下的基本上就不在营养的范围内了。首先第一，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说所谓的这个上火，对吧，我觉得这个上火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奇的概念。
1: 对，因为它是中医的范畴，什么实火吧、虚火吧，就我们曾经跟岳鹏博士聊过，
0: 它是中医诊断学的博士，是吧，然后亚健康和运动营养干预的博士后，
1: 对，
0: 我们也专门聊过这个上火的这个问题。咱们把很多表征上看起来的现象都归到上火了，比如说你脸上起个痘啊，你刚才说的牙龈肿了，出血呀，包括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觉得燥热呀，有的时候口腔的这个

0: 品也会出现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肝脏是负责咱们人的营养代谢的一个核心器官，
1: 嗯，
0: 对吧？咱们说了，维生素、矿物质、脂类、碳水、蛋白等等七类营养，还有药物和酒精都在肝脏进行代谢。
1: 嗯，
0: 当你肝脏出现代谢异常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因为你的整个的这个异常情况出现牙龈出血。这几类是我说的可能跟营养相
1: 关
0: 的，有的是营养缺乏的，
1: 嗯，
0: 有的是营养过剩的，有的是营养失衡的。
1: 哎，
0: 但是
1: 嗯，
0: 基本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
1: 就这两种，
0: 其实我认为都不在这个范畴里头。
1: 哦，
0: 啊，原因在哪儿呢？维 C 缺乏的，我刚才说了，现在几乎很难碰到，对吧？你超市当中，你看很多饮料当中都加维 C， 因为第一个这东西便宜，第二个它稳定，第三个可以作为调味剂，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讲会少。第二个，当你肝脏出现问题，说我要牙龈出血的时候，那这个人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肝长也好啊，比如说这个脸部的
1: 黄疸
0: 啊等等，他都会有。第三个，像积食这个，那你自己会有非常明确的感受，
1: 胃不舒服，
0: 胃不舒服。

0: 事实上这个现象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是有可能会引起的。
1: 嗯，
0: 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主要分两类，一类叫被动性出血，一类叫主动性出血。其实一听这名字其实就很好理解，对吧？嗯，什么叫被动性出血？被动性出血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刷牙你剔牙，或者有的时候你吸吮的时候，所谓吸吮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自己那个怎么说来着，
1: 嘬牙花子，
0: 嘬牙花子这个时候出现的，这都叫被动性。
1: 哦，就你如果不招他，
0: 对，你不招他没事儿。
1: 嗯，
0: 主动性是什么呢？是即使你不招他，他自己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啊，还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一类叫被动性，一类叫主动性。
1: 嗯，
0: 主动性出血这个情况，一般是跟其他的全身健康问题是相关的。就你如果是一个你不招他的出血的，
1: 嗯，
0: 而且有时候你还发现不好止住的，
1: 嗯，
0: 这个事实上可能问题会比较严重。
1: 这一般都是血小板低吧，止不住。
0: 这是一种，有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都属于全身性的健康问题。
1: 嗯，
0: 这类就在医生的范畴类了。你如果是这样的，就赶紧去医院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去。
1: 嗯，
0: 这是一类。第二类呢，被动性出血。被动性出血就刚才咱们说的那几类，对吧？
1: 嗯，
0: 那它的原因就比较多了。第一类，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是你的牙周炎引起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类，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说，有的时候牙石形成的，当你自然进行冲刷完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消失。
1: 哦，就是说洗牙了之后，如果是因为牙石引起的，洗牙之后就没事了。
0: 对，就像我以前也是，我每年会洗一次牙。
1: 嗯，
0: 信用卡送的。
1: 哦，金卡是吧？
0: 暴露了。
1: 对，他就会洗完了之后就会有缓解吗？
0: 就会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洗完牙之后牙总觉得酸酸的，觉得奇怪？
0: 这个分人，这个跟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有一个发小是北大口腔医院的，然后我们俩特地聊过这个事儿。他说每个人的这个敏感性是不同的，像我就属于这个敏感性稍微差一点的。我洗完之后除了刚开始那头俩小时觉得牙有点漏风，
1: 嗯，
0: 然后很快就没有任何不适感了。他们一般建议说三天内不要吃凉的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自己感觉还好，没有那么明显。但有的人就洗的时候就很难受，
1: 嗯，
0: 洗完了以后也要难受相当长的时间。
1: 对对对，就感觉那牙根软了，酸了。
0: 对，
1: 嗯。
0: 但是这类呢，你处理完之后也会很好。被动性的这种出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冷水含服以后就能够自动止血，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和现象。
1: 嗯，
0: 那只要是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如果归为牙周炎的，你去解决你的口腔问题，这个也并不难解决。
1: 嗯，
0: 如果你是说这个出现了这个牙石的这个问题的，清理好了也能够改变这个问题。
1: 嗯，
0: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那个牙刷呀，该换了
1: 啊。
0: 对，
1: 还跟牙刷有关。
0: 对，之前我跟我们那个北大口腔医院的我的那个发小，我们一块儿还来做过节目，那是大概一两年前了。
1: 嗯。
0: 他就讲他在日常工作中看到的很多人牙龈出血，有的时候既不是牙周炎，也不是他的这个牙齿的问题，而是没有选对合适的
1: 牙刷，
0: 刷毛太硬了，或者等等这些，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哦，还有什么波浪形的必须棒什么之类的，
0: 这个倒不是。要他的建议是选细毛的。
1: 对，不仅是我觉得选细毛的比较重要，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就使不了成人牙刷，成人牙刷比较长一点，可能因为我牙也比较少，我原来正畸过，所以我拔过四颗牙。我只要用成人的牙刷，甭管多细多软的毛，一刷牙，好几个牙龈都流血，所以我就用那个儿童牙刷，就稍微短一点的。我觉得是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哈。那刚刚蒋彤也提示了，就是刷毛的软硬程度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同的这个软硬程度的哈，包括这个细的呀，还是粗一点的这个毛，这是你应该注意的。那还有什么呢？
0: 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你的牙龈出血跟营养的关系不大，但是口腔健康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或者非常常见的现象，跟营养是有相关性的。
1: 嗯，
0: 就是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提到有一个问题，口腔溃疡。
1: 口腔溃疡？
0: 对，口腔溃疡的人应该还挺多的吧？
1: 嗯嗯，
0: 而且
1: 我们之前做过这期节目。嗯
0: 嗯。口腔溃疡当中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营养相关的，
1: 对，
0: 你补充一种维生素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很好的去缓解或者帮助它去康复，
1: 就是B族。
0: 对，这个事实上是跟营养的关系比较密切。

0: 很多人说说，那我到底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补 B 族还是 C 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核心就是靠补 B 族来帮助你改善你的口腔的黏膜的修复的问题。而且这个 B 族对于咱们人来说，不单单是一个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
1: 嗯，
0: 比如现在夏天，有些人招蚊子，你招蚊子的时候说被蚊子咬都不成了。
1: 对呀，
0: 你这个时候有些人也可能是跟 B 族的缺乏是有
1: 关
0: 系。所以哎，补一点 B 族对于我们的口腔的溃疡是有帮助的，
1: 还能驱蚊。
0: 对，在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当中，营养上最直接的主要就是 B 族对你口腔黏膜的这个营养支持和修复作用。
1: 嗯，
0: 剩下的牙龈出血等等很多情况，我刚才说了维 C 不太可缺乏，不太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营养代谢的问题。你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其他更多的现象会出现，你自己身体会预警。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的

0: 那个更多的是要靠你的卫生健康来帮助，但是如果你口腔有溃疡的情况，B族的补充会是很好的一个解决办法。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口腔还有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上来讲，总体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说，那我有的时候我要补一补牙，有的时候我有其他一些问题，营养上有什么帮助？有些人说， 我要补牙，我吃点钙片是不是好一点？
1: 或者从小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说孩子啊少吃点糖吧，当然有虫牙，是不是因为他吃糖吃多了就是有龋齿？
0: 龋齿这个到时候有一定的相关性，更多的有些人说我要涂个氟啊，要做个防护啊，但是他并不是强项惯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有些人还说碳酸饮料对牙的口腔上会有影响，是吧？那他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搞一瓶可乐，
1: 倒杯子里，把牙齿，把一个骨头泡进去，泡一阵之后拿来啪一撅，折了。
0: 对，
1: 说你看这个对钙有流失，你的牙齿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矿物质元素来构成的。
0: 但照这说法的话，多粘合可乐的朋友牙早没了。
1: 没了倒不至于啊，但是确实听起来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的口腔的健康，因为你喝可乐也好，你做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进食也好，牙的作用就是一个黏膜和咀嚼。 所以你只要在进行完这些的食物的摄入或者饮料的这个摄入以后，做一个漱口的动作，喝一口白水，稍微一漱口，你的食物残渣也好，你的附着在你牙齿表面的有些残留也好，其实就能很大程度上的减少，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看见有的人说我牙不好，我不能吃糖，我牙不好，我不能喝饮料，这个不会的，你只要能保证你口腔的这个清洁，对于你的整个人的来讲就是可以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是什么？我们的口腔除了有发音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除了有这个帮助我们气道进行空气的这个吸入和排出之外，

0: 吃什么东西对牙齿有什么样的损心。
1: 那我还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说如果你长时间的不用你的牙，用进废退嘛，对吧？就是如果你非得把这水果切碎了切块了，然后拿牙签扎着吃，反倒没有那从小用牙齿去啃苹果、去啃梨、啃桃子的这样的朋友的牙齿更坚固、更耐用。
0: 这就跟练肌肉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没事拿一哑铃练一练，你就会发现你胳膊很结实、很紧致，你能体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形体。你这个牙总是不做训练，总是不对它进行研磨和咀嚼，你的牙床的肌肉这些就不稳固，你的牙的形态就不好。这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为什么日本人牙长得比较丑？说他们吃的食物当中很少有骨头，说那但是美国人他们相对来讲对牙齿的健康比较关注，他们虽然也没有，但是他们会把它修得很整齐，所以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核心是一点是什么？第一个就像你说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口腔的作用就是研磨食物的，就是应该把它用起来的。第二个，食物对牙齿的损失更多的是在于经年累月当中的正常的磨损，而不在于说你某一个食物对牙齿造成了什么样的侵害。第三个，说到牙龈出血，咱们开头说的，我说那个事情跟营养的关系不大。你别自我安慰说啊，我这个问题可能缺了点维 C 什么导致的，那个是以偏概全了，就有些专家。那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们自身的健康去考虑。最后一个，那就是当我们出现黏膜问题的时候，复合 B 族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支持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1: 它有助于我们的这个黏膜修复。
0: 对。
1: 同时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如果您无缘无故的这牙齿就流血了的话，这个您一定要及早就医。
0: 对，尤其是这种你会发现你主动性出血，你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刺激，它自己就出血，而且不容易止住的时候，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1: 没错。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牙龈出血的这些事儿，真的不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啊，这是一个已经是特别早以前大家的一些过往的想法了，如果要还这么想的话已经过时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缺乏维生素 C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0: 对
1: 啊，所以不怨维生素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这已经算是谣言了。好的，那

0: 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登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

0: 助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暨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 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 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 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 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 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 7月21号到7月22号 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战罢， 北京管队客场以2比1击败中乙对手大连可为，顺利晋级八强。 足协杯第6轮1/4决赛的赛程安排已经出炉， 比赛将于9月1号或2号进行。 北京馆将奔赴客场前往兰州奥体中心，挑战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 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正式拉开帷幕。这次赛事的举办不仅是对北京市群众羽毛球运动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搭建全龄化高水平的竞技平台，赛事有效激发了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
2: 推动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为首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注入了新动能。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镜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区出口规模达到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申遗成功两周年，北京中轴线焕发新活力。
0: 北京蚊虫密度达到全年最高峰值期，出门需要警惕花蚊子。
1: 红霞登陆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用户规模累计超过4亿，免费地震预警功能藏在你我的手机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春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0: 王工，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咱们北京还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总体雨量不大，面弱点强，大部分地区小雨为主，像门头沟、密云、平谷还有房山这些区呢，局地可能达到中到大雨，并且伴有6-7级的短时大风。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下周前期，也就是明天的夜间一直到29日，北京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还是比较平稳的，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是在山区可能出现一些降水天气。不过这段时间呢，整体还是高温闷热比较明显，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昼夜的闷热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午后的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和活动。那另外呢，是下周的后期，从30日到8月2日，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因为这个时候呢，北京是受到副热带边缘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的雷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其中有2次降雨过程需要大家重点关注，分别是30日前后和8月1日前后。目前来看，这两轮降雨影响的范围和强度上都要更大一些，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是下周后期了，所以预报时效整体还比较长，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这边也是会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资料，更新预报，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2: 主持人再见。
1: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到3133亿元，同比增长 4.5%。
1: 在结构方面呢，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的机电产品达到1986亿6000万元，增长 22.7%。 其中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约137.6%、52.2%、37.9%和125.2%。
0: 北京日前发布了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菜、粮、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4: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5: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6: 在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5: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病虫害，对于我们番茄的生产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6: 如何给现代农业吃下定心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2022年率先发布政策性联动温室保险，2024年又升级推出了商业性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为智慧农业量身定制风险防护网。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副总经理周琦说：“
7: 对温室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附属物，包括温室的玻璃呢，纳入了我们的保险标的。第二个是对作物的一个精准的保。”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呢会给予赔付。
6: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的第二年，一场流行性病毒突如其来，让即将到来的丰收变成了绝收。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李成才说，
8: 23年正好是在要采摘季前，叶子开始打卷，就失去了光合作用，后期呢等着这个作物的那个灭亡，我们及时了对企业进行了赔付，赔付就是1843万元。
6: 保险不仅为农业企业损失兜底保障，也助力了企业恢复生产。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5: 这个保险公司积极的跟政府部门多个方向进行保障，然后包括去年呢，我这个人保公司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6: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翠湖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新旭说，
9: 智能温室的生产模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对这种基础的保障的需求也更迫切，像这种自然灾害，我们的温室的覆盖啊、幕布啊，或甚至结构，现在都有精准的产品给我们匹配，极端高温或者极端低温作物生产的一个影响，会给我们增加一层额外的保障，对我们这种菜篮子保供啊，都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

0: 京保险业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全方位护航首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1: 京郊大地的丰收图景背后，藏着一份金融力量的默默托举。从台风过境后急速到账的农户赔款，到为智能农业工厂赔付千万元，助其灾后快速复产。北京保险业用实践把农险从传统的事后赔款变成了守护都市农业的全链条防护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让农业保险成为首都农业丰收的底气。
2: 都市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尤其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农业生产兼具保供责任、科技属性和高投入的特征，设施农业、智慧温室、精品种植等模式既带来高产出，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极端天气可能损毁重资产设施，突发病虫害可能让一季作物绝收。如果没有相匹配的风险保障，农业经营主体就难以放心投入，扩大规模，提升产能。
1: 北京保险业的价值在于把保险从简单的损失补偿升级为发展支撑。一方面，针对高端设施农业推出专属保险产品，填补了传统农险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承保、理赔风控效率，让理赔更快，查看更准，服务更暖。
2: 值得关注的是，保险、农业保险正在由赔得起向防得准、服务好转变。通过气象预警、农技指导、风险减量服务，保险不再是灾害发生后的兜底，而是嵌入农业生产全周期的风险管理工具。
1: 农业保险创新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本身，更是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唯有围绕农业主体的真实需求，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数字赋能，才能让首都农业既安全又丰产，才能打造彰显农业强国建设水平的首都之窗。
2: 明天，北京中轴线即将迎来申遗成功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年来，从修缮保护到活化利用，这条 7.8 公里的古都脊梁持续换新。如今

0: 500相应城区，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建筑经过系统性修缮养护，尽显庄重古朴。游客们说，
1: 中轴线这一条现在上的很多的古建筑，古代的能工巧匠能够把天坛做得这么宏伟，带小孩呢也就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
2: 中轴线上也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长7.8公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直要往下传，其实这一些就是我们的文明。
0: 今年2月10号，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扩大了天坛文物院落的开放空间。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说，
3: 过去的一年里吧，主要完成的古建筑修缮的项目包含黄秋雨东西配殿和琉璃门的修缮，大概是380平方米古建筑的修缮。今年7月底马上完成的是将近89延米的西外坛墙的修缮。那么日常保养维护，我们要落实的是天坛全部古建筑的日常巡查46000余平方米。天坛公园所有的人员都是巡查员，全员参与，全覆盖。
0: 天坛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遗产保护监测水平持续提升。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说，
4: 在我们的云丘坛上安装了遗产监测设备，包括人流量、气象站，还包括这种形变，持续的监测，能够研究出它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为未来的文物修缮保护啊，然后做科学的支撑。
0: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之一。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去年年底完成修缮，将于近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5: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垄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3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0: 过去一年，文物腾退保护持续推进。去年12月29号，育才学校先农坛原校址完成腾退，移交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内坛区域和外坛庆成宫区域实现贯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6: 没有打通的时候，观众还要绕到外边街区上，要走20分钟的路程。腾退以后，观众从这里面5分钟可以走过去了。遗彩学校搬迁以后，这块区域我们进行了整治，让祭坛的南侧的室廊完全打开了。这个区域它就是明清时期皇帝祭祀先农神场景的

0: 10万平米这样一个空间。我相信那个时候在这里面既是一座博物馆，它也是一座公园。
1: 不止这三大核心点位，去年10月，故宫宁寿宫花园第一二进院落面向观众开放，同年12月，故宫养心殿重新开放，今年6月，西城区真武庙与涌泉庵修缮活化后全新亮相。申遗2年来，文物活化利用成为亮点，各个遗产点不断拓展开放空间，完善游览体系，丰富文化供给。在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运用多样化的呈现方式，讲述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说，
2: 整个的展览呢大概是1500平米左右，它是分礼乐歌舞四个部分，中和韶乐就是中正平和近山又近美的音乐，它不仅仅是天坛的音乐，而是京师九坛八庙故宫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朝会都会用到。以前皇帝在祭天的过程当中，在皇帝之前有这样的乐队来引导皇帝去走，那我们也是开发了这种行进式的展演，在天坛当中西二门演、北二门演、丹壁桥上演、丁香大道演，甚至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园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黄土的主道上演，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这种文化。
1: 天坛公园每年以50多款新品迭代的速度推出文创产品，目前公园在售文创产品已经达到了13大类1000余款。北京市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说，
3: 祈年殿藻井是卖的是最好的，花纹啊全是复刻祈年殿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柱子，包括里边的梁上面的花纹，为了让游客了解天坛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才做的这款产品。
1: 为了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于7月27号在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推出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说，
4: 这个展览融合了文物实物、数字技术还有影像资料，展现千年藻井的艺术魅力。展览第一个篇章呢，寻脉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
1: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仙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0: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切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千的天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我们还开辟了1亩3分地有关的文化产品，有好玩的，还有能吃的。庆城宫我们在那里也搞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高中生的成人礼、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我们已经开了100多场这样的活动，吸引了7000-8000学生来体验。
1: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5: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4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认为，
6: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1: 历经2年深耕建设，北京围绕中轴线构建大量文旅新场景。针对未来中轴线遗产的文旅活化，秦红岭认为，
6: 下一步啊，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完善中轴线文化探访路的建设，未来要把这个遗产点啊、历史街区啊、公共文化空间特色的街巷更好的串联起来， 在每个移餐点有更好的一个文化展示。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可以还原一些历史场景，或者说透过

0: 数字模型去展示中轴线的一个空间演变，要让公众能够更加直观地去理解中轴线。
1: 展望北京中轴线的未来发展，秦红岭提出建议，
0: 牢牢坚持系统性保护，把中轴线放在北京老城整体格局中来保护，推动从保护单个遗产点向保护整体文化景观去转变，同时呢，要把这个保护工作跟我们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居民生活的人民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探索更加多元的遗产加模式，比如说遗产加教育、遗产加社区、遗产加公共服务等，形成各具特色的利用方式，进一步加强文化阐释和公共参与，把中轴线的故事把它讲好，同时也要让我们的居民和社会公众更多的参与进来，变成一个传播者。
2: 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走进现弄坛，共享世界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3: 古代建筑博物馆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西侧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及发展的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那主体建筑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

0: 最高峰时期，红霞登陆后强度减弱，我们稍后见。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

0: 厚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新闻2026。

0: 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白蚊伊蚊是叮人高峰期，在早上的6点到8点，下午的5点到7点，以下午为主，是我国常见的能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品种。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大家，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的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是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在晚风当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以音乐市集为核心主线，融合大众体育、非遗手工、巡游活动等多元的内容，共计超过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消夏体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晚上7点半，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3: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种
4: 唱挺好的，延庆那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那遛弯的也有。
2: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5: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的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2: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融

0: 末又有西夏音乐会、泡泡秀、民族主题巡游等，在世园普生酒店的草坪剧场、晚分萤火剧场、非遗工坊每天运营。周末的时候，我们举办萤火虫放飞活动，在一号门的足球场呢，我们还开设了追风球场，每晚在那里有篝火晚会和音乐演出活动。
1: 世园西夏夜主题。

0: 家吃，
1: 有四五次了。点条鱼省事儿，点了一素包子就够了。
2: 打包回家吃。
1: 对，家里边还有别的菜，每次来几乎都点，因为是清蒸的，我不太爱吃油大的，挺新鲜的。
0: 餐厅开业的消息不仅吸引来附近的老年居民，也引起了周边上班族的注意。市民张女士和同事已经是常客，当天三人点了清蒸鲈鱼、特色小炒、丸子炖冬瓜等五道菜品，人均只要20多块钱，吃得实惠又舒心。
3: 清蒸鲈鱼它这个火候掌控得非常好，肉很嫩，土豆丝儿它应该是用小米炒的，还挺有特色的，圆白菜炒木耳，这个锅气味很十足。这个丸子做得还好，丸子炖冬瓜，然后我们点了肉龙，一人来了一个，我比较认老字号，吃得干净，吃得放心，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菜品上也很丰富，可选择也多，价格也合理，所以我觉得挺好。
0: 对于社区老老人来说，这家

0: 次在社区党群服务站内集成便民餐厅核心服务，实现党建服务、养老助餐、非遗文化、新就业群体关爱多维度融合。长期关注城市更新和市老化改造的北京建筑大学教授秦红岭认为，这一积极探索有望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新样板。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它首先是解决了居民主要是老年群体更加便利的吃饭的问题，而且也借助它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品质和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更有品质吧。它也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更加符合化，所以完全有可能成为北京不断升级和更好的提供基层公共服务的一个创新的样板或者模式。
2: 再来关注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参赛队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以及参赛人数都创

0: 一家融合交流平台，不仅集合了珠心算竞技赛事，还设立了珠算文化展陈、非遗市集体验、智能机器人与珠心算选手互动比拼等内容。
1: 在北京市顺义区理想汽车北京研发总部的实验室，2026北京榜样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柳志民带领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电池核心技术研发，他们突破行业瓶颈，推动 5C 超充技术成为了行业。

0: 和他的团队却经历了漫长的自我焦虑期。
1: 每一年都比较难，就我们都在这个引领技术，然后再去攻关一些核心问题。如果说最难的话，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的电池的这个遇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瓶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车的性能，既要又要还要能够保证超充的性能，同时要能够更好的一个寿命，更高的密度？我带领团队呢是扎在实验室里面，连续攻关了很久，突破了一些核心问题。除了每天比如必要的4到5小时的休息，剩下的时间的话应该都在工作。
0: 为了验证电池性能，作为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总负责人刘志明，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奔赴极寒和极热之地做极端测试。
1: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最冷的地方，到这个牙克石，就是内蒙牙克石去做相关的这个验证。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到这个吐鲁番和海南去做验证。吐鲁番的话，大概地表的温度的话，有这个将近70度。
0: 这种坚守一线的作风，也让柳志明的同事尤为钦佩。理想汽车电池研发工程师王健说，在公司，大家都叫柳志明柳博，柳博对待工作极其认真。作为高管，他亲自前往最艰苦的极端测试一线，大家一点都不奇怪。为了解决问题，他甚至会查看所有原始数据。
2: 夏天的话，就是吐鲁番的环境，或者说东北亚20那么低、那么高的温度，但是他呢，还是会每年都会跟我们去那儿去。

0: 毕业，带着国企工作经验加入理想汽车时，柳志民也没有想到新能源汽车电池技术会发展得这么快。
1: 起步的话，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一无所有，肯定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概念设计方案开始，然后不断去搭建我们的实验室，然后不断的去做积累。当时我们行业的这个纯电车的话，续航大概是能够做300-400公里，增程车的话，大概的续航的话应该在5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充电速度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把电补满。当时的话，这个看到的技术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把电动车都能做到这个500-600公里，就已经是这个能力的一个极限了。
0: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在全球赛道中实现超车。柳志民说，最让他骄傲的是，在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引领者，这也激励他去实现更大的技术突破。
1: 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呢，在整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里面是领先的。目前的话，我们也看到行业里面很多友商你追我赶做更快的一个超充速度。充电速度呢，相对于这个欧美的话，那我们是领先一大截的。现在欧美的话，目前还都是2C、3C 的充电速度为主。很多呢领域的话，实际上来说，国外是对我们做技术封锁的，我们一定要实现技术突破。那这个本身呢，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0: 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科创策源地、智能网联第一高地、高端整车研发总部聚集地，北京市也为柳志民和他的团队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1: 北京对于我们理想汽车给予了极大的一个支持，然后同时呢，我和我的团队也在理想的平台上，以及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平台上去做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开发。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和清华和北航都有这个联合的这个博士后工作站，然后我们去年呢也刚刚获批了行业里面第一个智能超充的北京市专业实验室，北京市政府和顺义区政府也对我们的实验室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持。
0: 面向未来，柳志明说，他希望在北京这片创新热土上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1: 爱岗敬业，我觉得首先呢，爱岗就是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对自己事业呢是非常的投入无比的这个热情。确实，我也是非常这个热爱我的这个我所从事的行业，然后以及我能够给用户带来的这个产品价值。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红霞强度由强台风级转弱为了台风级。
4: 红霞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也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
3: 昨天晚上10点，红霞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时，中央气象台发布

0: 响应提升到了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四个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配折叠床、折叠桌椅、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地震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是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在破坏性地震波抵达前及时发出预警，往往能够让群众避险应急处置争取几秒到几十秒的黄金时间，显著降低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1: 今年的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纪念日。经过持续的努力，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我国的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用户规模累计超过4亿，全国已经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具有多渠道、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特点。
0: 智能手机凭借较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了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这一体系可以向超过2亿2800万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的地震预警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接收渠道，一个是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第二个是手机系统内置功能。
1: 华为、小米、vivo 等手机厂商已经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并在手机操作系统里嵌入了符合要求的地震信息服务模型和服务规范。智能手机可以直接向震中周边用户提供及时精准的预警信息。其他品牌手机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里搜

0: 现在仍在对话，并说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特朗普同时威胁表示呢，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启动军事打击。
1: 在当地时间的7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7月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的会谈。

0: 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
1: 巴加埃表示，这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7月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

0: 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由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灵火灾情持续。

0: 向幽月升。
1: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2: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

0: 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

0: 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5: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

0: 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

0: 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 1.5 到两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 15%， 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 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

0: 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深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

0: 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

0: 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有关耳聋的话题哈。再一次欢迎一下许大夫，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老年性耳聋哈，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啊，这个可能都有一些衰竭，就是我们功能衰竭，或者是慢慢慢慢变弱的一个过程啊。您看啊，这个。

0: 所以上期我们说老年性的这个耳聋是一个缓慢过程，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当中也有脱聋的这个现象，
1: 对、
0: 哦、
1: 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负重啊或者剧烈的一些外伤啊、
0: 嗯、
1: 也会导致这种突然的下降、
0: 嗯、
1: 这种类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嗯，所以相对来说突然聋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常见的原因哈，
1: 对，
0: 那比如说最早年间呢我们听到的比如说跟这个基因有关的，比如说贝多芬据传是挨了一记耳光之后突然之间聋的，
1: 对
0: 啊，他跟这个咱说这个突聋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啊，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诊断突聃的标准就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0: 嗯，
1: 像你受外伤，这个是明确的外伤性的。
0: 哦，
1: 啊，这个不算突发性聋。
0: 嗯，不算突发性聋。
1: 对，突发性聋是没有明确的原因、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我起来第二天突然听不见了。
0: 嗯，
1: 这种叫突发性聋。
0: 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像什么基因检测，有些基因它也是一个耳聋基因嘛。
1: 对
0: 啊，那也算是有原因的，是吧？
1: 对，这种能找到原因的都不算在、
0: 嗯、都不算这里边。
1: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突然之间聋就是找不着原因啊，大部分推测的原因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两种哈、啊。那好发人群老年人是一个多数的人群。
1: 对，
0: 啊、
1: 一般老年人就是比如说有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
0: 嗯、
1: 特别是有冠心病、脑血管病的病人、
0: 嗯、
1: 相对来说发生突发性聋的概率也会更高。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群。
0: 年轻人多。
1: 对，我们见过那些小孩都有、
0: 嗯、啊，小孩也有。
1: 对，十几岁的孩子都有
0: 啊，天哪
1: 啊，所以这个

0: 是多长时间呢？
1: 一般是起病的三天之内治是最好的，
0: 三天之内
1: 黄金72小时。
0: 哎呦，
1: 对，就是三天之内是最好的。那么在2周之内还是大多数情况会比较有效。
0: 嗯，
1: 如果超过一

0: 供应的这个血管变粗，让这个道变宽，那进去的车就更多，啊，这样的话养分更充分，它会更容易修复，所以说这类的药物目前是在国内大家比较推荐使用的，然后还有一些改变血液流动的一些药物啊，一些抗凝的药物，包括巴曲霉这些，在国内国外都不是特别推荐，啊，所以这类药物以前会有很多医院在用，但是实际上它是缺乏一些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的，啊，所以说这类药物其实并不能够改善突发性的结果，还有一些药物是大家觉得可能会有用的，最主要的就是甲钴胺，
1: 哎，对，好多人营养神经
0: 的，大家一说就说，哎，甲钴胺营养神经。但实际上我们耳蜗那个地方它是一个毛细胞，它不是一个神经纤维，啊，所以说去用甲钴胺也并不能够对它有很好的帮助，啊，再有

0: 下一次可能不是耳朵听不见，是眼睛
1: 给啊，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警告信号。
1: 所以在北京，其实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秃龙，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及时上医院的治疗。刚才一直在说黄金72小时，这是一个积极的说，或者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先考虑的，及时上医院啊。
0: 对，就是大家一旦发现这个听力有变化、有波动了，要及时来医院看，一定不要在家拖着，不要说我等几天看看能不能好。
1: 哎，
0: 你等的时间越久，反而越影响到恢复。
1: 2周，您刚才提，差不多这个治疗这个周期就算结束了，是吧？
0: 对
1: 啊，他会经过复查，再查查这个听力到底恢复了。
0: 会的，我们一般是用药的话，一般是3天左右就要复查一下，
1: 就要复查一下。
0: 对，因为后面好根据这个听力的变化，决定我们要不要调整这个治疗的方式。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感应神经性的，如果是传导的这个聋，就不用特别的紧张了，是吧？
0: 啊，那个也需要及早看，也需要积极的治疗
1: 啊。
0: 但是大多数的传导性的下降是可以恢复的，它相对的愈后要比感应神经性的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哈。所以那个也是积极的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哈。
0: 大多数靠药物是可以好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如果这两种都是，只要能够鉴别诊断准确啊，我觉得是非常好。
0: 其实鉴别它很容易的，就是我们做一个听力检查，就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到底是传导性的还是感应神经性的。
1: 然后如果出现了秃龙的话，我们觉得就像刚才许大夫所说的啊，一定要积极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其实是跟其他的疾病相比来说，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这个治疗方案了哈。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会，如果哈，我们这个耳朵听力的问题，基本上是不是就常见的这个疾病就这些了呢？
0: 对，就是我们内耳的疾病比较常见的就是老年性的，或者是这个突发性聋。然后还有一些呢，就跟特殊的环境或者得业的特殊的职业有关系。包括一些噪声性的，噪音环境是会导致听力下降的。还有一些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一些先天性的因素，比如说这种基因的突变。
1: 基因突变
0: 对。但是现在我们国家在做这种新生儿的听力筛查已经非常普及了。98%、99%以上的孩子都会做听力筛查。所以说这种先天性的孩子往往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就他只要听力筛查不过，就会有大夫跟他说后面需要怎么办。肯定能够找到他听力下降的这个程度原因。及早干预他。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聋哑人会越来越少。
1: 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听力筛查的这个测的基因越来越多了啊。
0: 对，这个听力筛查和基因筛查还不完全一样。听力筛查是看他听声音。

0: 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2: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4: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

0: 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33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一家博物馆宣布下周一免费开放， 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 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日前本市发布了15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 到2030年 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 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1: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2: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1: 在守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3: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

0: 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呢会给予赔付。
1: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的第二年，一场流行性病毒突如其来，让即将到来的丰收变成了绝收。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李成才说，
2: 23年正好是在要采摘季前，叶子开始打卷，就失去了光合作用，后期呢等着这个作物的那个灭亡，我们及时了对企业进行了赔付就是1843万元。
1: 保险不仅为农业企业损失兜底保障，也助力了企业恢复生产。公司生产总监李树山说，
3: 这个保险公司积极的跟政府部门多个方向进行保障，然后包括去年呢，我这个人保公司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1: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事信息发布会及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是 WTT 最高级别赛事，是全球乒乓竞技体系的核心标杆。2026年赛事将进一步优化赛程安排与竞赛体系，汇聚全球顶尖运动员同台竞技，全面提升赛事专业度与国际化水准，为全球球迷呈现高水准巅峰对决。本届赛事围绕全方位升级观赛体验，全链条完善服务保障，全领域推动文商旅体融合联动三大维度。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障碍跑世锦赛新闻发布会也在北京举行。本届赛事场地突破传统国际体育赛事场景的固有印象，在保持高水平赛事技术标准的同时，呈现更加鲜明且具有现代感的赛事氛围。作为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办的世界顶级赛事序列成员，本届世锦赛是2025至2028年连续四届落户北京的重要一站。障碍项目作为现代五项运动的新设竞赛内容，将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取代马术项目亮相奥运舞台。7月21号到7月22号，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战罢，北京国安队客场以2-1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

0: 的宿图呢，它叫做是灰质所在的地方。
1: 嗯，
0: 我们的脑呢，它就像一个核桃一样。
1: 嗯，
0: 核桃外面是灰质。
1: 嗯，
0: 花花溜溜的那个是灰质，中间。

0: 体了，我们抽风就主要是一早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我们的小孩子都这样哈。如果要是这个白纸这个地方，它这个袖子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地方没有包裹好，也就是它信号往下传的不好，然后在这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他该会坐的时候他不会坐，该会站的时候他不会站，所以他就发育的里程碑就达不到。如果要是说白纸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来它发育的落后，比如说它运动的落后啊，说话的落后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它也是以运动落后为主的。
1: 就您说的这种发育的情况。

0: 倒退型的、
1: 哦、
0: 所以脑白质病它是分为一个是一直就没有好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原来是好的后来又变坏了、
1: 嗯、
0: 至少是这两大类。
1: 那有没有存在就是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是最后呢彻底好了，或者从面上看起来没问题的，有这一类吗？
0: 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在这28种疾病里边其中的19型和25型都是我们主导发在国际上发现的新的致病基因、
1: 哦、
0: 然后命名的新的疾病、
1: 嗯、
0: 那这两种病呢都是在儿童期，比如说在1岁以内2岁以内它都是典型的这个不好，就发育迟缓、
1: 嗯、
0: 但是它现在就是到了20岁了30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然后而且它对于脑白质病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是头颅的核磁、
1: 嗯、
0: 因为核磁最能表现了你脑的发育的情况、
1: 嗯、
0: 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19型和25型它在成年的时候它竟然它的核磁也变好了、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疾病不只是遗传性脑白质病，其他的遗传病也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以临床为王的来做基因的这些解读，才能使得我们这些遗传病才能给它做好了。
1: 对、嗯、我们今天谈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0: 脑白质病、嗯、
1: 其中呢有一种您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发病、嗯、长大之后呢长着长着就好了、
0: 嗯、
1: 那是不是说明它这个病彻底就好了，它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0: 不，它遗传还是要遗传给下一代，只是他自己的这个症状越来越好，然后这就涉及到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来做基因诊断啊，就是你做了基因诊断以后你就能来跟他来判断预后、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才两岁他就是这个19型，就是我们这个 HRD19 型、嗯、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可能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能到了20岁30岁他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但是呢你想谁家也不愿意有一个孩子在小时候有病嘛、
1: 嗯、
0: 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依据他的这个变异来，如果他妈妈还在生育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妈妈做彩切诊断，如果要是妈妈不再生孩子了他将来要结婚生孩子，因为他越来症状越好了嘛、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做彩切诊断，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
1: 嗯、
0: 就是他的子女有50%是可以生出来有病的孩子，50%是正常的、
1: 嗯、
0: 那我们通过产前诊断就给他只让他生出来那50%那个好的孩子、
1: 嗯、
0: 就这个基因就阻断到他这一代就不让他再往下面传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这样的预后的精准的预后的评估、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做遗传病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嗯、也是你的核心所在。
1: 当下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遗传性脑白质病啊？
0: 目前没有。
1: 那么您在做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对于这个药物的开发比如说未来有多大的可能会有专门的特效药出来，您有什么判断吗？
0: 应该说短期内可能没有太多的，但是现在目前

0: 疾病，其实我们只有80%左右是诊断清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20%左右是诊断不清楚的。那这些样本呢，其实我们都是20多年的样本，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0: 国际上也是有在这的一个地位、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些工作的一些成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从前面的临床还是后面的遗传等等的，这些还是起的很大的作用。
1: 对，所以您这个成果不仅仅是中国受益，是全世界这个类型的罕见病的患病者都受益。
0: 这大类疾病吗？
1: 您有了这个数据库，现在也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但是呢，这是一种罕见病，大部分呢都无药可医，甚至对于这些得了病的病患的儿童或者家庭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那您做的这个研究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能有什么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了临床和遗传学研究以外，然后我们来给他们做遗传咨询、产前诊断，这是我们日常做的。

0: 还有细胞实验上面，它的确这个锌离子的螯合剂能够有好处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能在对于弄一些药物然后来治疗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致病机制研究在所有的这些治疗这些方面都起得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其实您刚才回答的是您在研究的过程中到底在研究什么，但我其实还感兴趣的是您做这个研究有没有想过它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病它是罕见病得

0: 我们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情。
1: 对，我今天跟您聊完之后，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不一样的体会。
0: 真的吗？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我在此之前，我觉得一个好的医生啊，就应该医术精湛，药到病除。
0: 嗯。
1: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这个疾病，它无药可医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选择的是给这个患者心理上有更多的安慰和确定，告诉他得了什么病，你该怎么办，可以更好的减除病痛，
0: 对，
1: 甚至你的后代不会再得这个病，这种确定性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当这个确定性有的时候，其实有可能这个得病的人他心里的病痛就去了一大半，而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是陪伴他，能够更好的度过人生中的10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0: 是的，
1: 我觉得这种医治，其实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药到病除这一下。
0: 是，的确是。在我门诊，其实我开的药很少很少，我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可开。但是呢，就是在对他们的整个过程，我的病人至少得有半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一下午看15个病人，可能从1点钟就要看到7点钟、8点钟这样子的。
1: 每个病人至少要聊半个小时。
0: 至少要半个小时，因为他太复杂了，就即使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根本就诊断不清楚，然后还要把他的这些资料全部都给收集起来，然后再来再跟学生，然后我们团队里边再好好的来分析。你知道现在尽管这些遗传学检测技术越来越好了哈，但是这些家长他经常来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一塔子的遗传检测的报告单他来，而且这些家长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啊，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病，然后我就问他，你孩子是怎么不好了，我说你孩子是说话不好还走路不好智力不好，因为你要分析这些遗传学检测的报告单一定是基于临床，就是要以临床为王的这样子来分析这个报告单它是治病的还是不治病的。但是呢，这家长也不懂啊，所以他就会问你还要问这些，其实这些才是我们诊断疾病的根本。所以我经常在外面讲课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以临床为王的遗传学检测技术的结果解读。
1: 节目时间有限，我觉得跟您聊的呢，我是非常的有收获的。我对于遗传病、对于罕见病、对于治疗罕见病有着更加不一样的看法。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又刷新了我对于医学的认识。
0: 谢谢。
1: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呀，在医学领域叫偶尔治愈，一直探索，然后常常陪伴。
0: 常常陪伴。
1: 甚至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偶尔治愈应该把它变成经常治愈。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就是当医学的能力或者说人类的能力有边界的时候，我觉得常常陪伴其实要比偶尔治愈更重要。
0: 太好了，真的是特别好。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最后说的这句话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

0: 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一家博物馆宣布下周一免费开放，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日前本市发布了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守护

0: 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树山说，
1: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病虫害，对于我们番茄的生产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0: 如何给现代农业吃下定心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2022年率先发布政策性联动温室保险，2024年又升级推出了商业性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为智慧农业量身定制风险防护网。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副总经理周琦说，
2: 对温室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附属物，包括温室的玻璃呢，纳入了我们的保险标的。第二个是对作物的一个精准的保障，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呢会给予赔付。
0: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

0: 市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1: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

0: 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给大家送上大暑养生干货。
3: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
1: 欢迎孟大夫。哎，上季咱们说了大暑整体的养生原则，那节目播完之后呢，我的上班族朋友们啊，正好听了我的节目就跟我吐槽说，哎，道理都懂，但是每天上班要走20分钟到地铁站，太阳直晒，想不热都难啊。还有人说早上出门涂的防晒到公司就全被汗冲没了，一天下来简直晒黑了一个度。还有朋友吐槽说外面38、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

0: 求这个 SPF 50加，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我是不是越高越好啊，它的防晒能力确实有提升，但是您要想到这对您来讲多余了，您就在路上走20分钟，对吧？这个时候您这个 SPF 50加对皮肤的这个负担和致敏性都会有这种增加的风险，您涂高了以后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黏黏的不舒服。
1: 嗯，
0: 对，它真正关键的不是指数有多高，而是这个涂对地方，而且我们得提前涂，所以今儿得跟大家说这个防晒的几大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只涂脸了，像我妈老说我不头不顶的，这家伙就脖子和脸俩色儿啊，对吧？您是不是忽略了脖子、耳后、后颈和手背？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这头发不能散下来，我们要梳起来嘛。
1: 嗯，
0: 梳起来了之后，我这脸涂了防晒了。我那天就背着这个太阳走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咱这个老百姓话就对，就大脖梗子。
1: 嗯，
0: 哎呀，给我晒的！我说我妈说你这怎么晒红了？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今天就是背着太阳走了一会儿，这头发梳起来了也没个遮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涂的厚，这脖子、耳朵、后颈，这个身上它不涂。
1: 嗯、
0: 通勤路上，有的时候您不是对着太阳，它背着太阳的时候，就这大脖梗子，哎，
1: 是
0: 啊、颈后、耳后这一晒就容易红、
1: 嗯、
0: 啊。
1: 而且颈后也是特别敏感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一晒就黑了，一晒就红了。
0: 对，我是一晒就红了，而且容易长颈纹啊，同志们啊。
1: 哦、
0: 所以，对于所有这种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啊，我们说就可以都把它涂一涂，尤其是这个。脖子后边耳后后颈部分，然后咱也要把它千万别给这个落下了啊，落下了之后您有的时候您防晒就顾一脸，那后边它晒黑了它也不行啊。第一个就是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你都是啥时候涂防晒？
1: 一般就是早上化妆前，或者如果不化妆的话、
0: 嗯、
1: 就是洗漱完涂然后再穿衣服再出门。
0: 嗯， 嗯，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比较贪床，想多睡2分钟。哎，孟大夫从起床到出门我只用花10分钟都不到，咔蹦起来咔穿上衣服咔一抹，哎，出门就特别快。
1: 哎，所以这个防晒抹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急忙忙就上班怕迟到啊，对吧？对吧，孟大夫在8点整坐在这诊室里等待大家呀，然后又想多睡2分钟，有的时候就咔，我真的是从出门，人家说这个出门得收拾多长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需要，直接10分钟我都能出去，恨不得5分钟我都够。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涂上防晒霜啊，它不是立刻生效的。它需要在皮肤上表面形成一个膜，一般来讲这个膜得多长时间能够形成的，这种防护膜一般是15到20分钟。
1: 哦、
0: 所以有的大夫会说你提前半小时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它才能起效，有效的去防晒黑防晒伤啊。我们说除了防晒晒黑和晒伤是两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涂上就出门，这路上直晒啊，那会儿还没起效呢，等您到单位哎起效了，那会儿也不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涂上了太阳直晒，您没起效呢也跟皮肤裸奔没有什么区别，又容易晒黑又容易晒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正确做法就是您早上洗漱完护肤以后咱就先把防晒涂好，这个时候涂完防晒咱再去吃早饭再去收拾东西，等您出门的时候哎，这个防晒的这个保护膜刚好就形成了啊，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可能是叔叔阿姨，
0: 嗯、
1: 那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人才需要

0: 不管是不是阴天下雨，防晒工作是不能少的。
1: 哎，那我平时比如说身体上涂防晒霜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就经常会用防晒喷雾，最近也是特别火的。那这个防晒喷雾除了方便补涂快，但是这个用量其实还比较难控制。
0: 哎呀，这个防晒喷雾我之前也用，为啥呢？因为你看我出门一共就不到十分钟都要完成那么多事儿。
1: 是啊，
0: 抹的话有的时候怕抹不开，
1: 对，
0: 我就直接呲一喷身上，而且你想脸碰上身上呲一喷。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量很难控制，还有就是您喷这几下它不均匀啊，有的时候您抹的时候能抹均匀，您喷的时候很多地方没喷到啊。所以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就出门前啊把这个防晒打好啊，足量啊，而且要提前足够这时间啊，一般来讲提前15到20分钟，如果比较稳妥的话，您提前半个小时把这防晒啊咱们得把它涂好。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把这防晒喷雾也好，或者是这个防晒霜也好，放在咱的包里啊，有的时候我们下午啊如果要是出去啊暴晒的时候还是需要再补涂的啊。当然了，尤其是这防晒喷雾咱也别对着脸猛喷，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猛喷完了之后他会有那种颗粒感，我只要一吸就不行了，就开始拼命打喷嚏了，嗷嗷打。
1: 是的，那孟大夫刚刚也说了，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这个 SPF 的值比较高，可能也会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造成一些皮肤损伤的问题。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化学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是不是戴帽子打伞这种物理防晒会更好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们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就是他说我抹了防晒霜我过敏，或者我闷痘
1: 啊，对呀，
0: 厚重，我感觉脸上黏黏的，我不想抹防晒，我戴脸基尼。哎呀，这个脸基尼很有意思，经常有这个患者朋友在门诊，然后说孟大夫，然后露了两个小眼睛
1: 小认识了，
0: 对对对，然后整个都是脸基尼，就整个戴上，所以现在防护面罩防护口罩防护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硬防晒其实它比化学防晒来说更安全，对，还不会闷痘啊，适合各种，你啥肤质你都能戴个口罩，对吧？
1: 没错，
0: 尤其是正午出门的时候，你说我不愿意物理防，就不愿意化学防晒，或者说我担心化学防晒这个劲儿不够，哎，我这种遮阳的效果其实很好，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选购这种防晒产品的一个使用建议吧。首先，这种遮阳伞是不是我普通打把伞就行？我家里下雨的天打那个伞。其实
1: 这个防晒值不够吧。
0: 是的，首先我们要选有黑胶涂层的这种防晒伞，和咱们平时在家的那个伞，它其实不是说我下雨天打那个伞，其实不是一种伞，有专门的遮阳防晒伞啊，它有这种黑胶涂层，我们可以选这个 UPF50+ 的啊，它的防晒效果更好，而且伞面的大一点啊，别小那种轻飘飘的。之前我这个下雨天我直接有那种透明的伞，就很漂亮，透明的颜色。
1: 是。
0: 我说你现在打一这那没用啊，它就防啥了这？对啊，对，
1: 不住啊，
0: 没有防晒效果，对吧？所以的时候我们说打伞，伞面大一点，把我们的身体把它都能覆盖到，尤其是脸、脖子、肩膀啊覆盖到啊，有黑胶涂层的遮阳伞非常好。还有就是遮阳帽，我们选择这个檐儿啊比较宽的这个遮阳帽啊，可以遮住这个脸，甚至有的这遮阳帽耳朵后颈都能遮上。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遮阳帽，我妈说它特别像养蜂人。就是养蜂人的那种遮阳帽，就是整个脸、脖子、肩膀全给盖上了，
1: 就是这一块全部都盖上。
0: 对，我妈每次戴上都说，我觉得我要去采割蜂蜜了。对，
1: 很形象了，也是。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遮阳的效果就很好嘛，因为它专门的遮阳产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防晒衣，它比较的透气轻薄啊。我们有选这种带防晒指数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穿个小裙子啊，我外边套一个防晒衣，这种防晒衣有短款的，有那种长款的，一直到这个腿底下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其实，但是注意啊，一定不要买这种不透气的厚面料，别到时候你给自己罩里边这个反而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能盖住我们的这个，比如胳膊呀，然后能盖住我们肩膀啊，但是一定要透气轻薄。然后你想透气轻薄啊，一把遮阳伞啊，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然后您再戴个帽子，或者就是遮阳伞帽子，您可以二选其一。这个时候您想，它其实啊，比这种涂厚厚的防晒霜啊，其实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很安全，也不存在过敏闷痘的问题。同时，您也可以防晒霜加物理防晒同时使，它其实更靠谱。
1: 嗯，没错。那我们这个涂好防晒，带好装备，
0: 就该出门了。
1: 出门了，
0: 对。
1: 哎，那接下来路上的防暑才是真正的考验。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大暑天走在路上，觉得脚底下发烫，人都要化了。很多人觉得太热了，哎，我就随手买瓶冰可乐，刷。

0: 猛灌，觉得特别爽，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好呢？
1: 哎呀，这其实是通勤路上最常见的一个坑啊，就甭说大家了，就每次我坐地铁上班，又要从家里走到地铁站，然后下了车站之后，然后像我们院是南锣鼓巷站，我要再走过来，
0: 是，
1: 然后走过来之后，然后我每次到小卖部里会买一瓶水带着上班嘛，我就一种不行，我得买一个冰的啊，如果再能来一点冰的快乐水啊，那我就很快乐了。但其实这是错的。啊，第一个坑在通勤路上，就是当您大汗淋漓的时候，买个冰水猛灌，那样温度高，全身正在全力散热，皮肤血管、胃肠道血管全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一盆凉水从这个嘴里浇下去，哎呀，胃肠道黏膜的血管会因为受到冷的刺激急剧的收缩，特别容易引发胃痉挛、肚子疼、拉肚子，最重要的是啊，这个这种冰水啊，全身这个毛孔也闭合了，本该排出去的汗、散出去的湿、散出去的热也给憋在里边了。所以其实您正常的补水方式啊，我现在就是在医院准备了一个保温杯，里边有这种温水啊，温水了之后您可以小口慢喝，所以我在里边每天泡点柠檬片啊，有的时候加蜂蜜，有的时候不加，然后这个时候觉得啊，小口喝点这种柠檬水，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解暑的作用，而且它最主要的就是别吨吨吨喝太多，小口啜饮啊。其实一方面，如果您流的汗比较多，您也可以买一点这种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您在泡柠檬水的时候自己加点淡盐水，加点这个盐啊，或者加点蜂蜜啊，它能补充这种流失的盐分，比纯净水更解渴，而且也能更防中暑。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冰水了，是因为您没赶上那疼的时候，真的有胃痉挛疼的打滚的时候说，哎，孟大夫我再也不喝了，太疼了之类。
0: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上班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温温和和的，不要一下子太热或者一下子太冷，同时呢做好防晒和防暑。那第二个坑就是很多同志啊，哎，一到办公室一进空调房就觉得哎呀好热，全身都是汗，黏黏糊糊的，然后就立马脱外套，而且对着空调的风口吹。
1: 哎，这些坑这当年我可都踩过呀，就那种立式空调，因为现在中央空调嘛，有的是立式那种空调。
0: 对，
1: 哇塞，给我热的，我说不行，赶紧让我吹吹。哎呀，就站在那儿那个风口那儿，哎呦好凉快好凉快，但是其实不行，穿了以后肩膀有的时候会疼，随着年纪增加发现不行。

0: 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就一进空调房可千万别立马脱外套，尤其是您从这个我们说，像我这个从这个楼下上来之后，浑身这正热的时候，一定要落落汗。
1: 嗯，
0: 经常老板说再落落汗，等这个汗落下去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外套脱了再去换衣服，
1: 嗯，
0: 要不然特别容易把这个寒湿啊，直接我们说叫什么直中经络，反而在夏季的时候让这个陈年的寒、陈年的湿啊，影响到您的这种身体健康。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哎，早上八点要上班了，结果我的地铁还差2分钟赶不上了，我就拼命的跑啊，嗯！很多年轻人就是早上通勤的时候，赶地铁、赶公交，一路小跑，其实会出很多的汗。我们上一期节目里也说了，就是出很多汗呢，其实也是一种耗气的表现。那到了公司，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不是已经有点中暑的前兆了？
0: 哎，对，其实咱们确实赶时间能理解，每次那也贪恋那5到10分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是如果您可以早起这5分钟10分钟，有的真的就是这种早起5分钟啊，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就晚起这5分钟得迟到10分钟，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尽量稍微早起一点，路上咱放慢脚步慢慢走，别太着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您走得特别急，其实会给自己这种焦虑感。
1: 对
0: 对，包括就是我老家有的时候亲戚来，他说我来北京最大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老家像东北嘛，他说很多人走就不太着急，他说感觉，他说我早上起来看到大家都行色匆匆，就感觉都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所有人都在低着头吭吭吭吭吭在往前走。
1: 是的，
0: 我说确实是，我说一个这是社会的，大家都太卷了，都太努力了，都太积极要求上进了，但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普遍会焦虑，
1: 没错，
0: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在一直在往前赶，一直在往前赶，就不如就早起个5分钟，给自己放一个这个，让自己的心灵不要那么焦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说咱们慢慢走，放慢脚步，对吧？有的时候我说我但凡早起10分钟来的时候，和那一路小跑的我比起来，甚至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看到，哎，太阳，看到太阳，看到植物，看到，哎，感觉，哎，你看这个花又开了，然后那个树又抽出绿芽了，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不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低头赶路而忽略了人生有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赶路抬头时候看到那一株开花的树。
1: 是的，
0: 对，
1: 孟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来北京之后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包括有的时候你挤地铁啊，有些就是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或者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硬要挤上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放轻松啊，我们也可以等待下一班地铁的到来。
0: 对对，当然了，您不迟到也很重要啊。
1: 是的，
0: 但
1: 是
0: 您早起10分钟也很重要。当然了，我们说这种不同的通勤方式，像我有的时候会坐地铁，
1: 防暑的技巧是不是不一样？
0: 对，防暑它的技巧不一样。如果您是说我就可以溜着的上班，我就离

0: 便携的小风扇啊，吹一吹也可以。包括如果您要是骑车通勤的话，像我真的有这个同事是骑车上下班啊，每天10公里啊，注意带好。
1: 10公里。
0: 来10公里，回去10公里啊！每次来的时候骑一个小时，回去骑一个小时啊！一定要注意带好防晒的这种套袖和防晒的面罩啊！短裤短袖有的时候一晒容易晒伤啊，所以就是我们骑慢点，别骑太快，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太累了，咱就找个地方歇会儿，咱也别硬扛啊！长裤，然后呢，通风的，然后舒适的最重要，然后带好这种防晒。像我妈妈是喜欢骑车，所以她每次就带好脸基尼，带个小阔叶帽，然后呢戴个这个防晒的这种冰袖的套袖
1: 的、
0: 对，当然如果您像我一样是坐地铁和公交通勤的，您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这种防晒的薄外套，上车我就穿上防晒衣嘛，上车我穿上特别冷嘛，然后我护住这种脖颈啊，我不靠着这个空调口出风口这个硬吹，我下车的时候我这个薄外套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到了单位的时候，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出汗的时候，我等这个汗落一落，我再把这个外套脱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办公室里面，好不容易熬到公司了，终于能吹空调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我怎么感觉在办公室待一天反而肩膀疼头疼还口干舌燥的，比在外边还难受呢？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空调病嘛，对吧？因为有时候说就孟大，我不是想吹空调，我那工位它就挨着风口、我就在风口底下。对，他说我夏天的时候都得恨不得这个腿得裹个小毯子，所以确实是这样啊，长期吹寒湿都聚集在我们的体内了，无论是肩颈关节呼吸道啊，就会觉得酸痛啊。等这个夏天过去了，人说秋后酸胀，秋后酸胀，等秋天的时候，这啊颈肩腰腿疼，这鼻炎慢慢就找上门了。其实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跟大家说25-26度就行了，室内外温差别太大，别对着风口吹啊，咱别对着人啊，冲着墙或者冲着天花板吹。如果您这个工位啊就在风口，您确实没办法啊，您可以披一个这种小小的披肩，对吧？我这披个小披肩，或者是我穿个这种薄薄的防晒衣，我把这个肩颈给固护住，防止它会疼痛。包括您也别一直对着电脑干，虽然咱很认真，但是这隔一两个小时咱也是看看远方，缓解缓解视疲劳的同时，咱也动动脖子，然后走一走，上个厕所就稍微活动一下会比较好。
1: 那我们第二伤是什么？
0: 第二伤就是刚才说了，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也是早上起来8点坐这开始看诊啊，都是中午12点之前，12点半之前，基本这4个半小时起不来，就坐在这儿。下午吃个饭，吃完饭也没地儿动啊，就吃完饭在那儿一坐，下午再坐四个半小时也是出诊。所以久坐不只是大家要改善，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改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感觉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为什么老叫家人嘛，就感觉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彼此让对方都变得更好了。就其实在我跟大家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给自己提醒，其实我就光知道有啥用啊，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坐坐一坐坐8-9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1个小时再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动动脖子，伸个懒腰啊，对吧？喝两口水，
1: 2分钟也行。
0: 对，您就起来1-2分钟啊，伸伸懒腰，拉伸一下，然后啊换换眼睛，然后喝两口水，上个厕所，其实啊都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肩颈的这个血液供这个血液循环，帮助我们排湿的。别一坐一上午不动。我们说久坐啊，这干嘛？久坐叫湿气越堆积越重。你就看您那个小用圈，就看您那个小肚腩啊，它就都堆在那儿了。所以咱定个点儿啊，1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喝两口水，换换眼睛，上个厕所。这其实也是啊，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总觉得不行，这活儿特别着急。真那么着急吗？就算这么着急，您这个效率不高它也没用。
1: 是。
0: 有的时候反而您就这样稍微活动一下，诶，文思如泉涌，这灵感就直接闪现出
1: 来
0: 了。对。
1: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上班博主啊，他们下午有的时候犯困，就是做一杯冰咖啡或者买一杯冰奶茶。
0: 续命。
1: 对，叫续命。

那也是啊，歪歪在旁边一待，练文做的可直了，但是就觉得哎，我这样坐着可能舒服一点，这种坐姿不正确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大家放松一下这种肩颈，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直了，双手交叉在我们的脑后啊，我们稍微把头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是抬头嘛，啊，这个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改善。

0: 的话，不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买，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
1: 嗯，
0: 啊，我擦一擦，擦一擦哪儿呢？腋下呀，然后呢，这个颈动脉、脖子呀，就是这些搏动的地方，它会带走这种额外的热量，安全又舒适。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其实就啊，刺脖子汗出的，我们稍微擦一擦，尤其这种无酒精的又不刺激，然后又能擦手，又能这个擦一擦，然后去带走一部分热量，感觉瞬间就凉爽了。
1: 嗯、
0: 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准备的那种薄款的那种防晒的外套。或者您准备披肩也行，它其实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其实它很小的一个，就跟之前的那个小一个小包拆开了之后就拆出一件衣服，然后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的那种。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外套，就放到这个包里。然后如果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那天我穿的衣服比如露肩膀，我就把它披上。所以这几个您可以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当然现在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比如降温的一些喷雾啊，喷上了以后瞬间就凉了，但是它可能含有酒精，它可能会刺激皮肤，大家慎重选择吧。包括有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更适合，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自己自备点这个藿香

0: 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明天咱就能照着用。
1: 对，其实大暑这个通勤的核心啊，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除了叔阿姨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小伙伴说，哎，我就上下班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啊，就我们注意这个季节咱别和高温硬刚，也别过度贪凉，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比单纯这个热更会伤害您。所以咱的这个季节追求的就是咱慢一点稳一点，做好防护啊，春夏既养阳，但是也要一年无恙。
0: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日常通勤选防晒霜 SPF 30加 PA 3个加足够，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覆盖脸、颈后、耳后、手背。阴天靠窗工位也要防紫外线，优先搭配黑胶遮阳伞、宽帽檐、透气防晒衣等物理防晒，更安全稳。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7: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一家博物馆宣布下周一免费开放，2026暑期档票房破55亿。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日前本市发布了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粮菜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1: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2: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3: 在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2: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病虫害，对于我们番茄的生产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3: 如何给现代农业吃下定心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2022年率先发布政策性联动温室保险，2024年又升级推出了商业性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为智慧农业量身定制风险防护网。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副总经理周琦说，
4: 对温室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附属物，包括温室的玻璃呢，纳入了我们的保险标的。第二个是对作物的一个精准的保障，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呢会给予赔付。
3: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的第二年，一场流行性病毒突如其来，让即将到来的丰收变成了绝收。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李成才说，
5: 23年正好是在要采摘季前，叶子开始打卷，就失去了光合作用，后期呢等着这个作物的那个灭亡，我们及时了对企业进行了赔付，赔付就是1843万元。
3: 保险不仅为农业企业损失兜底保障，也助力了企业恢复生产。公司生产总监李树山说，
2: 这个保险公司积极的跟政府部门多个方向进行保障，然后包括去年呢，我这个人保公司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3: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翠湖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李新旭说，
6: 智能温室的生产模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对这种基础的保障的需求也更迫切，像这种自然灾害，我们的温室的覆盖啊、幕布啊，或甚至结构，现在都有精准的产品给我们去匹配，极端高温或者极端低温作物生产的一个影响，会给我们菜篮子保供啊都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

0: 明显。
1: 丰收的喜悦不只来自田间地头的硕果，也来自风险来临时的稳稳托底。面对目前汛期考验，北京保险业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全方位护航首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2: 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走进先农坛，共享世界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免费对公众开放。古代建筑博物馆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西侧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及发展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主体建筑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神和举行清耕典礼的皇家坛庙。根据电影数据平台猫眼专业版的统计，截至昨晚十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功夫女足持续升温，上映15天总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8亿。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包括预售在内，票房已经突破6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智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苏过急忙回答，过儿记得。苏轼声音渐衰，
1: 待我引给无知大师，那是我的半片佛心呐。
0: 苏过遵从父命，噎泪吟出：十里一至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之露叶如新彩，宫中美人一破颜，精尘见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至今玉石临腐肉，无人举觞泪薄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调雨顺白骨灯，民不饥寒未上端，君不见武夷西边素丽雅，前丁后菜香笼家，争心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冲观察，五君所贬其此物，至养口体何漏也，洛阳湘君忠孝家，可怜亦尽摇黄花。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实朝廷重臣争心买宠的悲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梨树见血千载的惨情，它展示了苏轼一颗中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享年66岁。苏过吟诵荔枝叹声停，无知和尚急唤苏轼，苏轼不应，无知和尚扑床而泣，痛哭呼嚎：苏子瞻，心系梨树，至死不移。

模样。孙世宅腾起了哀痛哭泣声，亲人离去了，文星陨落了，常州城在哀痛中，数万梨树举幡以哀，焚香门前三日不歇，祭奠苏轼的亡灵。裴世宅门前，老妪和他的儿子跪地七日不起，泪尽目干。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颍州，张磊闻之，举哀行服，出奉前与建佛禅寺修供，以致失殿之哀。朝廷知之，乃遭轮列贬往黄州。苏轼病逝的消息传至荆州，黄庭坚闻之，设祭堂于府邸，世人往吊之。黄庭坚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以致深哀。苏轼病逝消息复至京都，朝廷无些微反应，街巷梨树却举祭哀伤，京都文坛哀悼连日，陈无极悲极而亡。武学士杨玄率众举哀于宣德门前，从者数百人，为苏轼祭奠招魂，在京师掀起了一场风波。苏轼病逝的消息复至颍昌，苏辙哀痛昏倒，停食气噎者三日，设灵堂以祭。

邵与哲皆诗仙君，初号贾谊，陆哲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语。常谓哲曰：吾是今世学者，读此可与我上下耳。继而谪居于黄渡门深居，驰骋汉末，奇闻一变，如川之方志，而哲称然不能及矣。后读世事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雅也。苏轼之末，苏辙渡门于颍水之滨，终日默坐，不复与客相见。如是者十年，自号颍滨遗老。于政和二年1112年病逝，已有诗作一首，记暮年的孤独凄凉和当时朝政的昏暗。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炉岩。

工业，坦苏轼之坎坷，抒自己的哀伤，流传于当世。人无闲余，皆诵之。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见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时与不时，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一年，崇宁元年六月二十日，葬苏轼于汝州夹县城钓台乡上瑞里松阳峨眉山，与妻子王润之同学。苏轼逝去了，他的诗词文字却繁星似的辉耀人间，梨树永颂，文坛一贵。商贾陋客遇之，学子士大夫慕而学之，熙然成风。诗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谣，野史记载有学子名章元弼者，娶妻陈氏，甚端丽。蜜月间得苏轼眉山集，日夜嗜学，观而忘寝，冷落心腹，陈氏怒而求去，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位有人言，元吾读眉山集而至也，乃至苏轼文字糟尽，片纸只字皆薄，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尹相梁师成以300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枕以50000钱从沈元弼手里购得苏轼亲笔岳麟堂三字傍铭。有一世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驿查获，直送有司勘审，经引见其诗集后，世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气，慈老已亡武道穷，财力漫超声重达，功名犹记死摇虫，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膝，六丁收拾上摇弓。经引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遇世人为人之意，执酒以敬，暗纵之。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而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士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服髻发，其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宋先生闻愿执今世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先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子府压牙了。苏蒙正梦醒，便传苏子瞻今为天上子府压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教，皇帝召集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召集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匍匐于地，即恍惚而魂灵升入天地凌霄宫，见魁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召集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岭外帐魂多不返，冢中枯骨一家行，稍宽幕后阴魁宿，暂仆中间为彗星，早日大成知反复，暮年小贩要调停，书生几点残悲泪，一掉诸贤地下灵。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暮鼓哀鸣金兵入，汴京陷落北宋亡。王安石司马光病逝15年，苏轼病逝1年。崇宁元年1120年9月17日清晨，雾漫汴京，淹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

街巷里的九寺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雾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玉露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142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老巢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妓梨树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四时，以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佑兼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皇帝即位，生别枢逆，明信赏刑，辍元佑害政之臣，弥有异罪，乃命有司一列罪状，帝其首恶与其复立者以闻，得120人。皇帝命书而刻之时，至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经书之，将颁之天下。臣妾为陛下圣神英武、尊至阳公、张善当恶，以照先烈。臣敢不扬修命，养成陛下孝悌祭术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下列元佑兼党名单120人，等级罪状刻实而定：文臣执政官23人，司马光、文彦博、吕公柱、吕大房、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志、王延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晨、苏哲等；代至以上官35人，苏轼、范祖禹、赵君熙、朱光庭、吴安池、孙觉、鲜于深、贾谊、曾巩、范纯粹、杨卫、吕陶等；余官48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磊、刘班、司马康、刘安世、吴安师、欧阳斐、王巩、郑霞、程颐等；内臣8人，张世良、鲁涛、赵约、谭仪、杨称、陈寻、张林、裴彦臣；武臣4人，王献可、张逊、李贝、胡田；曾任宰臣2人，王圭、张敦。这座元佑兼党碑的出现，群臣梨树都迷惘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西宁之政、恢复西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佑兼党的120人中，既有西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佑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120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兼党失去了明确的界限，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所欲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兼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类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进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兼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梨树早已对朝廷近30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30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维护变法

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西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太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与司马康、刘班等人15年冷氏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妓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

0: 也狂飙似的赶来，控制着通向端里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在大内禁卫拥出，黄承思铁骑狂飙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里门。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48岁，因善于迎合皇帝召集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合而内角，笑面而雕心，现实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召集的左右手。元佑奸党卑之力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童贯立马于端里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圣上诏谕百官梨树。百官急忙跪倒领旨，梨树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奸党之罪，危害社稷，时不可诱，刻时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今再遇四事：一、诏令天下监司掌吏厅，贝立元佑奸党碑，以示天下梨树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张敦、曾布之辈遗臭千古。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房、范百禄、梁涛、王延叟、景陵东宫会像。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禹所著《唐鉴》，范振所著《东窗记事》，刘班所著《诗话》，僧文颖所著《香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藏匿者以律严惩。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佑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升庭，端里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进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满激烈反对之声。端里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逝，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梨树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80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佑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痛云天：
1: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并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0: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里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扬手而逝，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在苍凉悲怆的呼号声中，人伏鞍闭目，马垂首落宗。童贯立马端里门前，遥望着如癫如疯的老人，脸上浮现出几丝阴笑。老者突然仰天大笑，随即放声而歌，步履踉跄而去。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作社稷臣，30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

0: 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2: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3: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2: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5: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6: ？UFO 打哪儿来？
5: 恐龙为何灭绝？
6: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7: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8: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7: 迷幻时空，时空，
8: 时空，你着迷了吗？
7: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在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在历史之谜单元中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清末四大奇案，今天为您讲述过程曲折的明陵杨月楼冤案。
9: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8: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9: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8: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7: 话说清朝同治12年，一代京剧名伶杨月楼案发上海，在新婚大喜之日，新郎杨月楼被新娘韦阿宝的叔叔以拐盗的罪名告到了上海县衙，杨月楼最终被判流配4000里到黑龙江服刑，案件历经上海县。

上刊载的一些文章，就指有损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尽管这桩婚姻没有得到韦阿宝父亲的认可，母亲可不可以主婚呢？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众诚派就认为，韦阿宝的父亲不在，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去世，所以婚姻大事仍然要由父亲来做主。同情派则认为，考虑到女儿当时的身体状况，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也可以做主，而且无论是谁做主，当叔叔的都不应该如此过多过深的干涉吧。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戏剧，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些论争反映出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梁剑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等认识上的变化，也揭示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平等观念和家庭独立观念方面的演化轨迹。与此同时，

而后来的申报专门辟出的那个专栏中西答问，也针对违法刑讯做了大量的报道，结论当然都是一片否定的声音。当时这个案件呀，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非议，可想而知叶县令的压力有多大。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后，了解在书

0: 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吧，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慌了他的戏文。慈禧的说法当然影响到了这个案件的进程了，我们今天也查不到确切的史料，慈禧的这个态度究竟对后来这个案件的变更有多大作用，但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却非常的凑巧。这就是到了公元1875年，这一年是光绪皇帝登基，按照传统的制度，新皇登基要大赦天下。因为这个偶然的吉庆特赦，杨月楼的这个罪过刚好被归入了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获得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机缘，最后他被判定是杖责80，遣返回原籍。又过了2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只好又回到了上海，他去了丹桂园接着唱戏。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名仰慕他的女子叫做沈月春，曾经帮了他很多的忙。在2年的相处当中，这个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渐渐地跟杨月楼建立了感情，两个人最终结为了夫妇。而在他们完婚之后，杨月楼的名声又渐渐地有了影响，所以上海县又开始无法容忍了。当杨月楼听说上海县又派人来抓捕他的时候，他就赶紧地跑回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受到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程长庚的接纳，以后他就专心地在程长庚的戏班子里头唱戏了。到了1890年，也就是杨月楼41岁的时候，在临死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托付给了另外一个京剧名家谭鑫培，而他的这个独子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杨月楼案件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了1年多，但是他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绝对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亚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巨大的杨乃武一案。好了，各位听众，明伶杨月楼奇案先为您介绍到这儿了，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更加复杂更加曲折的太原奇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太原奇案的起因是清朝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山西太原府百万庄有一家大户人家，主人张百万是个土财主，夫人王氏生有2女，大的叫金姑，二的叫玉姑。金姑嫁给了邻村的李秀才，但是没过几年，李秀才就得病死了，害得金姑25、26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而玉姑呢，许配给了本村的曹文煌，但是曹家却突遭变故，于是呢，张百万瞒着玉姑，又将她许配给了太原大户姚半成的独生儿子姚思孝。玉姑得知消息之后，准备投靠曹家的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地杰。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连夜和未婚夫曹文煌出逃。在途中，他们得到了卖豆腐老汉莫老师妇女的同情，并将拉磨的驴借给他们代步，使得他们逃出了太原城。第二天呢，张百万找不到玉姑，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于是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金姑家找人。因为怀疑玉姑藏在了衣柜当中，他们就把衣柜给抬走了。回家之后打开衣柜，老眼昏花的张百万看见衣柜当中躺了个死人，以为是二女儿玉姑寻了短见，顿时大声地痛哭了起来。后来经大伙辨认，原来是个死和尚， 为了应付姚家第二天娶亲呢，他们把玉姑的衣服给和尚穿上，就说玉姑抱病身亡了。但是哪知道这位和尚只是在柜子里头被闷晕了，到了半夜和尚醒了，弄得大家都以为诈尸，吓得是四散奔逃。于是呢，和尚也就趁机跑掉了。碰巧这和尚也到了开豆腐店的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走。和尚在逃跑的路上又调戏了乌涂户的媳妇儿，结果被乌涂户杀死，尸体也被扔到了井里。中午的时候，有人挑水的时候发现了和尚的尸体，于是急忙跑到县衙报官。阳曲县县令杨仲民到达以后，派人把尸体打捞了上来，一看是个穿着俗家衣服的和尚。人群当中有人认出了这身衣服是豆腐房莫老汉的，于是县令杨仲民立刻把莫老汉抓来审问。而莫老汉连连喊冤，县令很恼火，第二次派人去莫老汉家搜查杀人凶器，结果没搜到凶器，却搜出了一身华丽的女人的衣裳和首饰。莫老汉承认衣服首饰是这和尚的，这些东西是跟和尚换的。而就在这个时候，张百万来报案，把自己的女儿死后诈尸不知去向的事儿说了一遍。而这位县官立刻就把这身衣服和女尸联系了起来，结果张百万认出了是女儿的衣物，还假惺惺地哭了一通。他这么一闹，还真的激起了县令的怜悯之心，于是把一腔愤怒全都发泄到了莫老汉的身上，就对莫老汉动了大刑。重刑之下，莫老汉是被屈打成招，承认既杀了和尚又杀了新娘，于是被打入了死牢，等待秋后斩首。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那乌涂户，他卖完肉回家，见寺院旁边围了好多人，知道是和尚的死尸被人发现了，他就怕时间长了露出马脚，到家收拾了些银两就逃跑了。他一溜烟逃出了100多里，来到了晋祠，在那儿开了个酒馆，由于能炒得几手好菜，生意倒还不错。我们再说曹文皇，他跟玉姑逃到了交城之后，在陈底杰的帮助下安顿好了住处，曹文皇就回来还莫老汉的驴。在路上呢，他路过了乌涂户的酒馆，而酒后失言的乌涂户无意当中透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之后，曹文皇到达了太原，得知莫老汉因为和尚的命案被抓，他当即就去阳曲县衙为莫老汉申诉。杨仲民对冤情也是有所察觉，但是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皇诬陷成为莫老汉的同谋，一并关进了大牢。玉姑在交城等了好长时间不见曹文皇回来，就派丫鬟秀香前来打探，结果发现姑爷已经被关进了大牢。而秀香在探监的时候也得知了整个案件的案情，他一方面请求晋祠的保长监视乌涂户，另外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姑。而事有凑巧，交城县令陈底杰就在这个时候被提升为了山西提刑按察司，去太原上任了。陈底杰上任之后发

楚楚。这陈底杰迅速派人赶到晋祠，捉拿了吴屠户，押回太原。陈底杰升堂一问，吴屠户对杀死何畅的实情供认不讳，于是当堂判决，莫老汉和曹文皇被无罪释放。吴屠户虽然杀人，但是和尚不守法度也是罪有应得，免去了吴屠户的死罪，改判为充军。

0: 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当中影响最小的一个，它的影响不像前边的杨乃武案和杨月楼案那么大，但是这个案件的案情却是曲折复杂，这个情节是前边两个案件所不能够比拟的，同时它也是四大奇案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史书当中记载的，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的版本，而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也只是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好了，各位听众，我们的清末四大奇案到今天为您全部介绍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

0: 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1: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达到313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中轴线焕发新活力。
1: 北京蚊虫密度达到全年最高峰值期，出门需要警惕花蚊子。
0: 红霞登陆后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用户规模累计超过4亿，免费地震预警功能藏在你我的手机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伊朗。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春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王工，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咱们北京还是以多云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总体雨量不大，面弱点强，大部分地区小雨为主，像门头沟、密云、平谷还有房山这些区呢，局地可能达到中到大雨，并且伴有6-7级的短时大风。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天气是否还会有明显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下周前期，也就是明天的夜间一直到29日，北京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还是比较平稳的，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是在山区可能出现一些降水天气。不过这段时间呢，整体还是高温闷热比较明显，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昼夜的闷热体感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午后的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和活动。那另外呢，是下周的后期，从30日到8月2日，天气会迎来一个明显的转折。因为这个时候呢，北京是受到副热带边缘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的雷雨天气将会明显增多，其中有2次降雨过程需要大家重点关注，分别是30日前后和8月1日前后。目前来看，这两轮降雨，影响的范围，和强度上都要更大一些，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是下周后期了，所以预报时效整体还比较长，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这边也是会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资料，更新预报，所以也提醒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2: 主持人再见。
0: 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新闻广播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达到3133亿元，同比增长 4.5%。
0: 在结构方面呢，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的机电产品达到1986亿6000万元，增长 22.7%。 其中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约 137.6%、 52.2%、 37.9% 和 125.2%。
1: 北京日前发布了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其中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到2030年菜、粮、肉、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为防范意外风险，北京保险业不断创新，以高质量的农险服务为京郊农业丰收保驾护航。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守护丰收的喜悦，保险创新赋能首都农业高质量发展。
4: 这一株大概一年产量有多少？
5: 一年大概能产到43到45穗果。
6: 在首农翠湖工厂的联动温室里，一串串火红的樱桃番茄挂满枝头，丰收的景象令人欣喜。不过智慧农业高产的背后，始终伴随着高风险的隐患。翠湖农业科技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5: 自然的灾害、冰雹、大风、暴雨、极端天气也好，对我们这种设施的生产的危害是最大的。咱们顶上都是玻璃覆盖嘛，钢骨架，还有另外一个病虫害，对于我们番茄的生产也是毁灭性的打击。
6: 如何给现代农业吃下定心丸？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2022年率先发布政策性联动温室保险，2024年又升级推出了商业性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为智慧农业量身定制风险防护网。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副总经理周琦说，
7: 对温室本身的结构以及它的附属物，包括温室的玻璃呢，纳入了我们的保险标的。第二个是对作物的一个精准的保障，遭受自然灾害，比如大风暴雨、洪涝灾害之外呢，还有一些病虫害呢，也纳入了我们的保险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加入了超额成本的这么一个保险责任，遭受极端天气导致我们这个温室内的温度发生异常的时候呢，我们企业会采取一些措施，由此会产生一些额外的成本，按照约定呢会给予赔付。
6: 就在首农翠湖工厂投保联动温室及室内作物种植保险的第二年，一场流行性病毒突如其来，让即将到来的丰收变成了绝收。人保财险丰台支公司农险业务部经理李成才说，
8: 23年正好是在要采摘季前，叶子开始打卷，就失去了光合作用，后期呢等着这个作物的那个灭亡，我们及时了对企业进行了赔付，赔付就是1843万元。
6: 保险不仅为农业企业损失兜底保障，也助力了企业恢复生产。公司生产总监李淑山说，
5: 这个保险公司积极的跟政府部门多个方向进行保障，然后包括去年呢，我这个人保公司呢还给予农业企业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6: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

0: 迫切，像这种自然灾害，我们的温室的覆盖啊，幕布啊，或甚至结构，现在都有精准的产品给我们匹配。极端高温或者极端低温作物生产的一个影响，会给我们增加一层额外的保障，对我们这种菜篮子保供啊，都产生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影响。
1: 丰收的喜悦不止来自田间地头的硕果，也来自风险来临时的稳稳托底。面对目前汛期考验，北京保险业已经启动应急预案，开通绿色通道，全方位护航首都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2: 京郊大地的丰收图景背后，藏着一份金融力量的默默托举。从台风过境后急速到账的农户赔款，到为智能农业工厂赔付千万元，助其灾后快速复产。北京保险业用实践把农险从传统的事后赔款变成了守护都市农业的全链条防护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撰写的评论，让农业保险成为首都农业丰收的底气。
3: 都市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尤其是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农业生产兼具保供责任、科技属性和高投入的特征，设施农业、智慧温室、精品种植等模式既带来高产出，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极端天气可能损毁

0: 属保险产品，填补了传统农险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平台提升承保、理赔、风控效率，让理赔更快，查看更准，服务更暖。
1: 值得关注的是，保险、农业保险正在由赔得起向防得准、服务好转变。通过气象预警、农技指导、风险减量服务，保险不再是灾害发生后的兜底，而是嵌入农业生产全周期的风险管理工具。
0: 农业保险创新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本身，更是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唯有围绕农业主体的真实需求，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数字赋能，才能让首都农业既安全又丰产，才能打造彰显农业强国建设水平的首都之窗。
1: 明天，北京中轴线即将迎来申遗成功2周年的纪念日。两年来，从修缮保护到活化利用，这条7.8公里的古都脊梁持续焕新。如今，天坛文物院落扩大开放，正阳门城楼即将重新开放，先农坛腾退复貌，北京中轴线焕发出怎样的时代活力呢？来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走进天坛，红墙古柏相映成趣，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建筑经过系统性修缮养护，尽显庄重古朴。游客们说，
3: 中轴线这一条线上的很多的古建筑，古代的能工巧匠能够把天坛做得这么宏伟，带小孩呢也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历史。
4: 中轴线上也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全长7.8公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一直要往下传，其实这一些就是我们的文明。
2: 今年2月10号，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扩大了天坛文物院落的开放空间。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说，
5: 过去的一年里吧，主要完成的古建筑修缮的项目包含黄秋雨东西配殿和琉璃门的修缮，大概是380平方米古建筑的修缮。今年7月底马上完成的是将近89延米的西外坛墙的修缮。那么日常保养维护，我们要落实的是天坛全部古建筑的日常巡查46000余平方米。天坛公园所有的人员都是巡查员，全员参与，全覆盖。
2: 天坛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遗产保护监测水平持续提升。天坛公园遗产办主任吴京威说，
6: 在我们的园丘坛上安装了遗产监测设备，包括人流量、气象站，还包括这种形变，持续的监测，能够研究出它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趋势，为未来的文物修缮保护啊，然后做科学的支撑。
2: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之一。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去年年底完成修缮，将于近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7: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垄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3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2: 过去一年，文物腾退保护持续推进。去年12月29号，育才学校先农坛原校址完成腾退，移交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先农坛内坛区域和外坛庆成宫区域实现贯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8: 没有打通的时候，观众还要绕到外边街区上，要走20分钟的路程。腾退以后，观众从这里面5分钟可以走过去。育才学校搬迁以后，这块区域我们进行了整治，让祭坛的南侧的侍廊完全打开了。这个区域它就是明清时期皇帝祭祀先农神场景的一个管理区，下一步在这个地方用展板把它的历史功用介绍出来。这2年来，我们的开放的面积扩大了将近8万平米。申遗成功之前，年观众量才10几万这样一个数量级，那么7年已经达到100万级的这样一个数量级，在不久的将来会扩大开放到将近20万平米这样一个空间。我相信那个时候，在这里面既是一座博物馆，它也是一座公园。
2: 不止这三大核心点位，去年10月，故宫宁寿宫花园第1、2进院落面向观众开放；同年12月，故宫养心殿重新开放；今年6月，西城。

0: 区真武庙与涌泉庵修缮活化后全新亮相，申遗两年来文物活化利用成为亮点，各个遗产点不断拓展开放空间，完善游览体系，丰富文化供给。在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展运用多样化的呈现方式，讲述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毅说，
1: 整个的展览呢，大概是1500平米左右，它是分礼乐歌舞四个部分，中和韶乐就是中正平和尽善又尽美的音乐，它不仅仅是天坛的音乐，而是京师九坛八庙故宫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朝会都会用到。以前皇帝在祭天的过程当中，在皇帝之前有这样的乐队来引导皇帝去走，那我们也是开发了这种行进式的展演，在天坛当中西二门演、北二门演、单壁桥上演、丁香大道演，甚至是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园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黄土的主道上演，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这种文化。
0: 天坛公园每年以50多款新品迭代的速度推出文创产品，目前公园在售文创产品已经达到了13大类1000余款。北京市天坛公园商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主任杨硕说，
2: 祈年殿藻井是卖的是最好的，花纹啊全是复刻祈年殿里面的所有的那个柱子，包括里边的梁上面的花纹，为了让游客了解天坛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才做的这款产品。
0: 为了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于7月27号在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推出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副馆长石毅说，
3: 这个展览融合了文物实物、数字技术还有影像资料，展现千年藻井的艺术魅力。展览第一个篇章呢，寻脉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第二个篇章天宫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匠，第三个部分流芳呢，是向观众呈现中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
0: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仙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4: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缺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千的天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我们还开辟了1亩3分地有关的文化产品，有好玩的，还有能吃的。庆城宫我们在那里也搞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高中生的成人礼、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我们已经开到100多场这样的活动，吸引了7000-8000学生来体验。
0: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5: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4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红岭认为，
6: 申遗成功2周年以来，就我认为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利用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我看到的报道就是，我们申遗成功以来已经推进了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中轴线的遗产点直接相关的6处遗产点已经实现了腾退开发。我觉得申遗也真正的带动了我们的城市更新和老城的整体保护。
0: 历经2年深耕建设，北京围绕中轴线构建大量文旅新场景。针对未来中轴线遗产的文旅活化，秦红岭认为，
6: 下一步啊，其实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完善中轴线文化探访路的建设，未来要把这个遗产点啊、历史街区啊、公共文化空间特色的街巷更好的串联起来，在每个遗产点有更好的一个文化展示。

0: 空间演变，要让公众能够更加直观地去理解中轴线。
1: 展望北京中轴线的未来发展，秦红岭提出建议，
0: 牢牢坚持系统性保护，把中轴线放在北京老城整体格局中来保护，推动从保护单个遗产点向保护整体文化景观去转变。同时呢，要把这个保护工作跟我们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居民生活的人民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探索更加多元的遗产加模式，比如说遗产加教育、遗产加社区、遗产加公共服务等，形成各具特色的利用方式，进一步加强文化阐释和公共参与，把中轴线的故事把它讲好，同时也要让我们的居民和社会公众更多的参与进来，变成一个传播者。
2: 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走进现弄坛，共享世界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明天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3: 古代建筑博物馆位于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西侧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收藏、研究和展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及发展的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那主体建筑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先农神和举行亲耕典礼的皇家坛庙。
2: 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北京蚊虫密度达到全年最高峰值期，红霞登陆后强度减弱，我们稍后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

0: 您许可为您带来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梳理北京的新闻。当前呢，北京的蚊虫密度已经达到了全年的最高峰值期。气象部门昨天介绍，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那全市蚊虫密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白蚊伊蚊是叮人高峰期，在早上的6点到8点，下午的5点到7点，以下午为主，是我国常见的能传播登革热的蚊子品种。
0: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大家，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的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是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1: 在晚风当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以音乐市集为核心主线，融合大众体育、非遗手工、巡游活动等多元的内容，共计超过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消夏体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晚上7点半，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着节拍舞动身体放松心情，
3: 感觉还挺热闹，挺能跳起来的。这
4: 唱挺好的，延庆那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都有，小孩也有，然后带遛弯的也有。
2: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5: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的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2: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坊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6: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2: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4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

0: 世园西夏夜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1: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2: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内头条社区党群服务站近日正式启用。这个189平方米的社区空间坐落在朝内大街97号，集老字号便民餐厅、非遗传承基地、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于一体，一厅多用，一站便民，既解决了居民的就近就餐、老人养老住餐的刚需，也为新业

0: 有特色的，
1: 圆白菜炒木耳，
0: 这个锅气味很十足。这个丸子做的还好，丸子炖冬瓜，然后我们点了肉龙，一人来了一个，我比较认老字号，吃的干净，吃的放心，这个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然后菜品上也很丰富，可选择也多，价格也合理，所以我觉得挺好。
2: 对于社区老人来说，这家便民餐厅更是解决了居家吃饭的大难题。80多岁的孟宪奇老人就住在隔壁的朝阳门内大街75号院，下楼步行300米就能到店。在此之前，周边就近就餐选择少，老人外出去最近的便民餐厅也要坐2站公交，很不方便。加上年纪大了，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仅费力，还存在摔倒用火用电的安全隐患。
3: 我最近办了半年多，我摔了2个跟头，因为你拉着这个千里不便那个老太太说，以后咱们不自己做饭，点外卖下饭馆，我得多油啊多盐的，老年人不一定合口味，这个餐厅得比较实在。我算了算，有23种菜，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面条啊、饺子啊、粗粮啊、菜团子全都有，和老百姓的口味。吃完了我们带一点晚饭的热热得了。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便民餐厅菜品丰富，每天有炒菜、蒸菜、炖菜、主食、汤品5大类，共40款菜品可选。餐厅由老字号翠华楼运营，既有经典鲁菜，也有鱼香肉丝、小炒肉等大众家常菜。考虑到老年人的饮食特点，店里特意加大蒸菜炖菜比例，接近半数的菜品清淡软烂，更适合老人食用。店内全都采用小份菜售卖，定价十分亲民。翠华楼行政总厨刘红星介绍，爆款鱼香肉丝只卖16块钱，搭配2块钱一份还可以免费续的米饭，性价比远超周边街头小店的盖浇饭。同时餐厅采用明厨亮灶，后厨操作工

0: 一积极探索有望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新样板。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探索。它首先是解决了居民主要是老年群体更加便利的吃饭的问题，而且也借助它这个老字号的品牌品质和服务，让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更有品质吧。它也实现了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更加符合化，所以完全有可能成为北京不断升级和更好的提供基层公共服务的一个创新的样板或者模式。
2: 再来关注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九届珠心算比赛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参赛队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以及参赛人数都创了历史新高。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请选手做好准备。
4: 伴随着比赛哨声的响起，现场能听到算盘珠清脆的敲打声，听不到的是选手心算的声音。参加珠算和心算的选手大都是来自国内外的青少年，通过珠算和心算的学习让他们受益匪浅。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梁艺新说：
5: 我的数学成绩三年稳居年级榜首，凭借超强的记忆力，我熟背唐诗宋词孝悌三百千三部经典，累计七万多字。
4: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艾米丽说，学习珠算和心算让思维更敏捷，增强了学习的自信。
6: Because I can calculate faster, but it's all...
7: 珠算其实是一个提升自信、建立自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他在学习和生活中都会更有自信。
4: 据了解，与之前的比赛相比，本届赛事进行了创新，通过科技赋能，不仅让比赛更精彩，也更有挑战性。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代表队总教练王卫达说，
8: 以往我们这只是传统的纸质比赛，那么这次增加了 AI 平板的这种竞赛啊。另外我们原来算的这个题目最多也就是20笔，但是我们现在 有闪电算，有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就不止20笔，就是100更多的，然后速度的可以自我选择，所以形式上就更加的丰富多彩，这个难度上 也更高。
4: 浙江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飞燕表示，学习珠心算与数学成绩正相关。
9: 珠心算的学习呢，不仅能够提升他的计算能力，还能够提高他的数感的认知能力，提高他的数学的视觉空间能力以及逻辑推理能力。那这是对数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
4: 据了解，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名录。如今，在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守护人类文明的智慧根脉，在开放交流中推动珠算非遗的创新发展？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会长欧文汉发出倡议：
10: 以赛术促进传承，推动珠算非遗薪火相传；以科技赋能体制，拓展珠算心算普及教育。当前

0: 从技术亮点成为行业标配。
1: 我们理想汽车过去几年时间里面，我带着我团队的核心取得两个一个突破。第一个呢，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包络下实现一个更大的电量。现在我们量产的每一款纯电车型续航都在700公里以上，正常的冬季的环境我们也有500公里，同时呢能够在10分钟补能500公里，15分钟把电充满。
0: 这些突破的起点说起来简单，柳志明告诉记者，他们就是想解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然而为了用户不焦虑，柳志明和他的团队却经历了漫长的自我焦虑期。
1: 每一年都比较难，就我们都在这个引领技术，然后再去攻关一些核心问题。如果说最难的话，应该是在2023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来说，我们的电池的这个遇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瓶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车的性能，既要又要还要，能够保证超充的性能，同时要能够更好的一个寿命，更高的密度。我带领团队呢是扎在实验室里面，连续攻关了很久，突破了一些核心问题。除了每天比如必要的4到5小时的休息，剩下的时间的话应该都在工作。
0: 为了验证电池性能，作为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总负责人，柳志明每年都会带领团队奔赴极寒和极热之地做极端测试。
1: 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最冷的地方，到这个牙克石，就内蒙牙克石去做相关的这个验证。夏天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到这个吐鲁番和海南去做验证。吐鲁番的话，大概地表的温度的话，有这个将近70度。

0: 所有肯定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概念设计方案开始，然后不断去搭建我们的实验室，然后不断的去做积累。当时我们行业的这个纯电车的话，续航大概是能够做300-400公里，增程车的话，大概的续航的话应该在5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充电速度的话大概需要1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把电补满。当时的话，这个看到的技术呢，我们认为如果能够把电动车能够做到这个500-600公里，就已经是这个能力的一个极限了。
1: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在全球赛道中实现超车。刘志明说："最让他骄傲的是，在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引领者。这也激励他去实现更大的技术突破。"
0: 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呢，在整个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里面是领先的。目前的话，我们也看到行业里面很多友商你追我赶做更快的一个超充速度。充电速度呢，相对于这个欧美的话，那我们是领先一大截的。现在欧美的话，目前还都是以2C、3C 的充电速度为主。很多呢领域的话，实际上来说，国外是对我们做技术封锁的，我们一定要实现技术突破。那这个本身呢，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1: 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科创策源地、智能网联第一高地、高端整车研发总部聚集地，北京市也为柳志明和他的团队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保障。
0: 北京对于我们理想汽车给予了极大的一个支持，然后同时呢，我和我的团队也在理想的平台上，以及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平台上去做非常多的这个合作开发。比如说，我们目前的话和清华和北航都有这个联合的这个博士后工作站，然后我们去年呢也刚刚获批了行业里面第一个智能超充的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政府和顺义区政府也对我们的实验室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持。
1: 面向未来，柳志明说，他希望在北京这片创新热土上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0: 爱岗敬业，我觉得首先呢，爱岗就是应该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对自己事业呢是非常的投入无比的这个热情。确实，我也是非常这个热爱我的这个我所从事的行业，然后以及我能够给用户带来的这个产品价值。
2: 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于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红霞强度由强台风级转弱为了台风级。
4: 红霞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也是近10年以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
3: 昨天晚上10点，红霞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时，中央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也就是台风红色预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台风红霞可能会给我国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的分析。
5: 红霞在26号凌晨3点50分在广东的惠州市已经登陆了，目前它正在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早上6点钟的时候，它仍然在惠州市，它的强度已经从登陆时候的14级强台风降到了12级台风级。目前看的话，它造成的这个风雨影响。

0: 西、湖南、广东三个省份连片区域的43个县达到了山洪灾害红色预警级别，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高。
1: 水利部今天把江西、湖南、广东三个省份的洪水预防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维持对福建、河南、湖北、广西四个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配折叠床、折叠桌椅、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地震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是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在破坏性地震波抵达前及时发出预警，往往能够让群众避险，应急处置争取几秒到几十秒的黄金时间，显著降低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0: 今年的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纪念日。经过持续的努力，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目前，我国的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用户规模累计超过4亿，全国已经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具有多渠道、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特点。
1: 智能手机凭借较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了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这一体系可以向超过2亿2800万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的地震预警服务，主要包括2个接收渠道，一个是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第二个是手机系统内置功能。
0: 华为、小米、vivo 等手机厂商已经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并在手机操作系统里嵌入了符合要求的地震信息服务模型和服务规范。智能手机可以直接向震中周边用户提供及时、精准的预警信息。其他品牌手机的用户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打开后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添加关注的城市，就能够及时获得地震预警服务。
1: 暑运启动已经超过了3周，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7月21号到8月31号，国航的航线国内机票预订量超过了2263万张，同比增长超过4%。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710万张，同比增长超过5%。
0: 随着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的升温，带动了不少学生、儿童以及家庭旅客选择航空出行。首次乘坐民用航空航班的旅客数量随之增加。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呢，7月1号到7月21号，首程旅客比6月同期增长超过50%。符合相应条件的旅客，通过航旅纵横完成首程认证后，可以享受不同航司的专属优惠。其中，国航机票直减50元，东航可以享受最高9折的优惠，南航能够享受最高91折优惠，山航平均直减40元，吉祥航空直减32元。
1: 根据电影数据猫眼票房专业版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晚上10点，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的前3位。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有报道说，在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
0: 特朗普7月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说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特朗普同时威胁表示呢，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启动军事打击。
1: 在当地时间的7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7月24号到25号，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多轮副外长级的会谈，双方围绕在尊重伊朗、阿曼两个沿岸国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之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
0: 巴加埃表示，这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7月25号下午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将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此外，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航状况没有发生变化。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3: 今天全场满减，
4: 太划算了，
2: 买！
5: 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8: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9: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0: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9: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11: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9: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2: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9: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3: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4: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3: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4: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3: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15: 身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16: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15: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0: 有人用它量人情。
1: 哥，您侄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0: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2: 东西你先。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看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今天将为您播出北大红楼读书会，本期节目以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为主题，特邀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担任主讲嘉宾，以北大红楼百年历史场景为舞台，深入阐释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关联，系统解读两个结合的文明逻辑与时代价值。欢迎收听。
1: 北大红楼读书会，
2: 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

准备了一个基础。我们知道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我想主要跟大家来交流三个方面内容。那么首先是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临就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古今中西之争。那么我们如何就是应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然后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那我想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然后就是建立了新中国，他开创了那个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首先跟大家来交流中国之为中国，就有一句话大家特别熟悉，就是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是说孔子呢，因为他是怀才不遇，壮志不酬，然后到了晚年呢，他是感叹时光流逝。所以一般的解释它是一个是一种消极的。我觉得我自己有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孔子他的一个人生态度呢是一个就是天行健，君子以不自强不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他的态度不是一个一种消极的。所以在我看来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那么他说了什么呢？孔子他是相信中国文明它就像大江大河一样流水，它是相续不断的。所以呢孔子呢他是相信就是中国文明这种连续性。所以我们知道在新时代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那我们知道文化自信它当然是从新时代而来的，但我想我们在一个大本大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深刻的理解，就是说孔子他所说这句话只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其实是一种大本大源的一个文化自信。他相信中华文明这种连续，他不会断裂。这就是总书记他在2023年提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连续没有断裂的文明。所以我们来理解，就是孔子只在川上曰，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中华文明这种连续性。那我们再从孔子他答那个他的弟子子张一个问题。因为子张呢当年呢就是在2500年前，子张问孔子怎么问的呢？他说十四可知吗？一次是30年，那么十四就是300年，就是子张问3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预知吗？孔子怎么回答了呢？我想我不用原话，我翻成我们现在来话，就是孔子他说商的文明是对夏的文明的一个损益，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发展。然后呢周的文明呢又是对夏商文明的一个损益，一个传承发展，一个集大成。然后孔子说其祸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后世继承周的这种道统的话这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虽百世可知也，百世是3000年，就是3000年之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那我们知道3000年孔子距今多少年？孔子距今是2500多年。比如说我们今天互相来问一个问题，说3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预测吗？我不知道诸位会怎么回答。那么要是说3000年之后的中国可以预知，我想很多人会你这个说是一个大话了。那么孔子是说一个大话吗？我想在北大红楼我们再来看现代一位中国人的一个回应，那就是毛主席。那么毛泽东他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大家非常熟知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其实就是对于那个子张之问的一个2500年之后的一个回答。所以我们来看，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面对一个救亡图存的问题，是因为近代西方列强进来之后，中国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他最早在2021年在那个建党100周年的重要讲话里提到的国家盟鲁人民盟爱。文明蒙尘，那我想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在近代

你的国家要亡了，你要那个救亡图存的问题，然后社会关键就是说，你要解决一个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转型的问题，然后文明困境就是当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我们先是感受到西方的列强的船坚炮利，进而感受到船坚炮利背后的西方的制度，再进而感受到西方列强这个制度背后的文明。所以呢，原来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就是礼义之邦，那么礼义之邦之为礼义就是一个文化价值，所以呢，中国一下在一段时间就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文明做进行了一个自我的否定，这也就是也是跟北大红楼有关的鲁迅先生提出的中国人是不是失去了自信力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呢，他领导中国人民呢，解决了这三重困境。所以呢，我们要先回到就是3000年前。那我们知道西周文明它是对夏商周文明的一个集大成，它是奠定了后世中国3000年的文明基础。所以在中国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文明史上，周公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置。当年周公他治理作业，他是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那么这里边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四个字，一个是亲亲，一个是尊尊。那么这也是《礼记》里头提到的，就是亲亲尊尊。那么什么是亲亲呢？亲就是亲人的亲，你要亲你当亲之人。那么你要亲你当亲之人，最亲谁？当然是你的父母。那么这就是子女他要孝敬父母，然后父母是慈爱，对子女这种慈爱。所以我们知道全世界中国的家长对于这种子女这种关爱这种慈爱，从刚生下来然后到上学，一直到比如说孩子工作了然后结婚生子了，所以一生父母对对自己的子女都是那种一生那种关爱。所以这个是整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父母对子女这么一种关爱，然后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回报就是一种孝，孝道。所以我们来看，这就是中国的那个社会，它最小的一个单元，就是在中国传统是家族宗族，那么今天是家庭，然后它的价值观是这种孝道。然后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西周礼乐文明，就是尊尊。尊就是尊重的尊，就是你要尊你当尊的。那么你要尊的是谁呢？《周礼》里头说到，中国文明传统一直就是一个贤能政治，这背后是一个士大夫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成己成人，达己达人。中国的社会我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他强调这种孝道，他是以家庭作为一个最小单元。那么他这个社会，他是一个德性社会。然后政治呢，中国的政治它是一个德性政治。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强调就是党纪严于国法，强调就是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党的自我革命一整套体系。就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那么其实这就是对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传承发展。所以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德性政治。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孔子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后世继承周的这种文化价值，这种道统的话虽百世可知。

连续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价值观啊，这么一种连续啊，所以我们来理解了就是中国文明传统它的一个特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他提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第一个是连续性，第二个是创新性。所以我们要知道中华文明历史上是面临一次次的危机挑战。我们在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里头啊，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华文明只有到了近现代才面临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啊？不是的，中国历史上面临一次次的危险的历史时刻，就是我刚才讲到3000年前西周确立了那个整个中国的文明基础，但是到了就是孔子所在的一个春秋时代礼坏乐崩。什么叫礼坏乐崩？就是文明出现危机，文明秩序了然后呢，当这个文明失序的时候大家是无所适从，所以在这个时候

孔子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把那个西周整个那个礼乐文明背后的这个文化价值揭示出来，这就是仁。那么孔子还做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

0: 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政治报告。其中呢，第七部分编录了建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中共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谈到学习时，毛主席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下面我们就请青年朋友朗诵相关内容。
1: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

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的克服的。所以我们来看五经呢，它是一个史，同时五经呢，它又是中国文明的这种价值观、这种道统的一个凝聚。今天我们讲道路自信，这就是一个道路自信，就是一个道统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到了那个汉武帝的时候，为什么国家的治道实际上是儒家，不是道家，不是墨家，不是法家呢？为什么呢？因为儒家强调这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家国天下这种意识，它是最适合就是大一统国家这种就是保持这种长久性，这就是我所提出的这种可大可久之道。所以我们来看到，就是孔子在面对春秋这种礼坏乐崩，这种内部的政治社会秩序崩解，外部面临这种夷狄入侵的时候，他通过对于那个中国文明核心原点五经的一个整理，一个重新的一个诠释，重建了中华文明的文明秩序、价值秩序、社会政治秩序。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就是总书记2013年他到曲阜发表曲阜讲话。那我们知道曲阜讲话是跟那个总书记提出的两创，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连在一块的。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中华文明历史上遇到了一次次危机，孔子时代是一次危机。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那么讲的是五代十国。那我们知道五代

再从言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再去理解就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总书记他2013年区府发表的讲话，里边是关联着两创中华优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那么在2021年3月2号在武夷山朱熹园发表的讲话，关联着就是两个结合，所以这中间一以贯之的。就是在这个文明出现危机失序的时候，重建文明秩序，重建价值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后边朱子所做的工作一直影响到元明清。那我想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他建构的新文明传统，在我看来也是具有千年意义的，也是要影响后世千年的。所以在这意义上，我们来理解，就是一方面理解中国文明这种连续性。这个连续性是不等于它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连续，不等于它是一个停滞的，它在历史上是面临一次次的这种危险时刻，文明失序，文明危机，然后文明要重建。那么靠谁来重建？这就是鲁迅的杂文里头讲到的中国人的脊梁，也就是这些像孔子朱子这些士大夫，然后像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以我想这里边它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来理解中国之为中国，理解中国的文明传统，理解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能够理解中华文明它作为一个唯一的一个连续没有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就是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然后来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里，在那个五四运动爆发的北大红楼，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以呢，我们来理解中国为什么能够就是成功的应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什么能够成功的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为什么就是晚清以来我们的那个人人志士做了很多努力都失败了。晚清的这种洋务运动，然后戊戌变法，然后辛亥革命，然后民国时这种现代化这种尝试，为什么都失败了呢？这里边就是一个我们读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在教科书中读到这句话，可能未必有很深的感觉。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就是反对外部敌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然后什么叫反封建？反封建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呢人民当家做主。虽然收入有一些那种差距，但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最为平等的一个国家。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盛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盛行。虽然发达国家它的跨国公司作为外移的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呢它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贫富差距。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一个全球化之下，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它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贫富差距。所以这就是西方的全球化带来的一种巨大的一个贫富差距。而中国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反封建的遗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时候，中国敢跟美国一战。所以诸位要理解，当我们讲到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铭记先烈。

然后呢，里边有中国民的道统，有一套治国理政之道。然后呢，我们来看《毛泽东选集》呢，它是血的著作，跟那个《忧患之书》是一样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啊，建立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所以我们要来理解中国革命及其经典

每一个普通战士的觉悟，纪念白求恩，这就是一个世界人民的觉悟，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共同体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扩展。所以呢，就是毛泽东深刻的理解到整个在中国传统里头政治的根本作用就是激发每个人的觉悟。所以我说21年到49年中国革命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觉悟，新中国的成立，中国要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广大工人的这种觉悟。所以我们来看到50年代这种工人的爱厂如家，我们看到上海东北很多工人新村，我们看到工人这种主人翁这种精神，我们看到工人这种就是王进喜所指的工人这种创造性。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看到了。为什么三个都是和？强调一个和谐。所以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一个家国天下共同体的一个现代化，追求的是一个天地的一体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来理解中国现代化，为什么中国能走出这个中国现代化，是跟它的一个文明有一个深刻的一个关联性的。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来理解今天总书记提到，就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那个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么一个历史性飞跃。那么在我看来，什么叫站起来？站起来是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什么叫富起来？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什么叫强起来？强起来在我看来是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一个文明大国。这个文化文明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思想观念的文明是一个整全的，它是统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一体的。所以呢，中国首先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你只有政治上

为什么中国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强调面对资本主义这种带来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带来这种自然的破坏，社会主义强调一个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社会主义强调对这种自然的保护，所以呢，就是中国。我前面讲到中国强调这种家国天下共同体意识，强调这种天地人共同体意识，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呢，社会主义跟中华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道家高度契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二三十年，西方共同主义进来，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进来，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这就是社会主义跟中国的文明传统高度契合，所以经过两个结合所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跟中国不再是两张皮，变成中国文明内在的一部分。这就是当年就是郭沫若所说的马克思进孔庙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在这一上我们来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我们来理解社会主义这个制度就跟当年郡县制一样，是要为中国下一个千年开新局的。那么对世界来说的话，针对过去500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一个对于人跟人自然这种关系的破坏，人跟自然的破坏，然后呢中国的社会主义然后呢它将为人类下一个500年提供新的文明想象。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在这一上我们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它所建立的一套新的一个社会制度，它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为中国未来开千年新局，也将为世界未来500年提供新

0: 塞了牙了，比方说刷牙了，再比方说这两天剔个牙了，只要是碰到某一个位置，我这牙龈一定出血，而且还轮番着，有的时候呢是下牙床子，有的时候是上牙床子，你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颗牙那个牙的牙龈就会给你出点血啊，给你点下马威。这牙龈出血我一直认为是缺乏维生素，但今天我们请到了专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不是缺乏维生素呢？我们请到的是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1: 哎，晚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有这毛病吗？
1: 我说实话吗？有
0: 没有、
1: 有，我觉得牙龈出血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0: 但你们所真的有一个什么毛病都没有的方亮，你知道吗？
1: 对，方亮那个就不属于正常人的范畴。
0: 对，他真的什么毛病都没，什么都没有，指标都特别正常。
1: 他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这个近乎于残酷。
0: 是的，所以我也很羡慕哈。当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普通人，我觉得多多少少大家都有过牙龈出血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关于牙齿的这些疑问，我们怎么去判断是我的牙出问题了，还是我牙床子出问题了，还是说我最近吃的有问题了。

0: 包括口腔的整个健康问题啊，它应该都属于口腔医生的范畴。但是为什么作为做营养的人来讲，我们也相对比较关注这个口腔的健康问题？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咱们人大家都知道，人是靠营养来维持我们的生命的，
1: 嗯，
0: 那营养的这种摄入需要的靠从第一道关口是什么呢？
1: 吃。
0: 吃，吃里头最核心的第一道关口就是咱们这牙口。
1: 嗯，
0: 你这样牙口不好，你看很多老年人他年龄一大了以后，我们说他营养吸收能力下降，一方面说的是他胃肠功能下降，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1: 牙口不好了。
0: 牙口不好了，说硬的吃不了，凉的吃不了，太烫了，
1: 酸的
0: 吃不了、嗯、一定要吃软烂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软烂的东西你想长时间炖煮，那这个时候首先咱们以前节目里讲过，越是经过长时间高温加热的食物，它的维生素的流失就相对会比较多。
1: 嗯，
0: 另外一个来讲是什么呢？越是软烂的食物，它虽然牙口上你不遭罪了，
1: 嗯，
0: 但是因为你炖煮的时间太长，你可能很多纤维类的东西会有一部分的损失，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导致你的排便会出现问题，便秘问题就来了。
1: 哦，反倒是喝点稀的，它不容易排泄啊。
0: 因为是这样，哦，你看啊，咱们人的这个排便的时候，你需要靠什么？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吃点芹菜？
1: 嗯，
0: 有的时候吃点芸豆，
1: 嗯，吃点杂粮，
0: 吃点杂粮，
1: 嗯，
0: 它纤维比较多，它就能帮助你变成你的粪便的这个构成。你如果都吃的是流食，这个盖房子需要钢筋结构啊，
1: 明白？
0: 你这钢筋
1: 就它没有成型的东西，
0: 没有成型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也会造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做营养的人来讲，我们也关注这个
1: 牙齿
0: 健康的这个牙齿健康的这个问题的原因。
1: 嗯，
0: 那么说回来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口牙龈出血等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几类会是跟营养相关的，剩下的基本上就不在营养的范围内了。首先第一，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说所谓的这个上火，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上火这个概念还是一个很神奇的概念。
1: 对，因为它是中医的范畴，什么实火吧、虚火吧，就我曾经跟岳鹏博士聊过。
0: 他是中医诊断学的博士，是吧？
1: 对。
0: 然后亚健康和运动营养干预的博士后。
1: 对。
0: 我们也专门聊过这个上火的这个问题。咱们把很多表征上看起来的现象都归到上火了。
1: 嗯。
0: 比如说你脸上起个痘啊，你刚才说的牙龈肿了，
1: 嗯嗯，
0: 出血呀。包括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觉得燥热呀，有的时候口腔的这个觉得
1: 口疮
0: 啊，觉得干渴呀，都叫上火。但事实上我们牙龈的这个健康问题来讲，和营养相关的所谓上火只有一个情况是有关联的，就是你吃的东西太多了，有的人大吃大喝，
1: 嗯，
0: 连着吃了好几天好的，你就是吃积食了。所谓的积食事实上就是你的营养摄入过多，我们营养代谢消化消耗不了的时候，你的口腔会出现红肿等等这样的现象，有的时候稍微一碰可能会稍微有点流血。
1: 嗯，
0: 这个呢事实上是你的营养摄入过多，也就是积食所谓造成的。
1: 哦，
0: 这一类可能是有相关性的。
1: 说白了就是吃多了。
0: 说白了就是吃多了。
1: 那这个红肿然后包括流血，它是不是一个其实我们身体的一个预警，就是它在告诉你这样。
0: 它告诉你少吃点，别这么糟蹋自己。所以这是一类跟营养相关的。
1: 嗯，
0: 第二类跟营养相关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维生素 C 的缺乏。会引起这一类，但是我觉得作为咱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来讲每天三餐规律一点的，或者你相对来讲每天能吃点水果蔬菜的，
1: 嗯，
0: 很少有人会出现维生素 C 这类的缺乏。因为咱们之前节目里也讲过嘛，维生素 C 有一个别称叫做抗坏血酸，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它之所以叫抗坏血酸，就是第一个它是对坏血病是有拮抗作用的，同时它又是有点酸的味道的，所以叫抗坏血酸。
1: 嗯，
0: 你牙龈出血，事实上有的时候有人说缺维 C， 如果你都到了说因为缺维 C 引起牙龈出血，那你这个维 C 缺的就不是
1: 一星半点的了。嗯，
0: 所以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可能也很多人不会碰到。
1: 但我觉得我身边就会有，比如说我同事，
0: 嗯，
1: 他就非常爱吃肉，无肉不欢，菜不怎么吃，像这种就认肉的人是不是也会缺乏维生素 C 呢？
0: 嗯，不一定啊。
1: 不一定啊。
0: 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肉类当中，
1: 嗯，
0: 这不是说肉只有蛋白只有脂肪，肉类当中也有一部分的维生素。我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看那个老虎和狮子吃水果吗？很少吧。
1: 很少。他们不吃素吗？
0: 他们不吃素。就是因为维生素的这个分布啊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但是来讲的话，那为什么有些很多水手，你说以前在航海上会出现缺乏？

0: 那是因为他们的整个的食物储存条件不好，完全的没有水果类的蔬菜类的摄入，它才会引起这个牙龈出血的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类，我说营养类缺乏引起的牙龈出血的情况。第三类跟营养相关的有可能会牙龈出血的情况是什么呢？肝部出现问题的时候。
1: 居然会伸到肝了。
0: 对，肝不好的人有的时候牙龈也会出现出血的这个情况。因为肝脏是负责咱们人的营养代谢的一个核心器官，对吧？咱们说了，维生素、矿物质、脂类、碳水、蛋白等等七类营养，还有药物和酒精都在肝脏进行代谢。当你肝脏出现代谢异常的时候，你也有可能因为你的整个的这个异常情况出现牙龈出血。这几类是我说的可能跟营养相关的，有的是营养缺乏的，有的是营养过剩的，有的是营养失衡的。但是基本上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
1: 就这两种，
0: 其实我认为都不在这个范畴里头。原因在哪儿呢？维 C 缺乏的我刚才说了，现在几乎很难碰到，对吧？你超市当中你看很多饮料当中都加维 C， 因为第一个这东西便宜，第二它稳定，第三个可以作为调味剂，所以相对来讲会少。第二个，当你肝脏出现问题说我要牙龈出血的时候，那这个人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肝长也好啊，比如说这个脸部的
1: 黄疸呀
0: 等他都会有。第三个像积食这个，那你自己会有非常明确的感受，
1: 胃不舒服。
0: 所以各位，你不要一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你就老觉得是不是我营养上出问题了。
1: 对，
0: 更多的时候其实营养上出问题在牙龈上的体现不多，尤其是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讲，那剩下的这部分问题就不属于营养的范畴了。
1: 明白，
0: 它就到了其他的医学范畴了。咱们可以一会儿给大家接下来去展开的讲一讲。
1: 是的，那这样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们不是或者是分类我的这个牙龈出血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包括在医学上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努力，让我们的这个牙龈出血别这么频繁的出现。我是刷牙，只要刷牙一定出血，所以有的时候我刷完牙发现没有血的时候我都会奇怪，哎，我说我最近做什么了？怎么都不出血了，反倒是不习惯了。所以一会儿我们真的来分析一下哈，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而且他也没当毛病，他觉得无伤大雅，他一会儿就止血了。那我们究竟应该用哪些措施来帮助我们，希望他不再出现这样的一个牙龈出血哈？那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婉乔你好，什么大家好。
1: 刚刚说完之后啊，大家宽宽心了，就觉得说反正跟营养这个缺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大家出现这种情况的应该是极少数。
0: 对
1: 啊，因为其他的这个症状也会提示您嘛。
0: 我觉得这个宽心啊可能说不上，这属于摁下葫芦起来瓢
1: 啊。
0: 对，刚才这一说你看这都跟营养没关系。反过来讲怎么理解呢？那就不是营养的事儿，那就是其他的健康问题了。
1: 对，因为你还有这样的症状。
0: 对，因为你有这个现象在，那事实上这个现象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是有可能会引起的。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主要分两类，一类叫被动性出血，一类叫主动性出血。其实一听这名字其实就很好理解，对吧？什么叫被动性出血？被动性出血那就是有的时候你刷牙你剔牙，或者有的时候你吸

0: 哦，就你如果不招他，
1: 对，你不招他没事儿。
0: 嗯，
1: 主动性是什么呢？是即使你不招他，他自己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0: 啊，还有这种情况？
1: 对，所以一类叫被动性，一类叫
0: 主动性。嗯，
1: 主动性出血这个情况，一般是跟其他的全身健康问题是相关的。就你如果是一个你不招他的出血的，
0: 嗯，
1: 而且有时候你还发现不好止住的，
0: 嗯，
1: 这个事实上可能问题会比较严重。
0: 这一般都是血小板低吧，止不住。
1: 这是一种，有的时候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都属于全身性的健康问题。
0: 嗯，
1: 这类就在医生的范畴类了。你如果是这样的，就赶紧去医院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去。
0: 嗯，
1: 这是一类。第二类呢，被动性出血。被动性出血就刚才咱们说的那几类，对吧？
0: 嗯，
1: 那它的原因就比较多了。第一类，有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是你的牙周炎引起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呢，还有一类事实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说有的时候牙石形成的，当你自然进行冲刷完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消失。
0: 哦，就是说洗牙了之后，如果是因为牙石引起的，洗牙之后就没事了。
1: 对，就像我以前也是，我每年会洗一次牙。
0: 嗯，
1: 信用卡送的。
0: 哦，金卡是吧？
1: 暴露了。
0: 对，它就会洗完了之后就会有缓解吗？
1: 就会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0: 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洗完牙之后牙总觉得酸酸的，觉得奇怪？
1: 这个分人，这个跟每个人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有一个发小是北大口腔医院的，然后我们俩特地聊过这个事儿。他说每个人的这个敏感性是不同的，像我就属于这个敏感性稍微差一点的。我洗完之后除了刚开始那头俩小时觉得牙有点漏风，
0: 嗯，
1: 然后很快就没有任何不适感了。他们一般建议说三天内不要吃凉的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自己感觉还好，没有那么明显。但有的人就洗的时候就很难受，
0: 嗯，
1: 洗完了以后也要难受相当长的时间。
0: 对对对，就感觉那牙根软了，酸了。
1: 对，
0: 嗯。
1: 但是这类呢，你处理完之后也会很好。被动性的这种出血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只要冷水含服以后就能够自动止血，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特点和现象。
0: 嗯，
1: 那只要是这一类的问题的话，如果归为牙周炎的，你去解决你的口腔问题，这个也并不难解决。
0: 嗯，
1: 如果你是说这个出现了这个牙石的这个问题的，清理好了也能够改变这个问题。
0: 嗯，
1: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有些人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出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那个牙刷呀，该换了
0: 啊。
1: 对，
0: 还跟牙刷有关。
1: 对，之前我跟我们那个北大口腔医院的我的那个发小，我们一块儿还来做过节目，那是大概一两年前了。
0: 嗯，
1: 他就讲他在日常工作中看到的很多人牙龈出血，有的时候既不是牙周炎，也不是他的这个牙齿的问题，而是没有选对合适的
0: 牙刷
1: 、刷毛太硬了，或者等等这些，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还有什么波浪形的必须棒什么之类的，
1: 这个倒不是。要他的建议是选细毛的、柔软的，但这样的话会对你有好处。
0: 明白。
1: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我们出血上的一个常见。
0: 对，不仅是我觉得选细毛的比较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大小比较重要。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就使不了成人牙刷，成人牙刷比较长一点，可能因为我牙也比较少，我原来正畸过，所以我拔过四颗牙，我只要用成人的牙刷，甭管多细多软的毛，一刷牙好几个牙龈都流血，所以我就用那个儿童牙刷，就稍微短一点的。我觉得是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哈。那刚刚蒋彤也提示了，就是刷毛的软硬程度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同的这个软硬程度的哈，包括这个细的呀，还是粗一点的这个毛，这是你应该注意的。那还有什么呢？
1: 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讲，你的牙龈出血跟营养的关系不大，但是口腔健康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或者非常常见的现象，跟营养是有相关性的。
0: 嗯，
1: 就是刚才咱们节目当中提到有一个问题，口腔溃疡。
0: 口腔溃疡？
1: 对，口腔溃疡的人应该还挺多的吧？
0: 嗯嗯，
1: 而且
0: 我们之前做过这期节目。嗯
1: 嗯，口腔溃疡当中，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跟营养相关的。
0: 对，
1: 你补充一种维生素，就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很好的去缓解或者帮助他去康复，
0: 就是 B 族。
1: 对，这个事实上是跟营养的关系比较密切的。很多人说那我到底我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补 B 族还是 C 是吧？
0: 嗯，
1: 这个其实核心就是靠补 B 族来帮助你改善你的口腔的黏膜的修复的问题。而且这个 B 族对于咱们人来说，不单单是一个我们的口腔溃疡的问题。
0: 嗯，
1: 比如现在夏天有些人招蚊子，你招蚊子的时候说被蚊子咬都不成了。
0: 对啊，
1: 你这个时候有些人也可能是跟 B 族的缺乏是
0: 有关
1: 系。所以，哎， 补一点 B 族，对于我们的口腔的溃疡是有帮助的，
0: 还能驱蚊。
1: 对，在咱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当中，营养上最直接的主要就是 B 族对你口腔黏膜的这个营养支持和修复作用。
0: 嗯，
1: 剩下的牙龈出血等等很多情况，我刚才说了，维 C 不太可缺乏，不太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肝脏的营养代谢的问题。你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其他更多的现象会出现，你自己身体会预警。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类似的这种营养的代谢问题关系不密切，所以别认为说我口腔溃疡了补点什么就行，那个更多的是要靠你的卫生健康来帮助。但是如果你口腔有溃疡的情况，
0: 嗯
1: ，B 族的补充会是很好的一个
0: 解决办法。
1: 对，解决办法。
0: 嗯，
1: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口腔还有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上来讲，总体上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说，那我有的时候我要补一补牙，有的时候我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营养上有什么帮助？有些人说，我要补牙，我吃点钙片是不是好一点啊？
0: 或者从小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个话，说孩子啊，少吃点糖吧，到时候有虫牙，是不是因为他吃糖吃多了，就是有龋齿？
1: 龋齿，这个倒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更多的有些人说我要涂个氟啊，要做个防护啊，但是它并不是强相关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有些人还说碳酸饮料对牙的口腔上会有影响，是吧？那他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搞一瓶可乐，倒到杯子里，把牙齿把一个骨头泡进去，泡一阵之后拿着啪一撅折了，
0: 对，
1: 说你看这个对钙有流失，你的牙齿这个整个构成当中也有很多的矿物质元素来构成的。
0: 但照这说法的话，多年喝可乐的朋友牙早没了。
1: 没了倒不至于啊，但是确实听起来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你的口腔的健康，因为你喝可乐也好，你做各种各样的食物的进食也好，牙的作用就是一个黏膜和咀嚼，所以你只要在进行完这些的食物的摄入或者饮料的这个摄入以后，做一个漱口的动作，喝一口白水稍微一漱口，你的食物残渣也好，你的附着在你牙齿表面的有些残留也好，其实就能很大程度上的减少，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看见有的人说我牙不好我不能吃糖，我牙不好我不能喝饮料，这个不会的，你只要能保证你口腔的这个清洁，对于你的整个人的来讲就是可以的。第二个来讲的话是什么，我们的口腔除了有发音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除了有这个帮助我们气道进行空气的这个吸入和排出之外，更重要作用就是食物的摄入，所以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这一点，把它维护好，你的营养的基本保障就具备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食物对牙齿更多的损伤是一个磨损的损伤和使用不当造成的，跟说我吃什么东西对牙齿有什么样的损害，这个相对来讲我觉得不会特别大，大家不用过分的去担心。
0: 那我还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说如果你长时间的不用你的牙，用进废退嘛，对吧，就是如果你非得把这水果切碎了切块了，然后拿牙签扎着吃，反倒没有那从小用牙齿去啃苹果去啃梨啃桃子的这样的朋友的牙齿更坚固更耐用。
1: 这就跟练肌肉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没事拿哑铃练一练，你就会发现你胳膊很结实很紧致，你能体现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形体。你这个牙总是不做训练，总是不对它进行研磨和咀嚼，你的牙床的肌肉这些就不稳固，你的牙的形态就不好。这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为什么日本人牙长得比较丑，说他们吃的食物当中很少有骨头，说那但是美国人他们相对来讲对牙齿的健康比较关注，他们虽然也没有，但是他们会把它修得很整齐，所以等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核心是一点是什么，第一个就像你说的，有些时候我们的口腔的作用就是研磨食物的，就是应该把它用起来的。第二个，食物对牙齿的损失更多的是在于经年累月当中的正常的磨损，而不在于说你某一个食物对牙齿造成了什么样的侵害。第三个，说到牙龈出血，咱们开头说的，我说那个事情跟营养的关系不大。你别自我安慰说啊，我这个问题可能缺了点维 C 什么导致的，那个是以偏概全了，就有些专家。那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从我们自身的健康去考虑。最后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出现黏膜问题的时候，复合 B 族对我们的这个营养支持 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0: 嗯，它有助于我们的这个黏膜修复。
1: 对，
0: 嗯，同时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如果您无缘无故的这牙齿就流血了的话，这个您一定要及早就医。
1: 对，尤其是这种你会发现你主动性出血，你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刺激，它自己就出血，而且不容易止住的时候，这个要非常的小心。
0: 没错，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牙龈出血的这些事儿，真的不是因为缺乏维生素啊，这是一个已经是特别早以前大家的一些过往的想法了，如果要还这么想的话，已经过时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不太容易出现这种缺乏维生素 C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1: 对
0: 啊，所以不怨维生素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这已经算是谣言了。好的，也。

0: 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4: 买！
1: 买！
5: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7: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8: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9: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8: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9: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10: 中国长城博物馆，
9: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8: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1: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啊，叫遗传性脑白质病。这是一种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名字，但却是呢一些孩子和家庭从出生的时候就会要面对的漫长课题。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王静敏教授一起走进这个罕见的疾病，将聊一聊遗传性脑白质病如何影响孩子的运动发育，以及为什么孩子在小的时候发病，长大之后却能好转。更重要的是啊，当面对一群无药可医的患者的时候，这位医生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上千个家庭做了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他的坚持到底是为什么？在医学能力有边界的地方，医生的角色又是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您研究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13: 对，
12: 这个病我第一次听见，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13: 我先说咱们脑里边哈，我用我的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比喻哈，我们脑里边是神经细胞，那这是一个神经细胞的胞体，这是神经细胞的胞体外面的树突，我的胳膊就是神经细胞的一个周突，那我们所有人他在这个周突外面，就像我穿的衣服，但是我这个衣服只有一层哈，其实它外面这一大层，很多很多层，那这很多很多层呢，它就是形成了髓鞘，所以刚才说的脑白质病的它的这个病的区域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这个胳膊和我的这个一层一层的袖子，这个区域叫做脑白质，那这个手掌和这个树突呢，它叫做是灰质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脑呢，它就像一个核桃一样，核桃外面是灰质，花花溜溜的那个是灰质，中间这个地方是白质。所以那这个胞体的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使得你，它会发出来一个指令，比如说 让你去拿这个杯子，他就发出来这个指令。那拿出来杯子的这个信息呢，这个信号呢，它是这样的往下传的。那它传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的胳膊和我的袖

0: 坏了。
1: 对，
2: 那说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还说我们刚才那个杯子，我去拿这个杯子，这个包体就告我灰指啊，就告我说你去拿这个杯子，那我就去拿这个杯子。如果这个信号传得很好，那我就是不是很迅速的就拿这个杯子，
0: 对，
2: 然后来喝水。但是如果这个信号如果要是它弥散了，那我是不是哆哆嗦嗦就这样子来拿这个杯子？所以这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把它比作一个电线哈。你这个电线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电流，这样子往下面传。你这个电流电线外面，它是不是包的一层一层的那个绝缘体？
0: 对。
2: 那这个髓鞘就是一个绝缘体，就白纸这个地方。那你这个绝缘体如果要是那个坏了哈，哪个地方老鼠给咬了或者什么样子，你这个电流不是就传的就不对了吗？
0: 对。
2: 是吧？所以神经系统就是要这样子。那我在这儿再说一下脑白质病它就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这个包体出现问题，就我发信号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比如说神经科的医生就是有抽风，你知道吗？癫痫，抽搐哈。
0: 对，有一些小朋友好像这个症状还比较
2: 频繁。对，在我们那个儿科神经这个病最常见的就是癫痫，就灰质有问题了。我们抽风就主要是异常状态，叉叉叉叉叉放电，这个孩子就抽起来了。然后在这个白质这个地方，它首先是信号传导出现了问题。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我们的小孩子都这样哈。如果要是这个白纸这个地方，它这个袖子这一层一层的这个地方没有包裹好，也就是它信号往下传的不好，然后在这时候呢，可能这个孩子他该会坐的时候他不会坐，该会站的时候他不会站，所以他就发育的里程碑就达不到。如果要是说白纸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引起来它发育的落后，比如说它运动的落后啊，说话的落后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它也是以运动落后为主的。
0: 就您说的这种发育的情况，我在养孩子的时候啊，我也很关注。我听到基本上它会有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可能发育比较迟缓，它虽然三个月不能翻，但是也许它六个月能翻，后续呢随着它长大都能补上，整个的运动也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可能就是真的有某种疾病，它就一直不会翻，或者一直不会做，或者说行动很困难。那您刚才说的这个遗传脑白质病，它到底是哪一种？
2: 遗传性脑白质病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发育迟缓为主的，
0: 这两种都包括是吗？
2: 对，运动的发育是这样子啊，有是发育迟缓的，有是发育倒退的。然后对于发育迟缓的这个脑白质病，就是他该会的他不会，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他只是缓了嘛，
0: 对，长大了
2: 迟了嘛，对。但是发育倒退是这样子，他三翻六坐七滚八爬都会走，他都挺好的，他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给倒退了，他就会坐的时候不会坐了，会走的时候他又不会走了，这个叫做倒退。咱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一个抛物线这样子往上走嘛。然后但是遗传病的孩子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就这样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遗传性脑白质病到现在为止一共是有分为三大类，然后其中有两类它都是倒退的，一类就是说它一直就没长好，这个就是发育迟缓的，这个它可能一直就不好了，这一大类也是我研究的这一大类，叫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营养不良，也叫做髓鞘形成低下性脑白质病。那这一大类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8种疾病了。
0: 三类，每一类下面有好多种，
2: 好多
0: 您研究的这一种下面还分28小种，
2: 已经有28种病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发育倒退的那个，就是他原来发育好的后来又不好的，这也有一大类的遗传性脑白质病，它叫做髓鞘变性，就是他原来是好的，他该坐坐了该站站了，但是他在某一个阶段他又变坏了，所以这个叫做发育倒退。然后像一些易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呀，X 链锁的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这些都是他就是倒退型的。所以脑白质病它是分为一个是一直就没有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原来是好的后来又变坏了，至少是这两大类。
0: 那有没有存在就是 一开始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是最后呢彻底好了，或者从面上看起来没问题的，有这一类吗？
2: 当然有了，就是我们在这28种疾病里边，其中的19型和25型都是我们主导发在国际上发现的新的致病基因、
0: 哦、
2: 然后命名的新的疾病、
0: 嗯、
2: 那这两种病呢都是在儿童期，比如说在一岁以内两岁以内，它都是典型的这个不好，就发育迟缓、
0: 嗯、
2: 但是它现在就是到了20岁了30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然后而且它对于脑白质病，其实我们更重要的一个诊断标准是头颅的核磁、
0: 嗯、
2: 因为核磁最能表现了你脑的发育的情况、
0: 嗯、
2: 那刚才你说的这种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19型和25型，它在成年的时候它竟然它的核磁也变好了、
0: 哦、
2: 所以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诊断疾病，嗯，不只是遗传性脑白质病，其他的遗传病也都是一样的，一定是以临床为王的来做基因的这些解读，才能使得我们这些遗传病才能给它做好了。
0: 对、嗯、我们今天谈的是遗传性脑白质病，
2: 脑白质病、嗯、
0: 其中呢有一种您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发病、嗯、长大之后呢长着就好了、
2: 嗯、
0: 那是不是说明它这个病彻底就好了，它不会遗传给下一代？
2: 不，它遗传还是要遗传给下一代，只是他自己的这个症状越来越好，然后这就涉及到你，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来做基因诊断啊？就是你做了基因诊断以后，你就能来跟他来判断预后、
0: 嗯、
2: 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现在才两岁，他就是这个19型，就是我们这个 HRD19 型、嗯、那我们就会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可能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可能到了20岁30岁他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0: 嗯
2: 但是呢你想谁家也不愿意有一个孩子在小时候有病嘛、
0: 嗯、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依据他的这个变异来，如果他妈妈还在生育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妈妈

0: 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疾病，就是他的子女有50%是可以生出来有病的孩子，50%是正常的。那我们通过产前诊断，就给他只让他生出来那50%那个好的孩子，就这个基因就阻断到他这一代，就不让他再往下面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做精准诊断、精准治疗。这样的预后的精准的预后的评估，这就是我们做遗传病这样子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你的核心所在。
1: 当下有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遗传性脑白质病啊？
0: 目前没有。
1: 那么您在做这个领域研究的时候，对于这个药物的开发，比如说未来有多大的可能会有专门的特效药出来，您有什么判断吗？
0: 应该说短期内可能没有太多的，但是现在

0: 是姜玉武教授他从美国回来了以后，然后因为那时候大家对脑白质病没那么多的认识，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他们对脑白质病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领先的，然后回来了以后我们逐渐逐渐的，像有一些病，有一些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它的那个中文翻译过来的名字都是我们课题组给翻译过来的。
1: 嗯，
0: 所以再一个就是当时的确我原来上博士的专业不是神经系统，我是上的是呼吸系统，然后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他们那个做癫痫呀这些都大家都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我正好留院了以后，就觉得脑白质病它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嘛，一个专业领域，再一个就是我也自己本身也很有兴趣，再加上那时候我等于是在实验室里面，其实所有的这些的刚开始的那时候这些检测技术还比较不那么不像现在这么成熟，然后所有的这些引物啊做 PCR 呀、啊、等等都是我在自己亲自在做，所以越来越做越来越看那些序列什么的，再加上那时候一个一个的病人诊断清楚了以后，然后所以就一直就做了这么20多年。
1: 所以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因为您主动选择，是命运的安排。
0: 应该也是机会所然吧，因为留在了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那肯定是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嘛，你要去了别的地方的话，然后可能你就做那个专业了。
1: 我是因为今天跟您做节目啊，我才知道了遗传性脑白质病，之前我都没有听过，我估计听到这个病的人或者得这个病的人很少。那么在这么少的基础之上，您怎么做研究啊？
0: 一开始很困难的，因为这些病人来了以后他不一定是说他就很相信你说遗传性脑白质病它是一种罕见病，因为它的发病率大概是在10万分之1。
1: 10万分之1，
0: 对，
1: 那就说明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多少人得这个病。
0: 是，像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当时我是跟我的老师吴希如老师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病人来了以后

然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说我们想了想，还是在你们这边来抽血来化验。最后我就亲自给他做检查，然后就诊断清楚了。所以一开始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各个方面需要来完善。但是呢，这些罕见病呢，现在因为就是大家得的越来越多，而且就现在还有一些罕见病的一些组织，这个自媒体传播的也比较广泛，所以这些病人呢，其实他也能知道在全国哪些专家是专门来做这些罕见病，专门来做遗传性的脑白质病，因为我们北大医院的儿科神经在全国还是最好的，然后有很多的全国各地的做儿科神经的医生来我们医院进修过，然后他们在。

0: 那这些样本呢，其实我们都是20多年的样本，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这个遗传学检测技术的这个进步，然后我们就像以前吧，不能做全基因组、全外显子组，但是后来呢，就我们把这些样本没有诊断清楚的疾病的这些样本，我们就拿出来来做基因，重新给它做全外显子组或者全基因组的检查。我们在这些不明原因的这些家庭里面，一共选了20个家庭。那这20个家庭呢，后来经过重新分析数据，然后重新做检测，重新分析数据，我们有7个家庭是已知致病基因的这个突变，所以这7个家庭就诊断清楚了。然后接着我们还找到了8个家庭是可疑的候选的致病基因，然后其中有5个基因我们已经验证了它就是一个新的致病基因，也在那个数据库里面也命名了新的5个新的疾病。然后其中有2个基因是我们组里边主导，在国际上主导发现的这2个新的基因，就是 HRD19 和 HRD25 这2个疾病。那发现了他们有什么好处哈？首先第一个就是发现了以后，这些患者他自己就能清楚是什么样一个病，因为这个病是从无到有，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现在就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病，然后这是从无到有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患者他就能诊断清楚，就能做后续的遗传咨询、产前诊断。然后第二个，对于所有的专业的人员来说，尤其是医生，他们就能认识这个病，然后就能对这些病做更深入的一个研究。另外一个，对于这些病，然后我们就能做它的致病机制，而且这些病它本身就有一些致病机制的新的一些观点，像刚才我说的那个锌离子的一个螯合剂，然后我们来看它到底是不是能治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由于这些新的这些致病基因和新的疾病的一些发现，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国外都能够使得这些专家们能够更加的合作，人家都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团队在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我们还拿到了北京市的自然科学奖，自然科学2等奖。北京对于医生来说，其实拿到奖是拿科学技术进步奖，这个是常拿的哈。但是自然科学奖一般都是奖给那个基础研究的人员，但是像我们一个做临床的，我们能拿到那个自然科学奖的2等奖，这个也是对于国内来说，对于我们还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些疾病的这种，我们也在申奖的时候，我们也要查新查隐，就查新是要看你这个成果是不是就是创新的，查隐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国际上是不是有影响力，然后所以我们查新这个肯定是在国际上是创新的，然后我们查隐像 Nature 呀、Science 呀，他们这些专家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他们也引用我们的文章，所以我们在国际上也是有在处于一个先进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于这些工作的一些成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从前面的临床还是后面的遗传等等的这些，还是起得很大的作用。
1: 对，所以您这个成果不仅仅是中国受益，是全世界这个类型的罕见病的患病者都受益。
0: 这大类疾病吗？
1: 您有了这个数据库，现在也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但是呢，这是一种罕见病，大部分呢都无药可医，甚至对于这些得了病的病患的儿童或者家庭来说，可能都不知道出口在哪里。那您做的这个研究对于他们来说到底能有什么帮助？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除了临床和遗传学研究以外，然后我们来给他们做遗传咨询、产前诊断，这是我们日常做的这些工作，也是直接对患者来做的。第二个好的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致病机制的研究，因为只有来好好的做致病机制的研究，你才能找到它可能干预的靶点，然后这样才能找到好的药物。

0: 另外一个、
1: 您说的是找致病机制的研究，就是想找病因在哪里。
0: 对对对，就是它怎么致病的呀。你比如说这个基因，就刚才我们在说那个 HLD19 型，它在儿童期它是一个典型的疾病的一个表现、它到了成人的时候它就好了。那它是因为这个基因它在儿童期它非常的重要、如果它要是那个变坏的话，然后它就得病了、那它是不是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这个基因的功能越来越没那么重要了，它就越来越好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它越来越长大了，是不是它这个功能就有别的基因来代替了它这个功能，所以它变好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致病机制的研究、所有的这些专家们尤其是科研人员现在对于这些遗传病的致病机制的研究，一定是在临床和那个治疗中间的一个桥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可能你的治疗才更有指向性，才能更能找到它的靶点。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那个 HLD25 型，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基因，它是一个锌离子转运子、就是咱们细胞里边有锌啊、钾呀、钠呀、钙呀等等的这些，但是它是因为锌离子的浓度的变化引起来的疾病、那我们就可以用锌离子的螯合剂来看看能不能使它的这些症状能够缓解。首先是在动物实验、或者是在人取人的那个血，然后我们培养神经干细胞，然后这样子的话再做实验。如果要是在动物实验上面还有细胞实验上面，它的确这个锌离子的螯合剂能够有好处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能在对于弄了一些药物然后来治疗这样的一些疾病、所以致病机制研究在所有的这些治疗这些方面都起得很重要的作用。
1: 对，其实您刚才回答的是您在研究的过程中到底在研究什么，但我其实还感兴趣的是您做这个研究有没有想过它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可以这么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病它是罕见。

0: 什么，也许都不知道。在我看，一套卷子是一套没有答案的卷子，但是您一直坚持下来研究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您到底在找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孩子他们从发病到诊断，其实他来门诊的次数非常非常多，就是他们的依从性也是使得我们当医生的觉得，你知道他们那种眼神，好像每一次来到门诊那种眼神，他都觉得首先我孩子得诊断清楚吧，然后所以这是一点。
0: 哪怕说这个病没有药，但是他也知道得的是什么病，他也需要这样一个确定性。
1: 对，还是再回到刚才，就是我诊断清楚了以后，我就能给他做下一胎的产前诊断，我要让他家里边生好的孩子。从2005年到现在，我一共已经做了1000多个胎儿，然后在前面的300个胎儿都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0: 哇！
1: 后来就是到了我们那个北大医院的产前诊断中心在做，但是经过我手的大概是有1000多个胎次，因为有的家里边可能他不只做一个胎儿，他可以做2个胎儿、3个胎儿那样子，所以我应该差不多是帮助了1000多个家庭，让他受累的孩子，就是患者的这些，他们可能就会他们自己来选择流产或者是引产，但是大多数大概80%的都是好的孩子，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坚持要首先为这些孩子来给他先诊断清楚，然后我再来给他做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让他们生一个好的孩子。另外一个就刚才我说了，他预后的评估也是我们来好好的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信念，所以要把这件事情一定做好。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是家长他对你的这种依从性，然后他能10年20年的跟上你，然后最后你给他诊断清楚，就是这种职业的自豪感会让你就是把这件事情给他做到极致。
0: 我能这么理解吗，王医生？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

0: 生的另外的一个天职。
1: 这是最重要的吧，因为经常你在门诊看到这些孩这些家长们，然后诊断了这个病，他好多家长都是无法来接受这样。

0: 就应该医术精湛，药到病除。
1: 嗯，
0: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这个疾病它无药可医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选择的是给这个患者心理上有更多的安慰和确定，告诉他得了什么病，你该怎么办，可以更好的减除病痛，
1: 对，
0: 甚至你的后代不会再得这个病，这种确定性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当这个确定性有的时候，其实有可能这个得病的人他心里的病痛就去了一大半，而接下来需要做的事情是陪伴他能够更好的度过人生中的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觉得这种医治其实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药到病除这一下。
1: 是，的确是。在我门诊其实我开的药很少很少，我几乎没有什么药物可开，但是呢就是在对他们的整个过程，我的病人至少得有半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一下午看15个病人，可能从1点钟就要看到7点钟8点钟这样子的。
0: 每个病人至少要聊半个小时，
1: 至少要半个小时，因为他太复杂了，就即使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根本就诊断不清楚，然后还要把他的这些资料全部都给收集起来，然后再来再跟学生然后我们团队里边再好好的来分析。你知道现在尽管这些遗传学检测技术越来越好了哈，但是这些家长他经常来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一塔子的遗传检测的报告单他来，而且这些家长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病，然后我就问他你孩子是怎么不好了，我说你孩子是说话不好还走路不好智力不好，因为你要分析这些遗传学检测的报告单一定是基于临床，就是要以临床为王的这样子来分析这个报告单它是治病的还是不治病的。但是呢这家长也不懂啊，所以他就会问你还要问这些，其实这些才是我们诊断疾病的根本。所以我经常在外面讲课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以临床为王的遗传学检测技术的结果解读。
0: 节目时间有限，我觉得跟您聊的呢我是非常的有收获的。我对于遗传病对于罕见病对于治疗罕见病有着更加不一样的看法。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又刷新了我对于医学的认识。
1: 谢谢。
0: 因为之前我听过一句话呀，在医学领域叫偶尔治愈一直探索，然后常常陪伴。
1: 常常陪伴。
0: 甚至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偶尔治愈应该把它变成经常治愈。但是现在在我看来，就是当医学的能力或者说人类的能力有边界的时候，我觉得常常陪伴其实要比偶尔治愈更重要。
1: 太好了，真的是特别好。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最后说的这句话呀，其实也是在和王敬敏教授啊聊天的过程中自己有感而发的。这些感觉是来自于做科普这么多年，发现科学技术进步，人在改变世界，但在改变的过程中也不断看到了科学技术的上限在哪里，尤其是医学，它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人的身体，我们还有很多的疑难杂症和未解之谜。那么在这些问题解开之前，其实医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陪伴患者，在很大程度上陪伴也等于治疗。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到此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

0: 外面38、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舒服，有的时候还会感冒，一冷一热的，太遭罪了。
1: 哎，我觉得练文说的这些简直太真实了，这简直就是每个在大暑天而且通勤的上班族要经历的牛马的日常啊，这简直
0: 是啊，
1: 对吧？室外是暴晒高温啊，地铁、写字楼又是低温空调，这一冷一热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啊、经络呀、啊，再加上防晒如果不到位，补水再不及时，咱甭说晒不晒黑、晒不晒伤了啊，还容易中暑、容易感冒、容易肩膀疼、腿疼，甚至有的时候再吃不合适的，哎，就该找我了。胃肠道问题也非常的频发和高发。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特别有意思，首先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其次呢针对大家通勤的全流程，比如说出门前、路上、地铁里，然后到办公室，包括下班回家，
1: 对，很有意思。
0: 是的，这几个流程我们把这个流程里面的防晒、防暑、防温差、救急舒缓的正确做法全部都讲透。
1: 对，而且都是您能直接照搬的，就是说我明儿其实就可以用到的这种方式。
0: 没错，那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出门前的防晒。
1: 是的是的。哎，你是每天涂防晒吗？
0: 是啊，我说实话啊，我发现我自己天天涂防晒，哎，但是怎么感觉还是晒黑了？是我买的防晒值不够，还是买的防晒不好呢？
1: 其实是这样，这个防晒这个问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原来是一个非常不重视防晒的人，包括我说的好多坑，我之前自己都踩过啊。我还觉得这个防晒，我一开始的错误观点就是，是不是只有夏天才需要防晒，冬天就不需要了？
0: 哎，对呀、
1: 包括就是阴天我还需要涂防晒吗？直到我被晒出了斑，然后我去我们医院的皮肤科看，我说我这么大不会长老年斑了吧？人家说，哎，他说你是不是平时不涂防晒？你看，我现在给练文展示了一下我的斑，对吧？就是，然后我说不会是我，他说啊，他说你一定是防晒涂的不对，然后所以他就容易长斑。所以对于通勤族啊、上班族，尤其是想漂亮的小姐姐们啊，那这个防晒有的时候我们得问问大家涂对了没有？他有的时候不是产品不行，他可能是涂的方法不对，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您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啊？我妈老说，我妈说我就是顾脸不顾腚，这个脸和脖子俩色儿啊，对吧？这涂了防晒会这个会变白一点，所以就是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是不是您出门前2分钟才涂？然后是不是阴天就不涂了？或者您是不是觉得这防晒指数它就应该是越高才越好的？
0: 是啊，所以今天正好替大家问问啊，这个日常上下班通勤是不是长时间户外，防晒指数选 SPF50。加更好。
1: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高度的防晒。我们说日常的通勤，因为大部分就其实是在室内的，对吧？路上可能也就10几20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SPF 30加 PA 三个加号其实就已经完全够用了。为什么？我们说 SPF值对应的是防止晒红和晒伤的一个时间， SPF 30大概能防护多久呢？其实是450分钟，也就是7个多小时的时间，也就日常您通勤上班完全是够用的。如果您追求这个 SPF 50加，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我是不是越高越好啊，它的防晒能力啊确实有提升，但是您要想到这对您来讲多余了，您就在路上走20分钟，对吧？

0: 高，而是这个涂对地方，而且我们得提前涂。所以今儿得跟大家说这个防晒的几大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只涂脸了，像我妈老说我不头不顶的，这家伙就脖子和脸俩色儿啊，对吧？您是不是忽略了脖子、耳后、后颈和手背？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这头发不能散下来，我们要梳起来嘛。
1: 嗯，
0: 梳起来了之后，我这脸涂了防晒了。我那天就背着这个太阳走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咱这个老百姓话就对，就大脖梗子。
1: 嗯，
0: 哎呀，给我晒的！我说我妈说你这怎么晒红了？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今天就是背着太阳走了一会儿，这头发梳起来了也没个遮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涂的厚，这脖子耳朵后颈这个身上它不涂、
1: 嗯、
0: 通勤路上有的时候您不是对着太阳，它背着太阳的时候，就这大脖梗子，哎，
1: 是、
0: 啊、颈后耳后这一晒就容易红、
1: 嗯、
0: 啊，
1: 而且颈后也是特别敏感的，
0: 对，是的，
1: 一晒就黑了，一晒就红了，
0: 对，我是一晒就红了、嗯、而且容易长颈纹啊，同志们啊、
1: 哦、
0: 所以对于所有这种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啊，我们说就可以都把它涂一涂，尤其这个脖子后边耳后后颈部分，然后咱要把它千万别给这个落下了啊，落下了之后您有的时候您防晒只就顾一脸，那后边它晒黑了它也不行啊。第一个就是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你都是啥时候涂防晒？
1: 一般就是早上化妆前，或者如果不化妆的话、
0: 嗯、
1: 就是洗漱完涂然后再穿衣服再出门。
0: 嗯，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比较贪床想多睡两分钟，哎，孟大夫从起床到出门我只用花十分钟都不到，咔蹦起来咔穿上衣服咔一抹，哎，出门就特别快、
1: 哎、所以这个防晒抹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急忙忙就上班怕迟到啊，对吧对吧，孟大夫在8点整坐在这诊室里等待大家呀，然后又想多睡两分钟，有的时候就卡，我真的是从出门人家说这个出门得收拾多长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需要，直接10分钟我都能出去，恨不得5分钟我都够、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涂上防晒霜啊，它不是立刻生效的，它需要在皮肤上表面形成一个膜，一般来讲这个膜得多长时间能够形成的，这种防护膜一般是15到20分钟、
1: 哦、
0: 所以有的大夫会说你提前半小时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它才能起效，有效的去防晒黑防晒伤啊。我们说除了防晒晒黑和晒伤是两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涂上就出门，这路上直晒啊，那会儿还没起效呢，等您到单位哎起效了，那会儿也不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涂上了太阳直晒，您没起效呢也跟皮肤裸奔没有什么区别，又容易晒黑又容易晒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正确做法就是您早上洗漱完护肤以后咱就先把防晒涂好，这个时候涂完防晒咱再去吃早饭再去收拾东西，等您出门的时候哎，这个防晒的这个保护膜刚好就形成了啊，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可能是叔叔阿姨、
0: 嗯、
1: 那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人才需要涂防晒，对不对？防晒这件事情是跨越所有年龄都需要涂的、嗯、
0: 对，但是有很多男性朋友像我老爹这钢铁硬汉，家里人部队的嘛、
1: 嗯、
0: 然后我爸说我这是太不疼，我这不这黏黏糊糊的我可不涂在脸上，但是他出去不只会晒黑，他说我
1: 会晒伤，
0: 对，他说我大老爷们怕啥晒黑、
1: 嗯、
0: 我说不是怕你晒黑，
1: 对、啊、
0: 我主要就是、
1: 嗯、
0: 我说是怕你晒坏了晒伤，之前是出去去公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和我妈出去了之后回来了之后他晒完了之后脸上开始爆皮，
1: 嗯，
0: 就开始脱皮儿，然后我说这个就它其实就是晒伤了，
1: 没错，
0: 对，其实说到晒伤、
1: 嗯、
0: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就是其实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误区了，就是阴天下雨天要不要涂防晒、
1: 嗯、
0: 之前和小姐妹约着去拍照，然后尤其是毕业的时候啊，买了漂亮的衣服还露着肩膀头子、
1: 嗯、
0: 那简直那去拍照了，当时正好是一个阴天，然后找了北京的一个公园，我想阴天脸上也化妆了也涂了防晒了、
1: 啊、是
0: 觉得身上阴天的用涂啥，结果就那一天拍完照回来了之后然后肩膀就红了，然后抹了各种晒后修复啦，然后芦荟胶啦还是红，然后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开始脱皮，就是一整片皮肤能给揭下来、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会有个误区，就是下雨天和阴天它没有太阳啊，但是这是认知最大的一个误区，紫外线不会因为阴天下雨就消失啊，尤其是我们说大暑的这个节气没有太阳没有阳光它不代表没有紫外线啊，
1: 是
0: 啊，我的朋友
1: 太阳一直在呢，
0: 对，我们说紫外线叫 UVA、
1: 嗯、
0: 对吧，这种长波紫外线能够直接咔嚓它就穿透云层啊、
1: 嗯、
0: 那直达皮肤真皮层啊，造成这种

0: 晒黑呀、光老化、长斑等等，它和这个温度和阳光没关系。这种紫外线的防护，哪怕是阴天下雨啊，它咱都是要做好防晒的啊。甚至有人觉得我在办公室，我靠着窗做，我是不是不用涂防晒啊？普通玻璃它哪能挡得住这个我们说这个 UV 这些紫外线呢？如果您的工位是靠在窗户旁边的，您说我平时这个下了地库就开车啊，下了车就是这个写字楼地下，我压根儿就不出去，但是我就坐在窗户边上，那也不行。长期的靠窗坐，这窗户这普通玻璃它也挡不住紫外线
1: 没错
0: 啊。您上一夏天班啊，黑了2度啊，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室内室外，不管是不是阴天下雨，防晒工作是不能少的。
1: 哎，那我平时比如说身体上涂防晒霜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就经常会用防晒喷雾
0: 啊，
1: 最近也是特别火的。那这个防晒喷雾除了方便补涂快，但是这个用量其实还比较难控制。
0: 哎呀，这个防晒喷雾我之前也用，为啥呢？因为你看我出门一共就不到10分钟，都要完成那么多事儿。
1: 是啊，
0: 抹的话有的时候怕抹不开，我就直接呲一喷身上，而且你想脸碰上身上一喷，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量很难控制，还有就是您喷这几下它不均匀啊，有的时候您抹的时候能抹均匀，您喷的时候很多地方没喷到啊，所以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就出门前啊，把这个防晒打好啊，足量啊，而且要提前足够这时间啊，一般来讲提前15到20分钟，如果比较稳妥的话，您提前半个小时把这防晒啊咱们得把它涂好，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把这防晒喷雾也好还是需要再补涂的啊。当然了，尤其是这防晒喷雾咱也别对着脸猛喷，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猛喷完了之后他会有那种颗粒感，我只要一吸就不行了，就开始拼命打喷嚏了，嗷嗷打。
1: 是的，那孟大夫刚刚也说了，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这个 SPF 的值比较高，可能也会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说的化学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是不是戴帽子打伞这种物理防晒会更好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们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就是他说我抹了防晒霜我过敏，或者我闷痘
1: 啊，
0: 特别厚重，我感觉脸上黏黏的，我不想抹防晒，我带脸基尼。哎呀，这个脸基尼很有意思，经常有这个患者朋友在门诊，然后说孟大夫，然后露了两个小眼睛
1: 小人
0: 影，对对对，然后整个都是脸基尼，就整个戴上，就现在防护面罩防护口罩防护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硬防晒其实它比化学防晒说更安全，对，还不会闷痘啊，适合各种，你啥肤质你都能戴个口罩，对吧？
1: 没错，
0: 尤其是正午出门的时候，你说我不愿意物理防，就不愿意化学防晒，或者说我担心化学防晒这个劲儿不够，哎，我这种遮阳的效果其实很好，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选购这种防晒产品的一个使用建议吧。首先，这种遮阳伞是不是我普通打把伞就行？我家里下雨的天打那个伞。其实
1: 这个防晒值不够吧。
0: 是的，首先我们要选有黑胶涂层的这种防晒伞，和咱们平时在家的那个伞，它其实不是说我下雨天打那个伞，其实不是一种伞，有专门的遮阳防晒伞啊，它有这种黑胶涂层，我们可以选这个 UPF50 加的啊，它的防晒效果更好，而且伞面的大一点啊，别小那种轻飘飘的。之前我这个下雨天我直接有那种透明的伞，就很漂亮，透明的颜色。
1: 是。
0: 我说你现在打一这那没用啊，它就防啥了这？对呀、
1: 啊，
0: 对、
1: 啊，不住啊，
0: 没有防晒效果，对吧？所以的时候我们说打伞，伞面大一点，把我们的身体把它都能覆盖到，尤其是脸、脖子、肩膀啊覆盖到啊，有黑胶涂层的遮阳伞非常好。还有就是遮阳帽，我们选择这个檐儿啊比较宽的这个遮阳帽啊，可以遮住这个脸，甚至有的这遮阳帽耳朵后颈都能遮上。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遮阳帽，我妈说它特别像养蜂人。就是养蜂人的那种遮阳帽、
1: 那个
0: 就是整个脸脖子肩膀全给盖上了，
1: 就是这一块全部都盖上了。
0: 对，我妈每次戴上都说我觉得我要去采割蜂蜜了。对，
1: 很形象了，也是。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遮阳的效果就很好嘛，因为它专门的遮阳产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防晒衣，它比较的透气轻薄啊。我们有选这种带防晒指数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穿个小裙子啊，我外边套一个防晒衣，这种防晒衣有短款的，有那种长款的，一直到这个腿底下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其实，但是注意啊，一定不要买这种不透气的厚面料，别到时候你给自己罩里边这个反而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能盖住我们的这个，比如胳膊呀，然后能盖住我们肩膀。

0: 耳啊，但是一定要透气轻薄。然后你想，透气轻薄啊，一把遮阳伞啊，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然后您再戴个帽子，或者就遮阳伞帽子，您可以二选其一。这个时候您想，它其实啊，比这种涂厚厚的防晒霜啊，其实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很安全，也不存在过敏闷痘的问题。同时您也可以防晒霜加物理防晒同时使，它其实更靠谱。
1: 嗯，没错。那我们这个涂好防晒，带好装备，
0: 就该出门了。
1: 出门了，
0: 对。
1: 哎，那接下来路上的防暑才是真正的考验。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大暑天走在路上，觉得脚底下发烫，人都要化了。很多人觉得太热了，哎，我就随手买瓶冰可乐，刷猛灌，觉得特别爽。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好呢？
0: 哎呀，这其实是通勤路上最常见的一个坑啊，就甭说大家了，就每次我坐地铁上班，又要从家里走到地铁站，然后下了车站之后，然后像我们医院是南锣鼓巷站，我要再走过来，
1: 是，
0: 然后走过来之后，然后我每次到小卖部里会买一瓶水带着上班嘛，我就一种不行，我得买一个冰的啊，如果再能来一点冰的快乐水啊，那我就很快乐了。但其实这是错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坑在通勤路上，就是当您大汗淋漓的时候，买个冰水猛灌，那样温度高，全身正在全力散热，皮肤血管、胃肠道血管全都是扩张的。这个时候一盆凉水从这个嘴里浇下去，哎呀，胃肠道黏膜的血管会因为受到冷的刺激急剧的收缩，特别容易引发胃痉挛、肚子疼、拉肚子。最重要的是啊，这个这种冰水啊，全身这个毛孔也闭合了，本该排出去的汗、散出去的湿、散出去的热也给憋在里边了。所以其实您正常的补水方式啊，我现在就是在医院准备了一个保温杯，里边有这种温水啊，温水了之后您可以小口慢喝，所以我在里边每天泡点柠檬片啊，有的时候加蜂蜜，有的时候不加，然后这个时候觉得啊，小口喝点这种柠檬水，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解暑的作用，而且它最主要的就是别吨吨吨喝太多，小口啜饮啊。其实一方面，如果您流的汗比较多，您也可以买一点这种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您在泡柠檬水的时候自己加点淡盐水，加点这个盐啊，或者加点蜂蜜啊，它能补充这种流失的盐分，比纯净水更解渴，而且也能更防中暑。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冰水了，是因为您没赶上那疼的时候，真的有胃痉挛疼的打滚的时候说，哎，孟大夫，我再也不喝了，太疼了之类。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上班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温温和和的，不要一下子太热或者一下子太冷，同时呢做好防晒和防暑。那第二个坑就是很多同志啊，哎，一到办公室一进空调房就觉得哎呀好热，全身都是汗，黏黏糊糊的，然后就立马脱外套，而且对着空调的风口吹。
0: 哎，这些坑这当年我可都踩过呀，就那种立式空调，因为现在中央空调嘛，有的是立式的那种空调。
1: 对，
0: 哇塞，给我热的，我说不行，赶紧让我吹吹。哎呀，就站在那儿那个风口那儿，哎呦，好凉快，好凉快。但是其实不行，穿了以后肩膀有的时候会疼，随着年纪增加，发现不行，头也疼了。这叫
1: 是
0: 年纪大了，果然干什么都有点心酸。
1: 这不是年纪大，孟老师，我有的时候在这个空调风口一吹到后颈了，我觉得头就超级痛，
0: 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就一进空调房和千万别立马脱外套，尤其是您从这个我们说像我这个从这个楼下上来之后，浑身这正热的时候，一定要落落汗儿。
1: 嗯，
0: 经常老板说再落落汗，等这个汗落下去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外套脱了再去换衣服，要不然特别容易把这个寒湿啊，直接我们说叫什么直中经络，反而在夏季的时候让这个陈年的寒、陈年的湿啊，影响到您的这种身体健康。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哎，早上八点要上班了，结果我的地铁还差2分钟赶不上了，我就拼命的跑啊！很多年轻人就是早上通勤的时候，赶地铁、赶公交，一路小跑，其实会出很多的汗。我们上一期节目里也说了，就是出很多汗呢，其实也是一种耗气的表现。那到了公司，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不是已经有点中暑的前兆了？
0: 哎，对，其实咱们确实赶时间能理解，每次那也贪恋那5到10分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是，如果您可以早起这5分钟10分钟，有的真的就是这种早起5分钟啊，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就晚起这5分钟得迟到10分钟，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尽量稍微早起一点，路上咱放慢脚步，慢慢走，别太着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您走的特别急，其实会给自己这种焦虑感。
1: 对
0: 对，包括就是我老家。

0: 上大家的脚步，所有人都在低着头，吭吭吭吭吭吭在往前走。
1: 嗯，
0: 我说确实是，我说一个这是社会的，大家都太卷了，都太努力了，都太积极要求上进了。但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普遍会焦虑，
1: 没错，
0: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在一直在往前赶，一直在往前赶，就不如就早起个五分钟，给自己放一个这个。让自己的心灵不要那么焦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说咱们慢慢走，放慢脚步，对吧？有的时候我说我但凡早起十分钟来的时候，和那一路小跑的我比起来，甚至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看到太阳，看到太阳，看到植物，看到感觉你看这个花又开了，然后那个树又抽出绿芽了，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不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低头赶路而忽略了人生有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赶路抬头时候看到那一株开花的树。
1: 是的，
0: 对，
1: 孟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来北京之后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包括有的时候你挤地铁啊，有些就是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或者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硬要挤上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放轻松啊，我们也可以等待下一班地铁的到来。
0: 对对，当然了，您不迟到也很重要啊。但是您早起十分钟也很重要。当然了，我们说这种不同的通勤方式，像我有的时候会坐地铁，
1: 防暑的技巧是不是不一样？
0: 对，防暑它的技巧不一样。如果您是说我就可以溜着的上班，我就离得近嘛，我步行通勤，我这个房子就离单位很近，那您真是太幸福了啊！尽量走树荫的地方，走这个建筑物的阴影底下，别在太阳底下直晒啊，慢慢走，别一个劲儿的往前这个快走也不太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您现在有这种很多便携的小风扇，热的时候拿个便携的小风扇啊吹一吹也可以。包括如果您要是骑车通勤的话，像我真的有这个同事是骑车上下班啊，每天十公里啊，注意带好
1: 十公里，
0: 来十公里，回去十公里啊！每次来的时候骑一个小时，回去骑一个小时啊！一定要注意带好防晒的这种套袖和防晒的面罩啊！短裤短袖有的时候一晒容易晒伤啊，所以就是我们骑慢点，别骑太快，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太累了，咱就找个地方歇会儿，咱还别硬扛啊！长裤，然后呢，通风的，然后舒适的最重要，然后带好这种防晒。像我妈妈是喜欢骑车，所以她每次就带好脸基尼，带个小阔叶帽，然后呢戴个这个防晒的这种冰袖的套袖。对，当然如果您像我一样是坐地铁和公交通勤的，您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这种防晒的薄外套，上车我就穿上防晒衣嘛，上车我穿上特别冷嘛，然后我护住这种脖颈啊，我不靠着这个空调口出风口这个硬吹，我下车的时候我这个薄外套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到了单位的时候，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出汗的时候，我等这个汗落一落，我再把这个外套脱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办公室里面，好不容易熬到公司了，终于能吹空调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我怎么感觉在办公室待一天反而肩膀疼头疼还口干舌燥的，比在外边还难受呢？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空调病嘛，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孟大，我不是想吹空调，我那工位它就挨着风口，我就在风口底下。对，他说我夏天的时候都得恨不得这个腿得裹个小毯子，所以确实是这样啊，长期吹寒湿都聚集在我们的体内了，无论是肩颈关节呼吸道啊，就会觉得酸痛啊。等这个夏天过去了，人说秋后酸胀，秋后酸胀，等秋天的时候，这啊颈肩腰腿疼，这鼻炎慢慢就找上门了。其实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跟大家说25-26度就行啦，室内外温差别太大，别对着风口吹啊，咱别对着人啊，冲着墙或者冲着天花板吹。如果您这个工位啊就在风口，您确实没办法啊，您可以披一个这种小小的披肩，对吧？我这披个小披肩，或者是我穿个这种薄薄的防晒衣，我把这个肩颈给固护住，防止它会疼痛。包括您也别一直对着电脑干，虽然咱很认真，但是这隔一两个小时咱也是看看远方，缓解缓解视疲劳的同时，咱也动动脖子，然后走一走，上个厕所，就稍微活动一下会比较好。
1: 那我们第二伤是什么？
0: 第二伤就是刚才说了，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也是早上起来8点坐着开始看诊啊，都是中午12点半之前，基本这4个半小时起不来，就坐在这儿。下午吃个饭，吃完饭也没地儿动了，就吃完饭在那儿一坐，下午再坐4个半小时也是出诊。所以久坐不只是大家要改善，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改善。其实有的时候 这个就感觉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为什么老叫家人嘛，就感觉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彼此让对方都变得更好了。就其实在我跟大家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给自己提醒，其实我就光知道有啥用啊，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坐坐一坐坐八个九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一个小时再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动。

0: 眼睛，然后喝两口水，上个厕所，其实啊都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肩颈的这个血液供这个血液循环，帮助我们排湿的。别一坐一上午不动，我们说久坐啊，干嘛？久坐叫湿气越堆积越重。你就看见那个小游泳圈，就看见那个小肚腩啊，它就都堆在那儿了。所以咱定个点儿啊，一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喝两口水，换换眼睛，上个厕所，这其实也是啊。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总觉得不行，这活儿特别着急。真那么着急吗？就算这么着急，您这个效率不高，它也没用。
1: 是，
0: 有的时候反而您就这样稍微活动一下，哎，文思如泉涌，这灵感就直接闪现出
2: 来
0: 了。对，
2: 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上班博主啊，他们下午有的时候犯困。嗯，就是做一杯冰咖啡或者买一杯冰奶茶
0: 续命。
2: 对，
0: 对，
2: 叫续命。哎，这个习惯好吗？
0: 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冰饮啊，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当时喝了精神了，但是体内的湿气越来越重了，你会发现越喝这个人就越爱犯困，就越沉，就越依赖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您下午犯困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这种绿茶，或者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比如按我们的这种太阳穴啊、风池穴呀，然后稍微醒醒神，其实比这种冰饮啊要健康的多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如果您在办公室看着电脑久了，这真的是我有这个问题。电脑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只是肩膀受凉了，因为它那个肌肉，可能我们坐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点，大家不会一直挺着这样坐着。可能这包括现在我和练文在录节目，然后我现在也是啊，歪歪在旁边一待，练文坐的可直了，但是就觉得哎，我这样坐着可能舒服一点，这种坐姿不正确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大家放松一下这种肩颈，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直了，双手交叉在我们

0: 不畅了。我们这种无论是扩胸运动，或者是往后的这个扬扬脖子呀，动一动我们的脖子，其实都有刺激局部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空调吹出来的僵硬和酸痛啊给它缓解掉。
1: 嗯，而且也能改善一些上班族的颈椎的问题啊。
0: 嗯、是的、嗯。
1: 那最后孟大夫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适合通勤族随身带的防暑小物件？
0: 对，必备好物啊。嗯、
1: 对，必备好物，
0: 就是我
1: 分享一下。
0: 对，这个我自己准备的一个，就是我在其实包里放了一个迷你的保温杯，它只有250毫升，很小很小，而且非常 Q 非常可爱，不占我包里的地方，但是我会随身装着点水，然后装一点粥，我每次是泡柠檬水，然后路上如果热的话我小口慢喝，比因为现买的话都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买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
1: 嗯、
0: 啊，我擦一擦擦一擦哪儿呢，腋下呀，然后呢这个颈动脉脖子呀，就是这些搏动的地方，它会带走这种额外的热量，安全又舒适、嗯、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其实就啊刺脖子汗出的，我们稍微擦一擦，尤其这种无酒精的又不刺激，然后又能擦手又能这个擦一擦，然后去带走一部分热量，感觉瞬间就凉爽了、
1: 嗯、
0: 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准备的那种薄款的那种防晒的外套或者您准备披肩也行，它其实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其实它很小的一个，就跟之前的那个小一个小包拆开了之后就拆出一件衣服、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外套就放到这个包里，然后如果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那天我穿的衣服比如露肩膀，我就把它披上，所以这几个您可以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
1: 嗯、
0: 当然现在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比如降温的一些喷雾喷上了以后瞬间就凉了，但是它可能含有酒精，它可能会刺激皮肤，大家慎重选择吧，包括有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更适合，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自己自备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只要是夏天不舒服了我就灌两个藿香正气水，一方面它含酒精啊，小朋友可能喝的不太合适，另外一方面即便是不含酒精的它也不是万能解暑药，还是那句话，适合您体质的才是最合适的啊！这跟寒湿导致的中暑您喝藿香正气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是暴晒比如说是暑热中暑了，或者是湿热这个中暑湿热这个问题，您喝藿香正气水它可能就不太对症，甚至可能物极必反、
1: 嗯、没错。
0: 嗯，也利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

0: 有点恶心，内观和
1: 啊，全是实操的干货，特别是我的上班族的伙伴们啊，也可以重点的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啊，从出门前的防晒到路上的防暑，再到办公室的一些避坑啊，还有随身的好物和调理方，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明天咱就能照着用。
0: 对，其实大暑这个通勤的核心啊，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啊，除了叔阿姨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小伙伴说，哎，我就上下班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啊，就我们注意这个季节咱别和高温硬刚，也别过度贪凉，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比单纯这个热更会伤害您，所以咱的这个季节追求的就是咱慢一点稳一点，做好防护啊，春夏既养阳，但是也要一年无恙。
1: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日常通勤选防晒霜 SPF 30加 PA 3个加足够，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覆盖脸、颈后、耳后、手背。阴天靠窗工位也要防紫外线，优先搭配黑胶遮阳伞、宽帽檐、透气防晒衣等。

0: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抒情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苏过急忙回答，过儿记得。苏轼声音渐衰，
1: 待我引给吾之大师，那是我的半片佛心呐。
0: 苏过遵从父命，噎泪吟出：十里一掷飞尘灰，五里一后冰火催，颠坑铺谷香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古横海，风之露叶如新彩，宫中美人一破颜，京城见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胶州，天宝岁贡取之福，至今玉石临腐肉，无人举觞泪薄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调雨顺白骨灯，民不饥寒未上端，君不见武夷西边粟粒芽，前丁后菜香笼家，争心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冲观察，五君所贬其此物，至养口体何陋也，洛阳湘君忠孝家，可怜亦尽摇黄花。荔枝叹，一首凄怆雄浑的史诗，它鞭笞着汉唐皇室生活的穷奢极欲，它揭露着现实朝廷重臣争心买宠的悲心丑态，它哀叹着疾苦梨树见血千载的惨情，它展示了苏轼一颗中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在苏过悲愤激越、沉郁顿挫吟诵荔枝叹的声浪中，苏轼闭上了眼睛，他静听着，微笑着，舒心地品味推敲诗中的字句。苏轼悄悄离去，时年建中靖国元年

京都文坛哀悼连日，安于宣德门前，从者数百人，为苏轼祭奠招魂，在京师掀起了一场风波。苏轼病逝的消息复至颍昌，苏辙哀痛昏倒，停食弃噎者三日，设灵堂以祭，噎泪写出祭王兄端明文，再祭王兄端明文，哀诉兄弟之情，并书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诗仙君，初号贾谊，陆辙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继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语。常谓辙曰：吾是今世学者，读此可与我上下耳。继而辙居于黄渡门深居，驰骋汉末，其文一变，如川之方志，而辙称然不能及矣。后读世事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雅也。苏轼之墨，苏辙渡门于颍水之滨，终日默作，不复与客相见。如是者十年，自号颍滨遗老，于政和二年1112年病逝，已有诗作一首，记暮年的孤独凄凉和当时朝政的昏暗。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炉岩争问讯，忽逢渔鸟一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归去无言眼平卧，古人识相梦中来。苏轼之墨，士大夫作祭文，挽诗甚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贽，字方叔之祭文，颂苏轼之功业，叹苏轼之坎坷，抒自己的哀伤，流传于当世。人无贤于皆颂之，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厚土，见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时与不时，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一年崇宁元年6月20日，葬苏轼于汝州夹县城钓台乡上瑞里松阳峨眉山，与妻子王润之同学。苏轼逝去了，他的诗词文字却繁星似的辉耀人间，梨树永颂，文坛已贵。商贾陋客遇之，学子士大夫慕而学之，熙然成风。诗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谣，野史记载有学子名张元弼者，娶妻陈氏，甚端丽，蜜月间得苏轼眉山集，日夜嗜学，观而忘寝，冷落心腹，陈氏怒而求去，张元弼应而诺之，事后每未有人言。元吾读眉山集而至也，乃至苏轼文字糟尽，片纸只字皆薄，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尹相梁师成以300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枕以50000钱从沈元弼手里购得苏轼亲笔岳麟堂三字傍铭。有一世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驿查获，直送有司勘审，经引见其诗集后，世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气，辞老已亡武道穷，财力漫超声重达，功名犹记死摇虫。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暮鼓哀鸣金兵入，汴京陷落北宋亡。王安石、司马光病逝15年，苏轼病逝一年。崇宁元年1120年9月17日清晨，雾漫汴京，淹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九寺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雾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玉露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触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142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妓梨树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4时，已聚众数千，嘈杂

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30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30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维护变法者在思念张敦、曾布、李清晨、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太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与司马康、刘班等人15年冷氏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妓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佑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积郁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爆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嚎叫。张敦何罪？曾布何辜？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崇宁，崇尚西宁，西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嚎啕痛哭。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拥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贾戈拥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黄承思的巡逻铁骑也狂飙似的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在大内禁卫拥出、黄承思铁骑狂飙而至的同时，一对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童贯字道夫，汴京人，

0: 臣，30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老人吟唱远去了，跪地不起的人们眺望着，垂泪着，沉默着，思索着。使者早已认出老人，心中默默地念叨着，他是云游和尚无知大师啊。童贯立马端里门，眺望着踉跄离去的老人，脸色铁青，低语身边的禁卫：奸党余孽未绝。王安石、司马光病逝40年，苏轼病逝25年。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1: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2: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了，现如今呢都网络媒体了，大妹妹，
3: 您out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照样行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立新来读报，各位请坐好，世界真奇妙， 安全要记牢，这就是您现在正在听到的上午的这个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接下来要给各位讲的这个故事啊，可谓是

个细节，我是深有体会和感触的。啊，当然，这故事里头呢，咱也不是埋怨啊。他这个叙述的时候啊，有些地方啊，我没太看明白。啊，这应该是我呀，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说到那个地方呢，我会特别的强调，相信听众朋友大家见多识广，您能明白。那位说我们不太明白，就您说到这个份儿上啊，还是没弄清楚啊，打哪儿说起啊，又是事情发生地点距离您家很近啊，那就是您家附近的事儿吗？啊，不，有一段距离。这个事情发生在朝阳区的双井地区。哦，而且呢，这个当事人呢，您还别说，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值得立心学习。什么习惯啊？喜欢运动，这好啊。故事的主人公，这好几位呢啊，咱们先说头一位，王先生。是不是真的姓王不重要了，报道当中啊也没有详细的说，哎，这不是重点。这王先生呢喜欢运动，经常去打这个羽毛球，哎呦，这个对身体的灵活性，包括这个体能耐力爆发力，这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哎，这位王先生特别喜欢去打这个羽毛球。话说那一天呢，他这个定好了时间去打球去了。打羽毛球得有专门的场地，他去的是那个羽毛球馆，具体在哪儿我就不清楚了。为什么呀？我的羽毛球打得很差，所以得向人家学习呀。羽毛球馆的门口啊，这车位啊有点紧张，不太好停车，王先生开车而去。您记住啊，这很重要。他打球的时候是开车去的。哎，这车上放着自己那球包，到时候呢背着包把这车停好了，下车然后就去这个球馆。哎，别忘了那位说了很重要的，得锁车。没有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这王先生啊，他这个开着车去打球，但是这一次把车停好了以后，他下车去打球，可是他没锁车。为什么呀？您听我慢慢说呀。首先刚才说了，这个附近呢车位紧张，好不容易哟找着一个空位置，他把这车呀停好了。一琢磨，哎呀，这个位置，这个万一人家有人真是要开车呀，还是怎么着？他这个，我停这个地方，有可能啊，需要给人家挪车。他是好心，就怕有人，万一有什么事情，哎，

未曾所撤。那位说，您等会儿啊，确实没太弄清楚，他这个要给人家挪车啊，那到时候他留个电话，在那车上留个电话手机号，他打球的时候人家打电话过来说，您是车主吗？麻烦您过来给挪下车。他过去给人家挪车不就完了吗？干嘛不锁车呀？他那意思啊，哎，这事儿啊方便。怎么方便啊？他把那车钥匙直接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这是原文啊，报道的原文就这么说的，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辆就可以，就能挪车了。这地方我没太看懂，反正啊，这个我那辆车靠手机是没法这个操作的，也许他那可以。当然我觉得呢，会不会是这种可能，他把钥匙留车里方便对方，在什么地方呢？就如果你打电话，哎，跟您商量，您这车得挪一下，没问题，我的车钥匙就在车内，您自己上车，打着了车，您把这车开出去，然后呢，您这挪完车了，您受累，再把这车帮我开回来，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反正啊，他原文就这么说的，就是把钥匙留在车内，想着万一有人打电话过来请他挪车，他只需要用手机操作车辆就行了。我是原文照书。结果呢，他在这个球馆里头打球啊，呵，一局一局的打，哎呀，好家伙呀，这是激战正酣呢。这球打到什么时候？夜里头，快到午夜12点了。当然他这个不可

0: 停车的那个位置这么一看，哎呀，自己原本停车那个地方空了。
1: 哦，
0: 那位一听甭问呢，给挪车了。挪车他也得知道啊，而且挪完车之后这车呢？对呀，那位问了，车呢？车呀不见了，没有了，消失了，毫无踪迹了。哎呀，王先生当时就愣在那地方，怎么办呢？打电话报警，车没了。哎呀，后来呢，派出所

这辆车外观呢十分的接近，这车窗户上贴了一个挪车电话号码。哎，这民警啊就打电话过去，那边接电话的是谁呢？是李先生。您记住啊，这是那辆外观和王先生被人家开走那辆车非常相似的车辆的车主李先生。接起电话来，这时间可是都到半夜了。您什么事儿啊？警察就把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啊，这个我们怀疑啊，担心是不是开错车了。您在什么地方啊？一听这个，李先生啊懵了。我没去呀。不是，警察一听就问这李先生，您这个今天没开车过来？不是。我没开那车，我这车最近呢给我一朋友开的。哦，他

是最近开着这个李先生这辆车啊。那警察就问了，那个张先生今天晚上可曾开车呀？这李先生说了，我知道他开车了，晚上啊他开着车就去您说那个地段啊，那附近吃饭去了。说到这儿啊，李欣猜一猜，哎，大概猜到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段。那地方我也常去看电影啊，吃饭呢、啊、嘿，饭馆林立，各种的风味特色。电影院呢、啊、嘿，那地方啊特别的繁华。那时候您等会儿吧，您呢、啊、先别带着我们画地图，我们不打算进行这个。

我的车在什么地方？我的车在这儿。哎，就是他，就是这辆车。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刚才一再说，这王先生，他为了就是人家要是谁让他挪车方便，车钥匙搁在车里，车没锁。哎，这张先生跟这个代驾员过来一拉车门，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我的车，不然我也开不了这车门啊！你看这钥匙还跟这儿了，走走走走走。他喝的有点多，脑子不清楚。像那个，你一琢磨，你这车开过来，你停好了没有？你停好了之后，你锁车了没有？车钥匙在你身上呢，这辆车的车钥匙不在你身上，在这车里头。如果他清醒，他就知道了。关键是他喝了酒了呀。来，这就是我那车，走走走，赶紧上车，开着回家。哎呀，我都困了。得，代驾员呢也没身份，拉开车门跟这位张先生上。

车位的，有那个位置那个号，李先生知道。李先生把这情况告诉民警，民警呢就按照李先生说的这个线索，来到张先生他们家小区地库，来到那个张先生他们家他本来应该停车那个车位上，这么一看，刚才说了这车没有。哟，那位说，这都这会儿了，半夜了，这车没开回来。开回来了，开回来应该停在这位置上啊，没有啊。你说这是多么的急人呐，这怎么办呢？这车去哪儿了？民警同志很有耐心，咱们呀一辆车一辆车的找，没办法。哎呀，把这地库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翻了个遍呢。我就说啊，尤其地库里找车不容易，地库是分层的，有负一还有负二呢，啊，有这个，刚才说了它是分区域的，你这个区域找完了，你再去找那个区域，挺费劲的。哎呀，总算啊把这地库这个整个找了一个遍呢，您猜怎么着？还是没有啊。那位一听，这车应该没回来，直跟您说这车回来了。那车在哪儿呢？吆喝！民警这个时候啊，整个把这地库找完了之后，一抬眼，嘿，原来在这儿呢。这车牌号，这民警记得清楚。一看啊，在一个犄角，哎，在一个地方，这车停在这儿了，一个空位上，停的就是张先生借了这个李先生，但是他没开，转而呢，他又这个稀里糊涂的开了人家王先生的那辆车，找着了，找着了。民警上前一拉车门，嚯，好家伙，这车里这个酒气这个大呀，呵，味儿这个窜呐，再一看啊，那位张先生在那个车里头啊，驾驶位子那个位驾驶座那个地方那个座椅放平了。哎，张先生，呵，

里外外是这么一回事情，说上一说，民警呢就把我刚才给您说这段又给他说了一遍。如果您没太听清楚的话，我再给您来一遍。别介了，那位说明白了，明白了。总之吧，这场乌龙事件终于算是告一段落。好在这两辆车，王先生那辆车被张先生那代驾开回来，这车呀没事儿，没有损坏。那么张先生借那个李先生那辆车呢，停在那地方好好的，也没有损坏，人车平安，行了。民警同志马上联系这那位王先生，让他呀将他的车辆开走。对了，民警忽然想起来，又得问一下张先生，提示他啊，这个您得把这相应的损失赔偿给王先生，别的不说，这油钱你得给啊，大概这个意思，相应的赔偿要给人家王先生，这事儿算是嗨圆满解决，是告一段落。但是说到这儿啊，您猜怎么着？嘿嘿，还没完。为什么呀？民警同志给分析了，这事儿几方都有责任。首先，作为车主，这王先生把车钥匙留在车内，这您记住啊，这钥匙在车上，门没锁，你说这安全吗？是不是啊？这靠谱吗？这车钥匙对车主来说还是随身携带，省得麻烦。你瞧，第二呢，这个代驾这司机他有责任。本来这司机叫代驾就是喝了酒啊，神志不清啊。你作为代驾司机，你到场之后，你得看看车牌啊，你得核对一下订单啊。他那个订单上有那个车牌号啊，结果呢看都不看，就听这个张先生说啊，这是我那车，拉开车门就开上就走了。你看结果，你看闹这么个误会，最后就这位张先生，哎呀，这个他也得注意，这喝酒啊，说实在的啊，要适可而止。咱不是说你喝了酒你叫代驾这没问题，是没问题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你应该叫代驾。但是呢，你看这要不是他这个喝了酒之后，这脑子不太清楚，没认出那个这李先生借他那辆车，结果直接就开王先生那车，你何至于有这事儿啊？是不是闹这笑话啊？哎呀，以后他要再叫代驾，相信啊，一定长了个心眼儿，得多看两遍车牌。嘿嘿，所以说呀，这个民警就提示了，你看这几方的责任。当然相信啊，这种事情咱们大家是碰不到的，咱们生活当中都仔细，哎，都得啊时时刻刻的留意，要确保安全。但是这个故事呢，咱也不能只当笑话听，哎，还是要有这方面的安全意识。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发布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聚焦一老一小、妇女等重点群体。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啊，三条轨道新线年内通车，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是再加速。北京晚报的消息，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9月1号起实施。得嘞，那么今儿的话里话外呢，立新就给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头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的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2: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1: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2: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
2: 你着迷了吗？
7: 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在为世人所争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在历史之谜单元中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清末四大奇案，今天为您讲述过程曲折的明陵杨月楼冤案。
8: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8: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8: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7: 话说清朝同治12年，一代京剧名伶杨月楼案发上海，在新婚大喜之日，新郎杨月楼被新娘韦阿宝的叔叔以拐盗的罪名告到了上海县衙，杨月楼最终被判流配4000里到黑龙江府县，案件历经上海县

维持原判。杨月龙开始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当中等候刑部的批文。杨月楼的案件发生后，上海的申报对此做了连续报道，因此这个案件也引发了社会上的一场激烈争论。论证的双方对案件的态度形

了很明确的规定。到了清朝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人们在观念上已经对良贱差别有所转变了。加上清朝末年的上海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重，因此人们在观念上更加排斥传统的良贱思想。在杨月楼一案案发之后，人们首先对这个案子涉及到的良贱不通婚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同情派认为杨月楼没有强迫女方，而是韦阿宝主动要求与杨月楼成婚的，所以虽然杨月楼身处贱籍，但是他也应该得到平常人的待遇。第二个争议的观点就是，即便良贱通婚，但是在形式上他们的婚姻是明媒正娶的，也都是经过双方母亲做主的。总之，同情派认为即使是杨月楼和韦阿宝良贱不通婚，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操办这个婚礼的双方的母亲，而不应该对杨月楼和韦阿宝如此用刑。那么

0: 婚就如此的自保育了吗？所以当时申报上刊载了一些文章，就直指叔叔这一派人，说他们只为了自己的宗族名誉而不惜损坏韦氏母女的声誉，认为这是有损道德的行为。另外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尽管这桩婚姻没有得到韦阿宝父亲的认可，母亲可不可以主婚呢？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众诚派就认为，韦阿宝的父亲不在，但是他父亲并没有去世，所以婚姻大事仍然要由父亲来做主。同情派则认为，考虑到女儿当时的身体状况，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也可以做主，而且无论是谁做主，当叔叔的都不应该如此过多过深的干涉吧。本来是一段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人生戏剧，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战。这些论争反映出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梁剑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等认识上的变化，也揭示出了近代中国社会在平等观念和家庭独立观念方面的演化轨迹。与此同时，人们还把论证的焦点聚焦在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执法的严肃性上，他们把矛头直指官府对于杨月楼一案的定罪量刑上。人们在质疑案中的拐道罪名从何而来，严刑重罚又是因何而起。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这位上海县的叶县令给杨月楼锁定的罪名，实际上已经不是所谓的韦律嫁娶、梁剑通婚了，因为按照韦阿宝叔叔所控告的罪名叫做拐道罪。但是拐道罪在大清律例里头并没有这样具体的罪名，倒是拐道分开来都有相应的罪名。拐就是咱们所说的拐卖人口的行为，但是这样一个行为无论如何与本案韦阿宝和杨月楼的婚姻前后事实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这位县太爷就是能够把这样一个拐道罪的指控适用到大清律例里头，掠幼良家子女。而对这样一个掠幼罪，刑律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正是因为这个罪名的认定，杨月楼才可能被判定为流放。而众诚派还在社会上散布各种舆论，说杨月楼跟韦阿宝的婚事是因为杨月楼到了上海之后连续演出了所谓的淫秽戏剧，正是在这种淫秽戏剧的演出过程当中，他实现了对韦阿宝母女勾引的目的。按照众诚派的一些无中生有的言论，杨月楼的罪名就更大了，因为按照传统的观念，万恶淫秽才会促使众诚派极力怂恿上海县衙门置杨月楼于死地。同情派就事论事，针对具体的法令认为，无论怎样结合杨月楼一案的案情都不能够适用拐道罪，但是最后官府就是这样来解释，所以就引起了种种的非议。他们认为不能够听信众诚派的道听途说、毫无凭证的言论就给人

当时这个案件呀，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大的非议，可想而知叶县令的压力有多大。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在他回来之后，了解在叔叔的主导下，韦氏乡党极力地反对他的女儿。

唱大戏。在演出过程中，慈禧认为这些剧目让他看得不够过瘾，他说这些剧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于是就通过这样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问到了杨月楼。杨月楼的案件经过上海的疯传和议论，李莲英也有所耳闻了，而这个时候的慈禧正好问道，于是李莲英就开始向慈禧说起了这个案子的原委。慈禧听了以后也觉得有点奇怪，她随口就说，不就是个违律成婚吗？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成婚的案子并不是一起啊，而与其他类似的案件，同样的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打100，但是唯独对杨月楼这个案件却是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慈禧太后接着说，杨月楼不就是违律成婚吗？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吧，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慌了他的戏文。慈禧的说法当然影响到了这个案件的进程了，我们今天也查不到确切的史料，慈禧的这个态度究竟对后来这个案件的变更有多大作用，但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却非常的凑巧。这就是到了公元1875年，这一年

又将他许配给了太原大户姚半城的独生儿子姚思孝。玉姑得知消息之后，准备投靠曹家的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帝杰，在丫鬟秀香的帮助下，连夜和未婚夫曹文皇出逃。在途中，他们得到了卖豆腐老

了交城之后，在陈底杰的帮助下安顿好了住处，曹文皇就回了还莫老汉的驴。在路上呢，他路过了吴屠户的酒馆，而酒后失言的吴屠户无意当中透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之后，曹文皇到达了太原，得知莫老汉因为和尚的命案被抓，他当即就去阳曲县衙为莫老汉申诉。杨仲明对冤情也是有所察觉，但是害怕

0: 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史书当中记载的，在民间流传了很多的版本，而在这里我们所讲的也只是大部分人认可的版本。好了，各位听众，我们的清末四大奇案到今天为您全部介绍完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日前，国内合成生物学企业完成了新型微生物

物环境。此外还配套研发了智能精准的喷施设备，根据作物品种、生长周期自动调节药剂用量，避免过量使用。目前该微生物农药已在东北粮食产区、南方果蔬基地大面积试验推广。农业农村部门表示，会持续扶持绿色生物农药产业，逐年缩减高毒化学农药使用范围，构建气候韧性绿色农业体系，来保障农产品安全和耕地生态健康。再来看看，前不久中科院金属所发布半导体材料的重大成果，自研硅石墨烯锗复合射频晶体管完成全套高频实测，132兆赫兹稳定工作效率刷新了国内纪录，为 6G 基站、卫星通信、车载毫米波雷达提供了核心器件支撑。传统硅基晶体管受物理极限约束，高频传输损耗大，带宽不足，无法满足 6G 超高速通信需求。而复合新材料融合了三种材料优势，优化室垒结构设计，高频信号损耗降低35%，信号响应速度提升50%，兼顾高带宽、低功耗、强稳定性，整套制备工艺流产化，可快速适配12寸晶圆规模化量产。国产化替代相较海外同类研发方案大幅压缩了生产成本。这个

0: 而新的技术啊，采用了新型负能量漂浮风机，系统还搭载了 AI 智能调压模块，可根据海上风浪实时调节输电功率，提升新能源消纳效率。能源部门规划2026至2028年新增1000万千瓦级深远海风电装机，依托该技术优化新型电力系统能源结构，来提升海上绿电供电的规模，助力双碳目标稳步推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季积水池塘、溪流是蚊虫繁育的温床，孑孓大量滋生，而水岔是自然界效率最高的蚊虫天敌。科研监测数据显示，单只水岔全年可捕食近3000只蚊子幼虫，水温26摄氏度的适宜环境下，单日捕食超过10只，能从源头压低蚊虫密度，减少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传播。水岔生命周期最长可达8年，长期蛰伏水下净化水环境，但是因猎奇餐饮，它被大量捕捞，多地水域的蚊虫泛滥。专家表示，高温对水生生物的双重影响包括水温超过38摄氏度会大幅降低水岔存活率，同时加速蚊虫繁殖，而人为捕捞会进一步打破生态平衡。面向暑期研学的家庭提出倡议，野外游玩不捕捞水岔，不随意排放污水破坏池塘环境，居家可以摆放小型的生态鱼缸来饲养水岔，实现物理灭蚊。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啊，利剑一号遥14火箭成功发射，那有8颗卫星是顺利入轨，其中啊有一颗叫做文物01星备受大家的关注。它呢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专门为了文物保护而定制的遥感卫星，其实相当于给全国的古迹哈、装上一个太空的高清监控。那可能有的朋友会好奇了，为什么要专门发射文物01星？那在文物保护领域，它可能会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包括地面监测的哪些不足，来解决行业的哪些痛点。今天哈、我们就要结合这个新闻，邀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党安荣老师，和我们一起从这颗文物专属天眼看一看新一代遥感技术如何解决文保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欢迎党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首先咱先解决大家的一个困惑吧，专门去发射一颗文物01星，跟其他卫星拍地面相比，这颗文物专用卫星它来观测我们的古迹，跟以往的思路有什么样的差别？党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好吗？
5: 好的，谈到发射卫星以及发射卫星所获取数据开展有关专业方面工作而言呢，我们经常会说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应用专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方法的这样一些个性能。那从文物01星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将这俩者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演化和发展过程当中留下来了很多的文物以及文化遗产。那这些个文物和文化遗产呢，它的规模大小各不相同，比如说长城，比如说大运河，它是大型蟹性文化遗产，在整个野外的分布呢范围非常的广，规模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我们要对这样类型的文物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监察和保护的话，我们就需要有类似于

0: 航天遥感、航空遥感这样的技术手段。
1: 嗯，
0: 所以这是需求方面呢，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要结合遥感技术本身，我们要想非常精细的监测有关遗产以及文物保护的状况，评估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开展有关预防性保护，那就需要有高精度的啊这种遥感数据。那比如说刚刚发射的文物林一星呢，它的光谱分辨率啊，那么有5个光谱啊，同时呢它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 0.5 米，甚至还要更好，这样呢就可以保障我们进行预防性保护的工作。
1: 嗯，您说到两个层面，一个

啊，尤其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文化遗产也好，文物保护工作也好，它可能这个规模大小有不同，根据不同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和保护和管理的手段。同时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这样的功能了，我们发射一颗专门用来监测文物的卫星，它的光谱还有包括它的分辨率等等，都是为这个任务而量身定做的，这是技术层面来做保障的。所以哈，这个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发射一颗文物零一星，它背后的这个背景。通常我们的科研人员技术人员他们是怎么个工作状态，比如是不是

0: 长久是不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1: 您刚才说的没错啊，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由于东西南北中啊大量的这个文物啊分布在各地，尤其呢有一些是在荒郊野外。那么比如说以长城啊这个文物来讲的话，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啊文保单位，涉及到了15个省市自治区404个县，附从的环境的状况也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那么很多的叫长城保护员，他每天都巡查巡走在长城的沿线。那么用到的手段呢，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啊比如说照相机啊，然后这个一些简单的测量。

0: 子手铺直接可以录入到系统当中、
1: 哦
0: 哎、这算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和信息化的一种技术的支撑，
1: 而且这种信息也能及时的共享、
0: 哎、对的、嗯、啊。

0: 以及它的利用与传承。
1: 嗯，那听您这么一介绍，我理解哈，不是说这个卫星发射了之后啊，有天上的这个技术就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这种巡查，它不是替代关系，它而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叫空天地相结合，仅仅有贴太空当中的遥感卫星还是不够的，地面上的人员的这种这个普查观察考察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他们直接实际上是一种互补的协作的一种关系。
1: 嗯，那除了像导老师说到的啊，咱们像以长城为例，我们有人群众多的这些长城保护员，他们可以要做一些地面的巡查工作，那是不是在咱们广袤的这个国土面积上还有一些文物可能还藏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或者说那个环境不适合人进去，那这种情况下观测文物的这颗卫星它能不能解决这个短板啊，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文物灵异星或者说遥感卫星可以发挥的另外一方面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有非常明确的保护的文物对象，然后怎么样让它更好的赋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国近年来呢考古的工作发展啊，这个也非常的迅速。那为什么要做考古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那怎么样让未知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文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展新的研究呢？其实利用遥感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确定一些考古的靶区啊。那么它通过周围的环境以及如果地下有文物，它可能跟这个文物的埋藏区域跟周边的这个环境状况可能就不一样，比如说可能植被的生长状况不一样，或者土壤的这种含水率或者含盐度等等不一样，我们把这些个差异呢都可以借助遥感卫星的数据分析出来，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的文物考古提供一些基本的依据，确定一些靶区。
1: 嗯，对于已知的我们能通过文物灵异星更好的跟地面进行配合，实现有效的保护，那对于那些未知的可能还需要挖掘的一些考古宝藏，也可以通过文物灵异星相当于我们一个眼睛啊，让它去帮我们探测，去做初期的探测，然后再靠其他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进一步的挖掘。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对，这是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就目前咱们这种专门拍摄文物的这颗卫星它的这个责任和功能。其实之前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跟我们聊过您个人的学习包括工作经历哈，您本身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硕士研究生，就是觉得遥感，我们国家的这个遥感技术从您当时最开始接触到目前走到了2026年发展成了几个阶段，咱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迭代到现在的，以及在应用层面又出现了哪些变化。
0: 确实通过遥感技术能够这个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变化及其在这个经济社会民生当中应用的这个发展啊。那么就回到遥感技术本身而言，那么上一世纪80年代我们那时候学习遥感技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的遥感数据基本上是来自于国外的，比如说最早是来自于美国，后来又有法国的卫星的数据等等。那么一步一步发展，我们国家从上一世纪90年代开始，那么就发展民用遥感卫星，也叫资源一号卫星。那么从99年发射第一颗到现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全系列的遥感卫星。那么涉及到比如说国土遥感卫星这一个气象遥感卫星、海洋遥感卫星，包括各种各样的专项的，比如说像文物一号这样的专项的遥感卫星那么这是一个面上的一个进步和状况。那具体而言呢，里边有那么几点就是发展非常的迅速，也表现出来一些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所获取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早期比如说我们用美国的话呢它的数据的空间分辨率呢是30米。后来呢详细到了15米。那现在我们中国所发射的这个卫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这个超过或者优于0.5米。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文物灵异号卫星来讲，它的全色波段的空间分辨率就优于0.5米。那就意味着可以非常详尽的来反映 地形地物或者

0: 说有关文物的一些个状况，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重要的变化。
1: 从过去的30米到现在的不到半米或者半米这样一个变化，
0: 是的，
1: 大家这么一对比就能看出来变化很大啊。
0: 对，然后可能最新发展的卫星呢还有0.3米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变化来讲呢，就是这个卫星所获取数据的这个光谱的段落有了很大的提升，由原来的多光谱啊，可能比如3个、5个等等这样的光谱，那逐渐的呢发展到了有高光谱啊，那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高峰遥感星座当中的高峰星，那么就有200多个光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从200多个视角来分析一个对象，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构成这个空间当中的无论是植物还是土壤还是土地利用的状况，甚至包括比如说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病虫害等等，那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1: 这个光谱段落越高，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多角度的去观察我们要观察的这个对象。
0: 是的是的，
1: 好。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叫时间分辨率也提高了，那么以前呢，比如说我们最早用美国的陆地资源卫星 Landsat 啊，它是16天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拿到一幅北京的图像，那起码要到半个月之后我才有另外一幅图像
1: 啊。
0: 可是今天我们中国啊，比如说高峰遥感系列星座的话，它把这个时间分辨率可以缩短到半天，或者甚至更高。当然我们还有就是啊，属于这个什么呢，叫全天时的卫星，也就是每时每刻都围绕着我们国家这只雄鸡啊，然后来进行数据的获取。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比如说像森林火灾啊一些个洪水灾害啊等等，它的动态变化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到。
1: 是。
0: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叫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光谱分辨率，那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呢？其实还有第四个，叫做什么呢，叫辐射分辨率。什么概念呢？就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彩色图像啊，通常是用2的8次方，叫巴比特来进行记录。用巴比特来记录的话，你能分辨出来的那个色彩的色阶是256阶，也就是啊这个2的8次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是最新的遥感技术发展的话，它可以记录2的11次方，甚至有2的16次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非常详尽的分辨它的细微的差异。比如说同样是2颗油松，那这个如果用巴比特可能分不出来它的差异性，但是如果用11比特，有可能能看出来一颗长得更好，一颗可能存在某种病害，长得可能差一点，都是技术的非常长足的进步。
1: 这个辐射率方面，刚才唐老师也说了，这可能一般人可能联想不到，就我理解哈，就是它这个辐射的分辨率越高，可能我们看到的这种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度它可能就会越高，
0: 对，相当于这样。
1: 对，您说那个油松的例子，就可能我们可以分辨啊，这个是翠绿呀还是略微有点发黄啊，
0: 没错，
1: 它到底有没有这个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有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啊等等，这个都是靠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实现的。
0: 对的，
1: 你看经过党老师这么一介绍，四个方面，从技术的进步，从我们发射卫星它的功能的这种不断拓展和丰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哈，这个一步一步迭代到今天遥感技术怎么去在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解决不同问题，那在应用场景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没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事实上呢，技术层面的进步跟应用的需求的这种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技术的进步，也是因为需求在不断的深化与发展。于是呢，说到了应用场景来讲呢，现在也表现出来一些个这个特点。比如说第一个来讲呢，就是人本化的特点。什么意思呢？以前我们做有关遥感技术应用呢，可能关注自然环境的变化。那今天呢，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叫人居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0: 来讲呢，就是精细化啊，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关注的是大尺度范围的或者区域性的一些个变化啊，比如说大范围来看，哎，到底这个植被的覆盖状况发生哪些变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详尽的要了解每一个地块，比如说对于农业生产应用来讲，我们希望知道每一个地块里边叫服务于精准农业。那我这片农田我种的是稻子还是种的是麦子，然后呢这些稻子麦子的长势怎么样，它是缺水还是缺肥，缺肥是缺磷肥还是缺氮肥，通过这样一些精细化的监测呢，来精准的估算农作物的产量。那对于文物来讲的话，那我们需要精细化的知道每一个文物的对象，它目前的保护保存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存在哪些潜在的危险。这样呢就把我们的保护工作呢提前到叫预防性保护。那我们知道了它的存在的这个状态啊，诊断出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那么就可以进一步来支撑我们决策啊，提出解决的措施。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更好的辅助我们开展有关文化遗产以及文物的保护。
1: 哎，你看还是说到那个核心点，就是技术的进步一定是要结合这个需求的变化，哈哈，这个有了需求，然后才推动着技术不断的往前迭代。我们说回到这次发射的文物零一型，其实刚才达安荣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哈，它的这个分辨率达到了0.5米，而且呢有多光谱成像，还有高频次的重复扫描，回头呢组网后会实现全域常态化的监测。那这些个关键词哈，我也看到背景介绍说，它不是只针对文物本身做监测，它可能对文物所处的这个环境也要给它进行一个很好的监测。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空间一体化的这个文物监测，咱们是需要通过天上地下打配合，通过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也好，大数据分析也好，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要保护的这个文物文化遗产给他建一套完整的数字档案，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些数据，然后高频次的监测它，那最终的目的是要干嘛？
0: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文化遗产或者文物保护的一套技术体系啊。那国家文物局呢倡导，然后整个文物保护领域的这个专家学者啊，包括广大的工作人员也一直在努力。那么努力做什么呢？是把多种技术方法集成在一起，然后呢做有关文物的数字孪生。那什么意思呢？数字孪生就是说我们在实地有一个比如说文物文保单位无论它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个这一个考古的遗址或者说类似于长城大运河这样的线性文化遗产，那么实体当中的遗产我们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给它做数字化，然后转换到一个数字空间当中来。那么实体空间当中的这个遗产跟这个文物跟数字空间的文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是高精度的三维建模。那么这个三维建模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模型，而是有一套信息平台来做支撑。那么这个信息平台呢，哎，上边的这些数据是动态变化和更新的。那靠什么来动态变化和更新呢？有两个重要的手段，一个呢就是借助于比如说像文物零一星这样的天空的信息的不断的积累来补充。另外一个呢就地面上的常规的工作以及基于地面上物联网的信息的获取。那什么是物联网呢？就是我们针对于这些个文物，然后呢可能要进行它的本体的一些个监测，比如说监测它的形变，监测它的这个光照温度或者等等，还要监测它周边的附从的环境。那环境里边就涉及到比如说植被生长的状况是否有相关的降水的影响等等。那这些监测的数据呢都需要有传感设备有测量温度的，有测量降水的，有测量风化的等等。那么这些信息呢跟遥感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呢都会及时传输到这个信息平台以及这个模型上边。所以呢这样呢就把

0: 在的威胁、
1: 嗯、
0: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原来针对它的保护做了一些相关的保护性的工作，那这个保护性的工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个好的或者不好的影响、
1: 嗯、
0: 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信息模型的分析然后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发射卫星也罢，或者地面上的这些电子手铺巡查的设备、监测的设备也罢，它们实际上就构成一个整体，然后呢，形成了文物的数字孪生，以及基于文物的数字孪生，再进行分析、判断，以便于更好的保护、利用和传承。
1: 这个数字孪生就像是一个在虚拟空间当中的一个载体，然后它是动态变化的，实时跟我们实体当中的这个要保护的对象发生关联的。
0: 对的。
1: 然后他们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哎，建构这样的数字孪生，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数据，然后通过一些预判和分析，最后能够实现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或者是这个文物本身哈。所以这是党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想说说这个技术能够汇集的人群，首先就是新一代遥感技术也好，包括我们的数字孪生技术也好，他们的迭代和普及会不会汇集到我们的基层文保人员，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会不会变化了，现在这些技术是只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在用，还是我们基层文保人员也在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普通的大众、普通老百姓来说，那这些不管是发射卫星也好，还是数字孪生也好，空天监测系统，我们普通人又能获得哪些文化遗产保护的红利？党老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讲讲。
0: 嗯，好的。文物保护早期技术手段应用和探索阶段的话，主要是相关的科研人员，然后做一些个探索。
1: 嗯、
0: 那么发展到今天的话，已经汇集到了最基层的文保人员、
1: 哦、
0: 啊，我们文保工作人员。
1: 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无论以长城为例，还是以大运河，或者甚至包括其他的考古遗址、公园啊等等，那事实上呢，广大的基层工作人员目前都是有他的一些。一个手持的相关的设备，电子的手铺、
1: 嗯、
0: 然后呢跟背后孪生的这一个底层的信息平台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啊，所以这点是毫无疑问，而且这方面的工作呢也会直接的强化、
1: 嗯、
0: 那么通过这方面的工作呢，让整个文保系统广大人员越来越离不开有关技术的这种加持或者是赋能啊，这是一个层面。
1: 嗯嗯，
0: 第二个层面来讲呢，就是跟广大老百姓的这种关系哈、
1: 嗯、
0: 我们说其实每一个文物都有它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的周边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啊，我们普通的、百姓、
1: 嗯、
0: 比如说历史文化名城啊，历史文化建筑，甚至包括长城这个两边是故乡嘛、
1: 嗯、
0: 啊，也有广大的这个民众。那这些广大的民众跟这些技术手段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实际上呢，国家文物局也在倡导呢，构建叫做众包平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以长城为例来讲，那么、要构建一个长城保护的众包平台，也就是说这个平台一方面是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以及文保人员是有它的用户、
1: 嗯、
0: 接口可以进入到这个系统、
1: 嗯、
0: 那么也会直接的根据每一个段落的情况，可能会向广大的百姓，然后呢有它的应用的接口。
1: 嗯，
0: 那应用接口要干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住在长城边上的农民，然后我在日常的耕作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问题，那我就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呢以我的实名的方式上传到这个平台。
1: 嗯，
0: 那么上传到平台之后呢，专业工作人员呢可能就会看到了，然后呢去做评估，哎，发现确实有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联手来做。
1: 嗯，
0: 那通过这样一种众包的形式呢，就可以让广大百姓，或者说一方面是了解自己有职责有义务，然后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当中。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人多力量大，然后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啊，保护文物和利用文物。
1: 嗯，你看看这个是咱们老话讲哈，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对对，
1: 而且也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能我们发动广大群众的力量啊，人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文物保护的工作当中来，所以这个也是降低了一定的门槛。你想，你拍张照上传，其实 现在大家都会啊，只要你手里有个手机，只要就像刚才党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种端口，如果像生活在这个文化遗产两侧的这些朋友居民们开放，大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包括我们说到中轴线，其实也是一个就很好的一个代表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中轴线作为一个旅游的这个景点，然后认识到了这个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然后了解它，走进它，那进而可以更好的去保护它。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种技术，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也请党安荣老师给我们讲了技术是如何去赋能我们对传统的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希望这颗文物零一星哈能够肩起它的重任，然后很好的去完成它保护和监测文物的这个使命。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暑期如果您出行的话，如果带着小朋友去一些文化遗产的这种景区也好，或者是走进他们也好，也有一个要敬畏和保护他们的这个心。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党安荣教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做了这背后的知识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清华长庚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许佳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有关耳聋的话题哈。再一次欢迎一下许大夫，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老年性耳聋哈，是随着我们年纪增长啊，这个可能都有一些衰竭，就是我们功能衰竭或者是慢慢变弱的一个过程啊。您看啊，这个我们原来说这个老了之后啊，就会说耳不聋眼不花，是我们对于老年的这个健康状态的一个这个希望啊。
2: 对，
1: 但是好多老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这个耳聋的问题啊。
2: 对，
1: 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耳聋的现象，然后如何来进行治疗啊。这个耳聋是一定跟年纪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吗？
2: 对，它是跟年龄相关的。一般按照大数据的统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群在55岁到65岁这个区间，大概率会出现早期的听力下降。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生活当中也比较常见，确实还非常吓人的一个话题，就是秃龙哈。
1: 对，
0: 突然的秃。
1: 对
0: 啊，突然之间就聋了。
1: 对，
0: 这个会让很多的人觉得措手不及。
1: 对啊，而且这个起病非常快
0: 啊，非常快啊。
1: 对
0: 啊，就是明明前一天可能好好的，
1: 对，睡觉起来突然哎，发现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0: 一个耳朵听不见了，
1: 这很吓人的
0: 啊。是一般情况下一个听不见还是两个？
1: 一般都是一边
0: 听不见了。
1: 对，
0: 就是特别吓人是吧？
1: 对
0: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现象？它的好发人群又是什么样的人群呢？
1: 这个目前突发性聋的原因呢，大家还不能很清楚，
0: 嗯，
1: 但是大家现在推测，大家比较公认的原因有几种。
0: 嗯，
1: 第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内耳的一个病毒感染。
0: 老病毒感染，
1: 对，这个往往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大家比较紧张，嗯，啊，当你比较紧张休息不好疲劳的时候，你免疫力会下降。
0: 嗯，
1: 这样的话内耳这个位置本身是很深的，它是不容易被感染的，
0: 而且它据说还跟外界隔离了好多层。
1: 对，
0: 对吧，
1: 它的保护的骨头是全身最硬的骨头，
0: 最硬的骨头，然后外边骨膜什么都挡着。
1: 对， 对，但是呢当时你身体状态差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病毒啊，它会顺着血管进入到这个地方去，
0: 嗯，
1: 啊，它就会引起一个内耳的炎症，这种情况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它容易出现的是一些血管的痉挛、血管的栓塞，就是血管性的一些原因。
0: 嗯
1: 啊，就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脑梗一样，
0: 嗯，
1: 脑梗它堵的是耳朵里的血管，
0: 嗯，
1: 那么耳朵这个突发性聋呢，堵的是耳朵的血管
0: 啊，
1: 就是类似脑梗的这种过程。
0: 那所以上期我们说老年性的这个耳聋是一个缓慢过程，
1: 对，
0: 但是老年人当中也有脱聋的这个现象，
1: 对，
0: 哦，
1: 嗯，第三种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一些负重啊，或者剧烈的一些外伤啊。
0: 嗯，
1: 也会导致这种突然的下降，这种类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嗯，所以相对来说突然聋哈，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常见的原因哈。
1: 对，
0: 那比如说最早年间呢，我们听到的比如说跟这个基因有关的，比如说贝多芬据传是挨了一记耳光之后，突然之间聋的。
1: 对
0: 啊，他跟这个咱说这个突聋还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1: 啊，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现在诊断突聋的标准就是找不到明确的原因。
0: 嗯，
1: 像你受外伤，这个是明确的外伤性的。
0: 哦，
1: 啊，这个不算突发性聋。
0: 不算突发性聋。
1: 对，突发性聋是没有明确的原因，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我起来第二天突然听不见了。
0: 嗯，
1: 这种叫突发性聋。
0: 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像什么基因检测，有些基因它也是一个耳聋基因嘛。
1: 对
0: 啊，那也算是有原因的，是吧？
1: 对，这种能找到原因的都不算在，
0: 都不算这里边。
1: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突然之间聋就是找不着原因啊，大部分推测的原因是刚才您提到的那两种哈。那好发人群老年人是一个多数的人群。
1: 对，一般老年人就是比如说有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特别是有冠心病脑血管病的病人，相对来说发生突发性的概率也会更高。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群。
0: 年轻

0: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1: 这个想法不对的。
0: 对，因为我们那个耳朵啊，是一个非常娇气的器官。
1: 嗯
0: 啊，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耳蜗呢，它是神经细胞，它是不可再生的。
1: 嗯，
0: 一旦你错过了这个黄金的治疗时间，你当你想治的时候，往往就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听力就很难恢复了。
1: 嗯，所以及时上医院啊。
0: 对，
1: 这个在医生的这个诊断当中，鉴别诊断当中，对于秃聋会容易跟其他的一些耳聋或者听力下降造成这种比如混淆吗？需要一个特别仔细的鉴别诊断吗？
0: 那肯定的，就是我们出现听力下降之后，首先来医院，医生会先去鉴别他到底是听不见还是声音传不进去。
1: 哦，这两个概念，
0: 这是两个概念。
1: 哦，两个概念。
0: 对，就是你那个声音器官是在很里面，耳蜗是在很深的位置。
1: 嗯，
0: 这个通道上面有我们的鼓膜，有外耳道，有听骨。
1: 嗯，
0: 这中间如果出问题，这个声音是传不进去。
1: 嗯，
0: 但是你的耳蜗是好的。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不用紧张。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治疗就解决的。
1: 啊，就是传不进去的，不用特别担心。
0: 传不进去的，我们往往大多数会有办法。
1: 有办法。
0: 但是这种耳蜗损伤的，往往需要警惕。
1: 嗯，
0: 啊，这个耳蜗损伤它是有治疗窗的，是有时间窗的。
1: 嗯，
0: 因为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它就不恢复了。
1: 就您说那个听力这个神经细胞啊，一旦损失，
0: 它一旦损伤了，一旦坏死了，它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它如果只是受损，它可以修复。
1: 嗯，
0: 但是它修复不过来，它就会坏死。
1: 嗯，
0: 坏死就不能再生，
1: 不能再生。一般情况下怎么来进行这个实验室的检查，能区分这两种情况？
0: 这个我们一个是要做一个查体，就是我们会先检查一下耳朵。啊，有很多人，哎，其实就是掏耳朵把耳屎堵上了
1: 啊，叮咛
0: 声
1: 做，
0: 哎，耳屎清掉，马上就听见了。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类。其次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一些中耳炎啊，耳朵发炎了呀，耳朵开始疼，开始流水，或者耳朵里面有积液，它也会影响这个听力。啊，那这种情况我们用点药很快也能好。啊，那么如果外面看着都是好的，比如说耳道很干净，鼓膜看着很清楚，也没有中耳炎，也没有积液，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听力检查。通过听力检查我们可以区分它到底是我们叫传导性的听力下降，还是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就是声音到底是传不进去还是听不着。如果是传不进去，我们就进一步去检查它的中耳，看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它传不进去的。如果是感应神经性的下降，那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就是我们的突发性聋。
1: 我们突发性聋啊。所以这个经过这个鉴别诊断，还要仔细来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
0: 对，
1: 咱刚才提到这个耳聋哈，秃聋哈，这个像刚才前几种什么叮咛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中耳炎，它就是说它只是听力下降，它完全不是一点听不到声音，还是有能听到声音的，
0: 也有可能会让它感觉到听不到声音。
1: 哦，
0: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听的声音大概就是40-50倍。
1: 嗯嗯，
0: 如果它像

0: 药都是激素，
1: 嗯
0: 啊，治这个病主要是要用激素的。
1: 但是激素老百姓好像比较抵触，
0: 对，
1: 是吧？
0: 大家都比较担心啊，比如说一说要用激素，大家都害怕，说会不会变胖啊？
1: 嗯，
0: 会不会有这个胃溃疡啊？
1: 我股骨头坏死，
0: 股骨头坏死啊？
1: 哎，
0: 对。但实际上，我们治疗兔脓用的这个激素能量比较小，
1: 嗯
0: 啊，然后它的时间比较短，
1: 嗯，
0: 一般我们最长大概是用到10到14天，
1: 嗯，
0: 大多。

0: 明，就是对于突发性龙来说，高压氧是会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的。
1: 嗯，
0: 它是比单用激素要弱一些啊，但是也会额外的增加这个突发性龙的恢复的概率。
1: 嗯，
0: 特别是它可以和激素联合使用
1: 啊、哦，联合使用、啊，
0: 对，它俩并不矛盾。
1: 嗯，
0: 啊，就是你输完激素再去做高压氧，完全是可以的。
1: 嗯，现在目前就是这两种是主流的这个。

0: 那就是一个是治疗的及时，
1: 嗯，
0: 三天之内治的，72小时之内治的，
1: 嗯，
0: 肯定会比那个一周以上才治的
1: 要
0: 效果好。
1: 好，
0: 对，治的越及时，效果越好，
1: 嗯。
0: 然后听力损失的越轻，效果越好，
1: 嗯
0: 啊。就比如你本来就是降了20分贝，
1: 嗯，
0: 那你恢复的量率非常高，80%-90%以上、
1: 嗯。
0: 你要一点听不见了，那恢复的量率非常小，就1%-20%。
1: 哎呀，
0: 对，所以说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非常影响最后的预后，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是不是伴有眩晕，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耳朵里面不光有耳蜗，还有一个前庭，
1: 嗯。

0: 左右就要复查一下、
1: 就要复查一下。
0: 对，因为后面好根据这个听力的变化决定我们要不要调整这个治疗的方式。
1: 嗯，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感应神经性的，如果是传导的这个聋就不用特别的紧张了是吧？
0: 啊，那个也需要及早看，也需要积极的治疗
1: 啊，
0: 但是大多数的传导性的下降是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啊、它相对的预后要比感应神经性的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哈，所以那个也是积极的用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哈。
0: 对，大多数靠药物是可以好的。
1: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啊，如果这两种都是只要能够鉴别诊断准确啊，我觉得是非常好。还是
0: 鉴别它很容易的、
1: 啊、
0: 就是我们做一个听力检查就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到底是传导性的还是感应神经性的。
1: 嗯，然后如果出现了脱聋的话，我们觉得就像刚才许大夫所说的啊，一定要积极的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这个其实是跟其他的

0: 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1: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2: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3: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4: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5: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要得到改善。
3: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4: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6: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7: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6: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7: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6: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8: 完了。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9: 中国长城博物馆。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

0: 境安全性等要求更高，难度极大。
1: 更重要的是，天然河湖水下情况难测，排水口流速过快呢，可能把人吸住，上下水温差呢，会导致人突然抽筋，腿脚还可能被水草缠住，很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呢，不建议大家在天然河湖游野泳。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虽然它登陆后逐渐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强度减弱不代表风雨减弱，风雨仍将持续，且强度很强。
1: 随着台风红霞深入内陆，它带来的降雨影响将会超过3天。预报显示呢，红霞之后将会继续深入内陆，今天的湖南、江西将会有强降雨，明后两天呢，其残窝呢将会给湖北、河南带来风雨，局地可能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以超过400到500毫米。
0: 为了应对红霞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东、江西、湖南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治工作。
1: 此前的台风巴威呢，就给京津冀地区带来了强降雨。那么这次红霞强度升级之后，是否会影响京津冀地区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目前来看呢，这种影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上路径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江西、湖南等地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大暴雨。考虑它继续北上的话，其强度就会明显的减弱，残余环流的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河北、山西等地，对京津冀地区的整体影响比较小。
0: 再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已满60天，在国家太空实验室里，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空间科学实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

0: 项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近期呢，成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了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的实验研究，分析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力量控制测试则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
1: 中国空间站新一轮空间科学与应用项目正在公开征集中，主要聚焦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空间微重力物理、空间新技术与应用三大领域，具体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前沿探索、微重力下材料制备过程机理研究、在轨制造与建造技术等23个指南方向。
0: 医疗领域，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会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且产生初步的中选结果。
1: 在稳临床方面，这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仿制药研发时用来比对的参比制剂转移到境内生产的，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
0: 另一方面呢，在既有复活机制的基础之上呢，为报价有效但是没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了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呢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是不带量可以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进行采购。
1: 再来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昨天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日网上关于该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0: 据报道呢，7月23号，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与知名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披露了一名6岁女童于2025年3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基因编辑试验后死亡。这项试验是由裘某某发起，女童的死因为血栓性微血管病，此事在网上引起了高度关注。
1: 情况说明中表示，上海交大医学院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
0: 体育领域来关注一下，在昨晚举行的2026赛季中超第20轮，北京国安客场2-2战平了领头羊成都荣城。张玉宁下半场梅开二度，助国安两球领先，但是成都队第87分钟由费力扳回了一城，补时阶段呢，索罗金头球绝平，国安痛失好局，三分变成了一分，近4轮3胜1平保持不败。
1: 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
0: 再来关注羽毛球，中国羽毛球谭宁分别为中国队夺得了混双和女双的金牌，陈雨菲收获了女单亚军。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
0: 在谈及计划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会晤的时候，内塔尼亚胡表示，会晤的重点呢，并非是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的合作。他声称呢，此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1: 此外，内塔尼亚胡还就美沙核协议一事发表评论，他表示赞同特朗普关于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的表态，并强调以美双方绝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同时还表示他绝对会出席9月份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应特朗普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那么据了解呢，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且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林厄姆的葬礼。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发动空袭。

0: 袭的局面。
1: 对此，美国两名知情人士25号表示，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可能会招致伊方更加猛烈的报复，进一步的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准备。
0: 据美国方面4月发布的消息，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美军方官员本周透露，自那以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1: 目光再转向韩国，昨天呢，韩国气象厅对东南部的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预报呢将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截至当地时间的昨天下午1点，庆州市的气温已经达到了38.4摄氏度。
0: 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套系统新设最高级别

0: 101人因为高温的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了急诊治疗。
1: 最后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昨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舰机场的归还期限。约千名民众参加集会，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超极限，要求尽快归还并明确具体期限。
0: 伊野湾市长表示呢，日美政府就归还机场达成协议至今已经有30年，照此下去呢，即使再过40年，机场也可能会继续存在。伊野湾市呢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
1: 1996年，日本政府就归还普天舰机场达成协议，后来决定迁到名护市边野古地区，并推进填海造地，但归还进程至今没有完成。冲绳民众长期受美军基地噪音、安全事故及美军犯罪等问题困扰，要求基地彻底迁出冲绳。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今天早晨的大部分地区有轻雾，能见度较差。一早出行呢，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总体是雨量不大，降雨分布不均匀，局地性强。预计呢，最高气温在33摄氏度左右。今天天气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33，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09。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赵一阳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6: 配套通勤班车大幅缩减，万科业主期盼相关方给出解决方案。
7: 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运行多年的通勤班车大幅缩水，居民出行遇到麻烦。近日，顺义区万科城市花园多名业主反映，小区配套的通勤班车大约已经运行30年，今年却骤减到每天4班。而在这一变动前，开发商和运营方都没有和居民进行沟通协商，业主希望恢复班次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8: 顺义万科城市花园是上世纪9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地产项目，然而最近这里的业主却因为出行头疼不已。小区原本配套的通勤班车多次削减运营班次，如今只保

0: 是这个天气不好，或者说你这个限行的时候。
1: 记者走访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是万科在上世纪90年代落地北京的住宅项目，售房时就承诺配备通勤班车，这也是不少老业主当初选择在此置业的重要原因。然而多年来，历经数次压减，到今年6月每天只剩4班，而且调整前没有和业主沟通协商。张先生说，
0: 今年2026年6月中旬前后吧，然后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说这个班车从14班减到4班了，
2: 嗯，
0: 也就早上2班，晚上2班，那这个基本上已经很难满足我们上下班了。
2: 嗯，
0: 然后他通知的方式也非常的蹊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每个园区都有一个管家，有什么事儿都是管家通知，然后这个他们就把这个提前一天就贴到了某一个班车站，就一个通知，然后就第二天就减少了。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要说你有这个成本的压力啊，你提前一点跟大家去商量商量。
1: 业主们反映，小区距离地铁站较远，换乘公共交通耗时久。

0: 警方的临时通知，地产方面没有与物业提前沟通协调。
1: 搬车应该是这边会去恢复不了，因为我们跟地产那边也联系不着他，是也没跟我们商量，我们也找不了他，现在是因为他当天直接也是12点给了一个通知，拿过来就走了，还不是地产来的，搬车公司他们那个运营的经理过来拿过来的，我不是一家关键，现在后来运营的几十年都没联系过，也不是我们管运营，也不是我们负责掏钱，我们也难，因为有些业主也因为这个找物一直找物业，我跟经理那边再说一说，但是我们估计也悬疑。
0: 随后记者联系到班车车队负责人，对方表示车辆运营完全依据与万科地产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运力调整由甲方决定，如果业主希望恢复原有班车运力，每月需要承担近3万元的运营成本。
2: 这个我们是听甲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万科地产就是签的是甲乙双方协议，甲方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不跟您说嘛，说甲方让我们发多少班车我们就发多少班车，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运营费用有关系，你们有业主跟我联系过，如果你们业主就是40人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呢跟咱们万科的业主签这种合同，就是早上一圈晚上一圈的情况下，差不多我们车需要最少29000的左右。
0: 记者也就班车缩减、配套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安排专人对接，截至发稿，记者和业主都没有收到地产方面的回复。有业主坦言，成本压力可以理解，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坐下来与他们商量。万科城市花园通勤班车能否恢复原有班次？开发商能否就业主诉求给出解决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研发的造血功能手术很成功，结合他自身的努力，未来令人期待呀。
3: 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
4: 扶贫工作队大力发展造血式产业，产业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5: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6: 造血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改善。
4: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5: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五六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

0: 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

0: 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

0: 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

0: 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

0: 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7: 面膜特价买555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7: 买！
9: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1: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

0: 也进行了在生产物资方面的一些保障，大家更有信心去做这个事儿。
1: 据了解，依托稳健的风险保障支撑，企业发展底气十足，规模持续扩大。如今首农翠湖工厂种植规模从昔日的150亩拓展到了300亩，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翠湖农业

0: 期的风险管理工具。农业保险创新守护的不只是丰收本身，更是都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唯有围绕农业主体的真实需求，推进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数字赋能，才能让首都农业既安全又丰产，才能打造彰显农业强国建设水平的首都之窗。
1: 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从北京海关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达3133亿元，同比增长 4.5%。 在结构方面，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机电产品1986.6亿元，增长 22.7%。 其中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 138%、 52%、38%、125%。
0: 新闻广播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官方吉祥物金朵朵前来报道了。6位软萌花宝由月季、

0: 水畔的日常烟火中，兼具北京特色与亲切感。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他们将会化身北京盛夏的光影使者，与你一同见证第38届百花奖的每一个高光时刻。
1: 在晚风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正在举办，超过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0: 挺好的，田径那个山水也好，整个氛围挺好的吧，大家都挺放松的，喜欢干什么的都有，小孩也有，然后那遛弯的也有。
1: 随着夜色深沉，晚风萤火剧场正在准备着一场萤火虫放飞活动。在透明的帐篷里，工作人员轻轻将装有萤火虫的玻璃罐打开，慢慢的点点荧光四散。大朋友小朋友们静静地欣赏着这场限定夏夜奇遇。
2: 我之前我没见过萤火虫，然后这次见到就感觉挺新奇吧。它屁股这块就是黄色的，有小灯似的，很好奇它是怎么发光的，然后看到它发光那些感觉大自然好神奇。
1: 世园西夏夜活动期间，除了晚间活动，每天白天都有丰富的非遗体验。在园区的隆庆街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坊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3: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气的珠子，然后我们进行去打磨。我们每周都会根据客流量还有实际情况来更换我们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时长在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需要家长跟小朋友打配合，然后比较有趣味。
1: 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依托园区空间打造四大特色主题片区，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需求。紧扣夏日避暑、亲子休闲、夜游消费三大文旅热点，共计将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北京世园文旅发展有限责任

0: 虫放飞活动。在一号门的足球场呢，我们还开设了追风球场，每晚在那里有篝火晚会和音乐演出活动。
1: 世园西夏夜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8月31号。活动期间，北京世园公园每天下午5点以后实行免票政策，开通自行车入园通道。刘燕表示，世园西夏夜将构建起丰富热闹的休闲消费场景，一场活力满满的夏日狂欢正在进行。
0: 我们与各大平台共同联动，我们推出了优惠券、折扣等系列活动，让市民沉浸式的感受延庆夏日文旅的诚意与温度。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文旅加演艺、体育、消费、研学融合发展的模式，持续推出高品质文旅活动，全力打造京郊夏日避暑休闲首选目的地。
2: 北京日报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东清洗检修工作自7月初从东长安街上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所有工作将在8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

0: 胸科医院同仁医院了解到，向诊断智能化升级，预计今年底推出初步版本。届时肺部 CT 影像可由智能体自动判读，给出结核病概率提示。同仁医院构建了涵盖近视、青光眼、白内障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主要眼病的核心数据资产，正在研发新一代诊疗智能体，针对个体差异的精准治疗决策。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制造专业本科预计招生60人，这是全国首批增设生物制造本科专业的高

0: 不是说固定在它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它这样里边有按钮，来回的上下翻。遇到咱们那个路上有那个限行拍摄的时候，它就翻下来。前排的它一旦翻下来，咱们这摄像头是很难发现它这真正车牌多少。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一种想法。总之，他们使翻牌器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拉快跑，这是对咱们这个交通路面上这个安全啊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本身大车的它的视野呀、啊，受很受影响。一般呢，它有了这个之后，都经过我们那个调查，明显它的车速上明显的要比行驶的时候要快。像这种使用翻牌器的以及遮挡的，我们都是严格按照高限，处罚200元，再记9分。以及呢，在封台区行驶呢，大部分路段都是禁行路段，等于这一辆车，咱们最起码对它的高限处罚就是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翻牌器这种，我们一般的都是要扣留车辆，责令翻牌器拆除之后，我们再将车辆罚还。
1: 使用翻牌器性质恶劣，从即日起，北京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打击涉牌、闯红灯、超载等违法行为。北京市交管局公共关系科民警靳颖表示。

0: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4.7 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配套通勤班车大幅缩减，万科业主期盼相关方给出解决方案。

0: 那也难，因为有些业主也因为这个找物一直找物业，我跟经理那边再说一说。
1: 对，
0: 但是我们估计也悬。
2: 随后，记者联系到班车车队负责人，对方表示，车辆运营完全依据与万科地产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运力调整由甲方决定。如果业主希望恢复原有班车运力，每月需要承担近3万元的运营成本。
3: 这个我们是听甲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万科地产是签的甲乙双方协议，甲方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不跟您说嘛，说甲方让我们发多少班车，我们就发多少班车，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运营费用有关系。你们有的业主跟我联系过，如果你们业主就是40人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呢跟咱们万科的业主签这种合同，就是早上一圈晚上一圈的情况下，差不多我们车需要最少29000的左右。
2: 记者也就班车缩减、配套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安排专人对接。截至发稿，记者和业主都没有收到地产方面的回复。有业主坦言，成本压力可以理解，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坐下来与他们商量。万科城市花园通勤班车能否恢复原有班次，开发商能否就业主诉求给出解决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2: 热搜爆了！
1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红霞的影响，国家防灾减灾委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同时，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东、江西、湖南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那么此前的台风巴威呢，给京津冀地区带来强降雨，那么这次红霞强度升级之后，是否也会影响到京津冀地区呢？向成怡介绍，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目前来看，这种影响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其北上路径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江西、湖南等地可能会出现明显大暴雨。考虑它继续北上的话，其强度。

0: 看见消费就能感受到，伸手就能参与的生活的本身，其实这种亲近感是我们中轴线真正的价值所在。
1: 而且呢，我们在申遗的时候啊，我们的项目全称是什么呢？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0: 对，
1: 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中轴线的厉害之处啊。
2: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中轴线有关。您最喜欢中轴线上的哪些点位？您会推荐大家去中轴线上哪些地方感受北京呢？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胸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近日正基于已经建成的高质量专病数据集训练医疗智能体。
2: 胸科医院聚焦肺结核影像诊断智能化升级，已经建成包含2万例患者、450万张薄层 CT。

0: 再多说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有一个是北京的医生啊，这是我们天然的使命，因为医术比较强，能力也比较强啊、其实上海、广州、深圳就是这种超大的城市，各个医院也都在进行相关的医学和工学之间的训练，就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好的成果尽快展现。
1: 好，北京方面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昨天发布2026年度自主实验室 AI 原生仪器接榜挂帅专项榜单，并同步启动接榜挂帅。
2: 这次接榜挂帅以最终的产品应用为导向，要求研发具有新型表征和智能控制功能的高端科研仪器，加速科研仪器的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和高通量改造升级，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提供智能化科研仪器的支撑，加速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1: 项目都需要由企业牵头开展接榜挂帅科技攻关，鼓励企业会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接榜。接榜挂帅不设门槛，项目牵头申报和参与单位没有注册时间要求，申报负责人也没有年龄、学历和职称的要求。
2: 项目阶段性考核和验收，以是否解决真问题为检验标准，严格考核，通过现场验收、用户和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在真实应用场景下开展，并将最终的用户意见作为主要的考量。
0: 我们听一听接榜挂帅这几个字哈，听着就是你行你上，听着就是豪情万丈，听起来就是布局一格降人才。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是因为在这个领域是卡脖子的重灾区。确实我们在这个科研仪器方面哈，我们也生产，我们也去搞研发，但是有的问题也比较大，就是它跟实际的需求会脱节。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接榜挂帅能够把在科研领域的那些真正的人才挖掘出来，让科研资源和产业的痛点真正的对上，那么我们国产的高端仪器可能也真正就可以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了。
2: 是的。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年北京化工大学生物制造专业本科预计招60人，这是全国首批增设生物制造本科专业的高校。这个专业呢，不仅覆盖合成生物、人工智能加生物技术等生物制造上游研发领域，也包含工程、菌株改造、中式放大、量产等中游及下游产业化环节，构建了基础理论加核心技术加工程实践加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培养模式。
2: 作为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0: 近一段时间我挂不上他的号了，后来我一问呢，他在山西，他已经到山西，他需要在那里培训一年的时间，就是培训当地的医生。所以你就能看出我们这个国家其实是下着一大盘的棋，让好的医生到基层去培训当地的医生，选出这么多的试点，打通这种堵点，让医保支付能力和他的基层服务能力都挂钩。基层如果能看好病，看的病越来越多越多，那医保倾斜自然就大。所以说基层看病的含金量上来，老百姓就不用有什么事儿都往大医院去跑。
1: 是，尤其是说这个钱不仅向基层倾斜，而且呢它的分配支付机制与这个基层服务质效、县域内就诊率挂钩紧密联系，就感觉这个钱更加有效的分配了。
2: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健康哈，就不得不提健身。近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 根据要求，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计划将解决群众去哪儿健身的现实问题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主要任务中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措施包括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小型健身设施等。
2: 首都体育学院休闲与社会体育学院副教授刘平江表示，15分钟健身圈从构建到全覆盖，如今已经迎来了提质升级、精准供给的阶段。场地设施和健身器材不仅要建，更要从粗放式向精细化管理迈进。比如有些跑步圣地，它缺少拉伸设施，方向指引也不明确，专门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的健身设施也相对缺乏，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改善的细节。
0: 哎，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哈，就是衡量全民健身工作好坏，不在于新建多少场馆、举办多少活动，就在于普通人参与健身的门槛是不是更低，体验是不是更好。也是特别希望硬件起来之后，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指导啊，甚至专业的

0: 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吴芳工，早上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哎，好的，今天北京呢，高空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区的控制，这样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预报西部北部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雨量和影响范围都不大，对城区呢没什么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空气湿度很大，最小相对湿度呢都有60%，阳光呢比较充足，加上湿度大、气温高，这种闷热感会很强，因此呢，大家今天重点呢是要注意防暑和降温。今天中午前后呢，尽量减少呢长时间户外活动，多喝水，外出呢做好防晒。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6度，入夜之后呢仍然不算凉快，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以上是今天的天气，主持人。
0: 那么这一周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再请您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明后两天呢，周二、周三天气形势和今天类似，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左右。气温高，湿度大，这种闷热天气呢会持续，大家防暑和防晒不要松懈。本周的中后期呢，周四到双休日，这个副热带高压呢会有一个缓慢东退的一个趋势，这样呢北京就会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天空云量呢会明显增多，降雨呢也会变得频繁，并且强度比较

0: 可能去那儿都会在那个最高处有一个中轴线的那个位置，在那儿拍一张照。
1: 嗯，其实呢，在前两年我们在申遗的时候，那个过程中，我们节目组呢曾经做了一个系列专题，就是咱们中轴线上的回响。
0: 对，
1: 我和孙畅、李玲，我们都曾经参与了。那简单问一下，李玲当时做了哪两期？
0: 我做的就是天安门，
1: 就是天安门。
0: 嗯，
1: 孙畅呢？
2: 我做的是天坛和东郊民巷。
1: 东郊民巷、嗯、我做的是老北京的吆喝和后海的那个三轮车。
0: 啊、嗯、
1: 真的在那一系列节目做下来，我们节目组的人觉得特别有收获，深深的爱上了中轴线上每一个点位。就像刚才咱们节目中孙畅所说的，它不仅仅有那种恢宏的皇宫气象，
2: 嗯，
1: 这个申遗成功更重要的就是周边百姓的生活的烟火还依然存在。
0: 哎是哎，80407就说到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鼓楼后边的小广场，特别有烟火气。
1: 那儿现在还有踢毽子的吗？
2: 有，还有舞绸子的，
1: 是吧？我当时去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多大爷大妈在那儿锻炼身体，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嗯、就是真的神采奕奕，感觉比年轻人还精神。
0: 嗯，
1: 来咱们再看看啊，还有很多人提到了万宁桥。万宁桥是咱们应该算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和万宁桥中轴线最北端的起点啊。
0: 很多人都提到了鼓楼，而且呢还有像老顽童就说登鼓楼啊，平时缺乏锻炼的下来的时候腿都是哆嗦的。
1: 哎呀还真是啊。你说到鼓楼啊，阿俊说那我特对最喜欢鼓楼那儿，为什么呀？我就是出生在那里，那肯定成长的这个过程中
0: 情感不一样。
1: 哎呀，那种情感肯定特别投入啊。
0: 是，还有斯努比说到说这个中轴线上啊，它还有很多的老字号，有些老字号还有自己的博物馆，是他推荐的、
1: 嗯、确实啊，中轴线呢从北到南这真的将近8公里，特别值得大家一去。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北京中轴线，稍后见。
0: 稍后见。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